0: 一带沿海登陆。如果现在台风路径存在变数，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对江苏沿海地区的影响将会更大。影响江苏的主要时间段在11号到14号，就是本周六到下周二期间。今天淮北地区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淮北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最高温度是33度，其他地区呢是在32度左右。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夜里是阴转多云，最低25度，最高32度。明天南京是多云的天气，25到34度。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最低25度，最高33度。台风天注意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和大风，台风影响期间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在北京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项当中，我省共有15项牵头完成通用项目，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数稳居全国前列。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洋的报道。
2: 位于无锡的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牵头完成的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2020年奋斗者号多次成功坐底10909米水深，投注应用以后即成为世界深渊深潜主力装备，现已服务10个国家在马里亚纳海沟等10条世界主要海沟，累计安全下潜作业513次，与国际同类潜水器相比，奋斗者号载员最多，潜伏速度最快，海底作业时间最长，作业能力最强，整体技术世界领先。东南大学共有7项成果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大奖，继续位列全国高校前列。其中东大教授团队牵头荣获5项国家科学技术奖，另有2个东南大学参与项目分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和2等奖。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殷国栋教授牵头的全线控强容错商用车底盘关键技术与应用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历经20年攻关，成功研制出高安全强冗余的新型商用车底盘构型，形成了完全自主可控的全线控强容错商用车底盘核心技术体系。项目团队成员庄伟超：
3: 车辆就可以实现一个更高精度更灵敏的运动操作啊，那么为我们提供这种全地形的运动能力和一种特殊的，比如说像横向移动、斜行运动或者原地转向提供了这种支撑啊。我们相关的这个技术已经在这个商用车以及特种车辆的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得到了相关的应用，实现了我们对于客车、货车等这种特种的运输车辆体的运输能力、运输载重上限的一个能力的提升。
2: 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王浩教授团队牵头的长大桥梁强台风效应感知预测与协同控制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项目组瞄准长大桥梁安全建造与服役的重大需求，历经20余年联合攻关，在风效应感知预测及控制等方面取得多项原创性成果。项目团队成员

0: 张一敏介绍，
1: 采用自己建立的这套智能预测的技术呢，可以将这个耗时呢从小时级给它缩短到秒级，从而实现这样一个风筝的实时预测。在得到这个预测结果以后呢，我们是把这个预测结果呢跟我们风筝控制的装置给它主动协同起来，达到一个主动控制的效果。
0: 据了解，该成果应用于100余座长大桥梁，含世界首座主跨超千米斜拉桥苏通大桥，首座高铁悬索桥五峰山大桥，最大跨悬索桥张晋高大桥等16座世界级桥梁，并拓展应用于北京奥林匹克塔、冬奥赛事保障等。除了高校外获奖项目中，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等两家企业分别牵头完成一项，南京鼓楼医院牵头完成一项。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职工张小琴主持的强温室气体六氟化硫在电网中的近零减排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该项成果实现了电网六氟化硫从泄漏防控、高效回收到净化再用的全流程近零排放，为全球电力行业温室气体减排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路径。作为一名扎根生产一线仅十余年的青年职工，张小琴也是本届所有江苏获奖完成人中最年轻的一位。
2: 昨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资深首席科学家、14所科技委顾问奔德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将一生交给中国雷达，推动我国在先进雷达技术领域有了一席之地，更为我国军事雷达如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洋的采访。
0: 在位于南京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8岁的奔德院士依然会来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他的书架、书桌、书墙上，放远望去，书名中出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雷达。在中国，说起雷达，奔德是个绕不开的名字。他是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奠基人，带领团队突破一系列技术封锁，让中国跻身世界雷达强国之列，也让中国战鹰真正拥有了火眼金睛。1969年，国家下达研制大型预警雷达的紧急任务，当时这项技术全球只有美苏掌握，奔德能找到的资料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3: 没有学过音标，不会念，这个比当时可困难，完全死记硬背。吃饭排队我都拿单词本来看，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借助字典我能看英文文献了，这样开始了相控阵雷达研究。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5个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奔德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一头扎进基地。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后，新的任务很快来了，研制机载雷达。
3: 机载雷达就是放在飞机上的雷达，而且要搞世界上最先进的机载脉冲多不了的火控雷达，装在战斗机上去。这地面雷达和机载雷达完全两回事，差别很大，没有这个经验。
0: 这一干又是10年，最后2年的试飞阶段，已到了知天命之年的奔德，白天上飞机发现了问题，连夜回去改。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们的战鹰之眼。从地面雷达到战斗机机载雷达，再到天基卫星雷达，研究雷达60多年，奔德始终在逆水行舟。他说自己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最大的特点就是肯吃苦。
4: 不管干什么，你加班加点也好，你是在一个艰苦环境条件下也好，我都能可以适应。我觉得解决问题就是你，对我来讲笨办法就是花力气下功夫。
0: 虽然年近90，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近年来，他的科普足迹也几乎踏遍了江苏每一个县域，许多的中小学、乡镇、乡村学校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将复杂的雷达

0: 科技、航天知识、物理原理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感兴趣的通俗讲解。
1: 说明他们热爱科学、热爱知识，我就感到很欣慰。我在那里简单地做点普及工、科普的工作呢，是收到了效果。
2: 听到这些让人尊敬的科技工作者的故事，让人感动，也让人振奋。回望我们新中国自立自强的科技之路，有一群赶路人一直挺立在最前头。俞敏，中国氢弹之父，黄旭华，中国核潜艇之父，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王泽山一直是从事火炸药的研究，被誉为火药王等等等等。这些亲切的名字代表着一辈子的坚守，以及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发展紧密相连的赤诚。网友都说这才是我们要追的星。而昨天群星谱当中又多出了两个闪亮的名字，奔德和陈立全。这两位耄耋之年的院士，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江苏人，但是都是在我们江苏实现了科研生涯的新高度。奔德一辈子扎根在南京的中国电科十四所，一代代科研人薪火相传，让中国雷达从落后三十年一路追到比肩世界一流。陈立全是新江苏人，他把下一代储能技术的种子撒在了江苏溧阳，建立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助推60多家科技企业在溧阳串联起产业生态。巧的是，他们一同获得了本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要知道，这个奖项每届最多2名，宁可空缺，绝不降格。刚才报道当中，我们听了奔德院士的故事，他让中国战鹰真正拥有了火眼金睛。陈立全院士是出了名的多面手，半导体、高温超导，国家需要什么他就钻研什么，样样都能够拿出硬的成果。你能想象吗？上世纪70年代，国内连自行车都还没有普及的时候，36岁的陈立全出国访学，一眼就认准了固态电池的发展方向，决心要搞出中国人自己的锂电池，用来驱动汽车。他回国搞研究，起步的场地居然是物理所的一间旧鸡舍。就在这个掺杂着污泥味的地方，陈立全建立起国内第一个固态离子学实验室。陈立全的夫人说，陈老眼里只有电池，80多岁了，不是跑实验室就是跑产业基地，心里装的全是电动中国的梦想。现在全球每3台新能源车就有1台搭载宁德时代的电池，超70%的锂电池产自我们中国。这份亮眼的成绩源于陈立全长达半世纪的深耕坚守。今天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浪潮奔涌向前，核心技术的比拼还在继续，科技报国的脚步一刻不能够停歇。86岁的陈立全还在为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四处奔走，88岁的奔德还在琢磨雷达和 AI 的深度融合。耄耋老人尚且在赶路，我们后辈又有什么理由松懈？接过前辈的旗帜，接着往前闯，接着往前拼，把他们开创的事业推向新的高度，这是后来者对他们最好的致敬。

0: 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1: 不管干什么，你家笨家脸也好，你是在一个艰苦环境条件下也好，我都能可以适应。我觉得解决问题的对我来讲，笨办法就是花力气下功夫。
2: 要看看更有什么，
3: 看看江堤有没有损坏，平时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排查，保障不发生内涝。
2: 我们平
3: 在台风暴雨来临之前，我们根据上级的要求会统一做出安排，提前预降水位，两个人一个班次，
2: 两个人一个班次。
4: 我们社区的社工不仅会和租房的青年人一起去查看房源的基本情况，如果遇到一些复杂的合同纠纷或者法律问题，那么我们街道和社区的法律顾问也会及时介入其中，来为我们青年人免费提供合同审核、纠纷调解等服务。

0: 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2: 接下来用这个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的一个福利活动。如果平时你有这种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的这种困扰的话，建议大家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现在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订购，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的全年最大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88元的美善臣。这个美善收到美善臣之后，建议您可以这样用，先免费用足足88元的产品，满意了然后再继续用，这个跟其他产品的一些模式不太一样。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而且从10分钟之内，就是从现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的话，还免费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订购电话再说两次，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是微信搜索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活动。现在呢，房屋租赁市场迎来了传统旺季，大批应届毕业生涌入城市租房落脚。面对租房热潮带来的各种租赁隐患，相关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施策，为青年租客筑牢安居防线。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琪慧和索浩洋的采访。
3: 在苏州工业园区协堂一家房产中介，刚来苏州工作的应届毕业生小刘正在咨询租房。他说，上班的公司就在附近，租房除了通行方便，还有其他很多因素要考虑。
4: 就是有一个客厅，有一个卧室，然后有一个厨房的空间。阳台的话最好是要有，因为晒衣服什么的。我的预算是最好是在3000左右嘛。
3: 像小刘这样的租房需求较为普遍，但是房产经纪人赵冲冲说，虽然目前租金没有太大变化，但是房源求大于供的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
5: 反正就是房源相对偏少，
6: 客户多呀，很难匹配一下。
5: 房子出来2-3天就变了。
7: 量为什么现在都反手？
5: 但有的也之前在租，现在是卖掉，人家接手的自己住呀。
7: 比如说像5-60平米的月租金大概在多少？
5: 2500-3000多。
3: 在苏州姑苏区李河新村一处房产中介，店长罗来山说，进入暑期之后，周边房屋租赁量有明显上升，甚至好于去年同期。
8: 因为苏州毕竟也算属于一线城市了嘛，所以它的预期包括进人口的流速，还有一个就是说所谓的人员增长，而且本身说实话，就苏州在宜居城市上又比较好，因为老新村里面毕竟生活交通比较便利，它的租金是比较便宜，像礼盒这种50-60个平方，基本上也就在1800-2000出头一点，同学是有合租啊，分担下来一个人才1000多块钱，所以相对来说压力会小。
3: 据专业机构分析，进入暑期，苏州全市住宅租金同比基本持平或者是微幅波动，上半年呈现先降后升的 V 字形，6到7月随着毕业季的到来小幅回暖。南京地区暑期租赁也有亮眼成绩单，贝壳数据显示，6月份房源租赁交易成交达19300套，环比增长23%，同比去年增长7.4%，成交套均每月2612元，环比增加2.6%，其中建业区的套均租金最高，达到每月3825元。火爆的租房需求背后，青年租客因为经验不足极易踩坑，租房纠纷随之增多。在南京玄武湖街道仙居雅苑社区，这个小区是大型拆迁安置小区，房源存量充足，租金价格亲民，加上紧邻徐庄高新区，吸引了大批就业青年前来租住。但是不少年轻人缺乏租房经验，各类矛盾纠纷时有发生。南京市玄武区玄武湖街道仙居雅苑社区党委书记邓玉说，
9: 我们发现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房子本身的问题，比如看房时看不出漏水、甲醛、隔断等隐患，还有就是一些口头约定没有写进合同，退房的时候呢押金被扣，责任扯不清。
3: 针对租房乱象，玄武湖街道编制出台青年租房避坑指南，覆盖了看房、签约、交接、维权4大环节，同时创新推出社区网格员陪同看房免费服务。

0: 青年提前登记预约即可参与。
1: 我们社区的社工不仅会和租房的青年人一起去查看房源的基本情况，比如说空气中甲醛的情况、空调等电器是否完好。如果遇到一些复杂的合同纠纷或者法律问题，那么我们街道和社区的法律顾问也会及时介入其中，来为我们青年人免费提供合同审核、纠纷调解等服务。
0: 眼下毕业季租房热潮仍在持续，苏州平稳调控租赁市场，保障房源供给，南京社区下沉一线化解租房风险，两地以市场稳控搭配基层暖心服务，直击青年租房各类难题，让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在城市安心落脚，踏实安居。
2: 其实毫不夸张地说，青年人租住市场的一种感受，也是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一个微观的体现。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节的省内简讯。省委决定，李百平同志任常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建峰同志不再担任常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省委决定，严汉平同志任盐城市委书记，周斌同志不再担任盐城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昨天，总部位于苏州相城的物理 AI 公司 Momenta 中文摩门塔正式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物理 AI 第一股。首日开盘行情火热，股价开盘涨超 6%， 总市值突破700亿港币。企业募集的资金将重点投向核心基础设施研发能力提升，推进新一代高阶智能驾驶解决方案的研发，同时加速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解决方案的商业化和规模化的落地。最近，一位美国旅客在无锡朔放机场边检申请两个月的停留期，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待这么久，他说很喜欢中国，这里美丽又平安，他准备去无锡、常州等好多地方旅游。介绍一个活动，这个时候呢，现在是8点27分，早上7点钟，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首发江苏见证可益系列护肤新品，已经在做全网首发。这个直播首发活动没有花里胡哨的营销，只有高校科研加上上市药企双重资质，由扬州大学和国有上市药企连环药业联合共创的专业护肤品牌可益的一个首发直播活动，重点向大家推荐两个产品，一个是羊胚胎素咖啡因全能眼霜，还有一个是羊胚胎素三文鱼青龟鲜柱刺泡精华。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就可以得到优惠。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就可以得到实惠，您可以试一试可益专业护肤产品。
3: 碧翅膀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4: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林，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6: 出口资金紧张。

0: 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1: 这个时候，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正在送一大波的生日福利，只要满足以下的条件都能够直接领取：年纪在50岁以上，然后眼睛有这种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症状的，符合这个条件的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拨打电话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可以领取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来亲身的感受一下。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然后特别滋润，特别舒服，眼睛呢不干不涩，也不太难受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下单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可以直接带走豪华收音机一台，再加上一整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这个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2: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
1: 家资产。从法律程序上来看，企业的操作无可指摘。我国的著作权实行的是自愿登记制度，版权保护中心只做形式审查，不核实原创性，只要提交符合要求的图样申请，通常都会通过。但是登记合法，权利未必合法。我们以咕咕嘎嘎为例，它源自国外拟声词，经过喜剧、游戏社区、AI、二创层层叠加，最终由 B 站 UP 主发布形象，并且明确大家可以随意二创。可见这是一条由网友、AI 工具、社区共识共同养出来的一个链条。打个比方，现在呢，平台像个广场，网友在广场舞上唱歌跳舞，然后广场管理者转身就说热闹归我，网友当然不太舒服。那么字节跳动为什么要花力气去登记一堆网友玩出来的表情包呢？直接的商业动机在于 AI 训练的合规化。据报道，字节正在力推 AI 视频生成模型，提前确权可以从源头规避版权的风险。另外，确定归属之后，后面就可以进行授权、开发周边、广告联名、变现分成，企业自己是有一笔账的。但是根本问题在于，公共文化资源能否被私人圈占？法律界人士是这么说的，网络迷因，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网梗，属于全民参与、长期迭代形成的公共文化资源。企业绕过所有共创用户单独确权，虽然没有法律明文禁止，但是涉嫌违背著作权法平衡创作者、公众、平台三方利益的立法精神。可是现行的著作权法基于单一作者的逻辑，难以适应互联网时代共创共享演变的现实。对于普通网友来说，目前主要担心两件事：日常玩梗会不会侵权，还有商业二创会不会受限。法律人士也说，私信聊天、朋友圈配图、评论区发表情图属于法定合法使用，企业无权追责。但是商业盈利场景，比方说带货、品牌宣传、付费内容等等，未经授权就构成侵权。而公众更担心的是，你今天圈走咕咕嘎嘎、什么香蕉猫、什么刀炖狗，明天会不会圈走更多？一纸登记证书炸出了一片骂声，而这场争议的真正价值在于让公众正视一个数字时代的核心命题，就是当共创成为文化生产的主要方式，保护原创的旧的框架该如何升级。把规则立明白，把话说清楚，是对共创二字最起码的尊重。更多汪宁说的一些内容，我们会在大蓝鲸 APP 上，包含荔枝新闻 APP 上做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汪宁说，可以收听今天还有往期的内容。稍后我们集中

0: 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昨天凌晨，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惠奶奶在湖南平江县居所溘然长逝，享年99岁。截至目前，经调查确认，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剩6人。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发布会，有记者问，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经实施，台陆委会称，该法是以民族团结为外衣包装的统一法，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挂钩，反映大陆对台已经从反对台独转向强制促统法律战的新阶段，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规定，以法治化手段抵御各类涉民族领域的不法行为，立足国情，契合法理，符合国际惯例，是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正义必要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妄图抹灭扭曲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认同，一再对这部法律进行无理攻击，造谣抹黑，目的就是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破坏两岸关系，限制两岸交流，编造借口。他说，无论民进党当局变换什么花招，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割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深情，无法抹去台湾社会和同胞身上的中华文化印记，更无法阻挡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如果台独势力胆敢实施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我们将依法予以坚决惩治。针对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关于将台湾变成无人机蜂巢的言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做出了严厉回应。
2: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今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的重点议题之一。特朗普总统在会晤后公开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搞独立，不想美军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不要当台独靠山，不轻易许诺对台，承诺对台军售。中方严肃看待美方的政治表态与行动。一段时间以来，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不断对岛内政局说三道四，企图压制反对台独和维护台海和平的政治力量，一再在台海兴风作浪，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故意歪曲两岸现状，散布所谓无前提对话谬论，为台独路线解套，持续散布豪猪言论，炮制蜂巢概念，施压岛内民意机构通过特别防务预算，鼓吹驻台提升不对称战力，为台独分裂势力递刀子，持续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把台湾变成火药桶、地雷岛。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

0: 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从搭积木到造房子，中国模块化建筑艺术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全球建筑业的格局。凭借高效、精准、绿色的全产业链的优势，中国建造不仅在国内城市更新中大显身手，更将中国标准输出至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展示国家工业实力的重要名片。
2: 在深圳莲塘口岸，满载建筑模块的货运车辆有序通关，整装待发，一批批国产模块化建筑产品陆续发运，销往香港、东南亚及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人工成本高昂，传统施工周期漫长，国产模块化建筑大幅精简现场工序，压缩人力投入，缩短建设工期，让项目成本可控，收益稳定。
3: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万个这种模块，这两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
4: 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
2: 持续的海外复购订单是国际市场对中国模块化建造实力的有力印证。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 14.72 亿美元增长至 43.39 亿美元，十年增幅近两倍。2026年一季度出口增速达 45%， 外贸增长动能充沛。如今国内各口岸实现常态化批量发运，国产模块化建筑正加速深耕全球市场。
5: 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已经覆盖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共有200多项目。
2: 凭借高效建造、灵活适配、成本可控的核心优势，国产模块化建筑持续开拓国际增量市场。据行业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依托设计研发、智能生产、物流配套、海外落地的全链条产业优势，中国建造正持续输出标准化、智能化、现代化建筑解决方案，在全球新型建造赛道稳步领跑。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昨天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 0.1 个百分点至 3%， 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 0.2 个百分点至 4.6%。
6: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7: 大家好，我是祖明。暑假居家期间，孩子打翻热水、触碰热锅，很容易发生烧烫伤。家中的长辈总习惯涂抹牙膏、酱油、香油来止痛消肿。老一辈流传的烫伤急救方法真的靠谱吗？今天我们就有请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急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赵少董为您揭晓真相。
8: 各位听众好，我是赵少董医生。每逢暑假，儿童医院的烧伤科和急诊科都会接诊到较多的烧伤和烫伤的孩子。我们在接诊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一些处理不当的方法，比如民间偏方在烧伤和烫伤的部位涂抹牙膏来进行清凉止痛，涂抹酱油来消炎。那殊不知这些东西附着在烧伤和烫伤的创面后呢，会滋生大量的细菌，不仅引起了伤口感染的风险，还会将这些物质涂抹在伤口上呢，影响到后续医生对伤口烫伤严重程度的判断，增加了孩子留疤的概率，造成了二次损伤。如果发生烧伤和烫伤，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五字诀：冲、脱、泡、盖、送。所谓的冲，就是在发生烧伤烫伤的第一时间内，用流动的常温清水持续的冲洗烫伤部位15到30分钟，让清水快速的带走皮肤的余热。脱是指轻轻的褪去烫伤部位的衣服。

0: 衣物，在褪去衣物的同时警惕暴力撕扯衣物，造成皮肤的撕脱。我们说的泡是将烫伤部位持续的浸泡在冷水中10到30分钟，进一步缓解疼痛并稳定伤情。但是在泡的过程当中，水温不要过低，避免造成冻伤。如果说婴幼儿大面积的烧伤或者是烫伤，而不宜长时间的浸泡在冰水里面，泡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用干净的纱布覆盖伤口，及时的把孩子送到医院来处理。整个的过程不要涂抹任何的外用杂物。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4: 头层牛皮凉席999，头层牛皮凉席只要999，18年来的第一次，还能免费看席，不满意直接退，全因为厂家收购的这一批原皮料价格低，这一批皮料用完就恢复到1599啦。皮料高级，凉爽舒适，当席子、当宝宝的爬行垫、自己的瑜伽运动垫都 OK。999还要啥自行车？400710-1900，微信找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
5: 你见过恐龙吗？
6: 没有。
5: 你吃过恐龙蛋吗？
6: 恐龙蛋，
5: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7: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7: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之前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美善臣呢，很多老的听众和朋友都在用，反馈也不错。特别是遇到这种睡眠障碍的、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的，都可以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现在呢，美善臣的18周年大庆，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之后，您先免费用88元的产品，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在10分钟之内还可以免费赠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这台是免费赠送的。活动15号就准时结束，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是微信搜索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活动。
9: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8: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当地时间8号早上，伊朗南部多地传出了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声明说，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是继6月27号、28号之后，美军时隔10天再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其在行动当中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海湾国家巴林和科威特当天拉响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央视的最新

0: 报道说，美国方面消息显示，在美国和伊朗60天停火协议前景不明之际，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已经基本停止。在7号和8号与土耳其安卡拉召开的北约峰会上，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撤出驻欧美军的威胁，北约盟友通过承诺增加防务支出和扩大军工产能等方式，集体向美国表忠心。
1: 7号，北约公布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多项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称，北约成员国未来五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到2027年底将接受培训的无人机操作员人数增加五倍。有分析指出，北约此番集中展示军购项目，意在回应特朗普长期以来对欧洲盟友防务投入不足的批评。8号，吕特明确表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毋庸置疑，并强调北约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例如能防止俄罗斯核潜艇靠近美国海岸，但他同时直言，对全球危机必须仰仗美国领导。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北约峰会开幕当天再次威胁欧洲盟友，称可能把驻欧美军全部撤走。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特朗普作此表态，一是关联格陵兰岛问题，二是对欧洲盟友不愿在伊朗战事中出力不满。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在美方计划削减驻欧军力，美欧就伊朗战事暴露分歧之际，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本届峰会需努力维持团结表象。
0: 昨天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美国和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说，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此前，特朗普多次批评西班牙在北约事务当中没有承担应尽的责任，还称西班牙不支持美国打击伊朗，他打算切断和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昨天在土耳其安卡拉表示，格陵兰岛当然不会出售。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说，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和丹麦及更多的欧洲盟友关系紧张。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说，俄罗斯政府已经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7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诺瓦克在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的一场政府会议上做出上述表态。此次会议通过视频方式举行，主要讨论当前条件下俄罗斯的燃料和交通运输综合体的运转情况。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开始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个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的专家7号说，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和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如无意外将打破记录。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到9月间将迅速发展成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很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还有其他极端天气的可能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

0: 捐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1: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为大家介绍两段旅程的设计。一趟呢，是我们937知识背包客的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这趟旅程呢，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很多人也在咨询。我们来看一下这趟旅程，烈日追星奔赴山海。第一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你可以想象夜幕降临，你可以用望远镜指向银河，因为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从兴隆出来，扎进坝上草原，据说那是80%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那夜晚篝火燃起，你会是什么样的心绪呢？从草原转身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吧。六天五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不仅优化了行程，还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升级了吃住标准。出发时间一共有两段，8月8号到8月13号好帅带队，还有一次是独立营的行程，7月27号到8月3号是侯真带队。你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6816-8059 6816-8059。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也重磅上新了，一直备受好评的一路繁花之旅，这次隆重推出的是重庆武隆阿依河六天五晚舒适游。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交阿依，这个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夏天去凉快得很。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神最右当中神仙价格畅游武隆，你可以添加微信客服咨询报名。明天早上再见。
2: 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7: 最好的承诺。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10: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账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7月9号，今天是周四。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9: 正风热线天气，
10: 关注天气。

0: 今天我省淮河以南地区是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我省东南部地区是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气温24到33度。南京今天是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转多云，气温26到32度左右。另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1号起影响江苏，据江苏气象预报，我省受影响的时间段在11号到14号，提醒大家要密切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预防工作要把它做好。向各位预告，7月14号江苏省商务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有相关的政策需要咨询，有问题需要反映，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我们来继续关注宿迁四红江苏省淮北中学校企合作联通公司进校园的问题。在前两期节目当中，我们报道了江苏省淮北中学高三毕业生毕业季的遭遇。教育部早在2018年就明文下发通知，严禁任何商业广告、商业活动进入中小学校园。但是家长和学生反映，运营商四红联通不仅入校进班营销学生毕业照，还交由校外企业人员保管发放。昨天我们节目现场连线到中国联通江苏省分公司政企客户服务部刘主任，还有淮北中学徐副校长，针对一些问题做出解释。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栏目多次拨打中国联通四红县分公司方面的电话，了解事件处理进展，但对方全程拒绝接听，始终不做任何回应。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孩子返校领取毕业照、毕业证之时，被联通工作人员强制要求办理手机卡，不办卡就无法领取毕业照。学生们实名人脸识别办理完手机卡之后，这些卡片随即被联通工作人员当场收回。明令禁止商业活动进校园的规定之下，联通工作人员为何可以进入班级开展营销？节目当中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疑问都没有得到回应，我们首先看看能不能尝试一下现场连线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四红分公司的工作人员，现场连线。好，我们正在拨打的状态。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我是机主的智能助理，您有什么事可以留言，我帮您转达。
0: 是中国联通四红县分公司程经理，我们场外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打了3次，1次都没有接。此刻是我们接通了的声音，中国联通四红县分公司办公室的刘主任，拨打的是他的手机号码，这也是无人接听的状态啊。中国联通四红县分公司周一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进行了对话，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在本周三今天的直播当中我们一直无法对话，无法沟通？
2: 每一年高考过后，很多孩子填报志愿都到社会机构去花钱，然后他们提供这个卡呢可以免费使用，而且卡里面充了100元话费，2个月之后不用了就可以自动停机。联通公司主动和我们对接以后，我们觉得这是为学生便利的，为学生填报志愿提供辅助服务的，所以也就没有反对。联通公司和我们对接以后，一方面呢要为我们学生高考填报志愿提供辅助服务，另一方面呢也赞助我们学生照毕业照，是他们得和照相馆对接，由他们安排照相馆人员为我们学生照毕业照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照的毕业照是在他们手里，因为照相馆老板都是他们找的。我和联通公司对接了，了解到呢学生自愿办卡176人，答复是办卡流程合规，全程无收费，无强制办理，无捆绑诱导行为。
3: 我们的部分工作人员啊对我们的这个业务讲解的不太细致，政策告知的不是特别及时全面，给部分家长和学生误认为需要办理联通的手机号码，而且呢其实我们对学生呢他是一个自愿免费的办理。我们会根据我们的相关管理规范，对于我们在本次营销活动中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进行这个责任人认定和相关人员的培训处理。
0: 好，昨天节目播出之后，很多的听众、观众、网友都在追问最新的进展。昨天我们节目多次电话联系四红联通方面都被拒绝，为此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周健昨天在我们直播节目之后赶往宿迁市四红县，对于此前学生和家长反映的不办卡不给毕业照、办卡后统一收卡、实名手机卡去向等等这些家长们关心的问题，四红联通方面如何解释，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追踪内容。
4: 六月份的时候已经跟校方沟通过，我们可以今年给学生免费拍摄毕业照，所以等到25号返校的时候那天，我们带着毕业照片进学校办理之前，我们已经内部开过会议，已经明确要求学生是自愿办理的，可能当时传达的不够准确，导致让学生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误解。而是16到18周岁的人员，他是可以正常办理通信卡的，但是他得在监护人跟本人在场情况下办理，那可能是那天当天人员比较密集，现场比较糟乱，我们工作人员也比较少，在办的时候可能有个别工作人员的一个工作的不够严谨，有时网资料审核不够仔细，导致给这样的学生给办理了一个通信卡。但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公司有严格的一个完善的一个后台审核机制，我们在后台复审以后，对于这种情况的用户会进行一个停机的处理。
5: 到现场有学生就是提出这卡不要了，然后呢，因为我们为了防止就是这卡流入到不法分子手里，产生其他不良的效果，帮助他来销户。通过这几天的这个跟踪呢，就是目前都已经完成了这个销户工作。我觉得这次事件出现还是可能现场人比较多，时间比较短，沟通不上造成的。
6: 那以后我们怎么杜绝这一方面的那个问题呢？
5: 这个呢，要从就是主要还是现场的这个沟通服务。我们呢就是也对就是我们内部进行再教育，就是我们现场宣传，一定要就是大家要保持一个良好互动。
0: 百余位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容小觑。本次事件当中暴露出校企合作的合规性、学生个人信息安全的潜在风险等等问题。我们希望学校方面能够全面排查内部管理环节，运营商要严格规范校园营销行为，扎实扎紧制度的篱笆，做到有令必行、有错必究，所有责任主体都要进一步筑牢学生个人信息安全防线，不能够将校园异化成为商业拓客赛道，更不能够将学生异化为营销对象，要全力维护安全纯净的育人环境，切实保障广大学生的合法权益。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7: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8: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9: 对正在直播的
7: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10: 直播的新闻360，
7: 直击第一现场。
8: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11: 总决赛现场。
7: 追踪事件纵深。
12: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13: 他们在卖书人。
7: 解析社会热点。
14: 莫要急着下定论，
15: 公平才是王道。
7: 守望公平正义，
16: 究竟该如何定罪？
17: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7: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8: 打不通电话，这个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9: 我们不能管吗？
20: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21: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7: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22: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7: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了，各位，此刻我们节目正在继续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扬州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23: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
23: 我想反映的情况就是，我是中信泰富扬州中信泰富井上小区的业主。
0: 扬州的。
23: 我2025年9月份呢，准备在这个小区购买商品房。时值扬州10月份举办的一个人才购房补贴活动。本人与部分其他业主呢，通过这个活动领取了3万元到5万元不等的这个 人才补贴券，因为它是根据面积来的。这个按照政府的要求呢，当时这个券领了之后，这个人才补贴券背面写的是直接抵扣房款，但是当时中信泰富这个销售要求我们必须足额支付房款，否则到时候办房产证的时候会出现问题，并且称这是中信泰富公司啊统一的要求，并且告知我们5万块钱优惠，因为我是领的5万块钱，就是这个5万块钱优惠要等政府打款结算给中信泰富之后再打，就是再由中信泰富打款。
0: 就是我明白，就是您按照他们的人才补助的这个活动的政策，就根据您的情况，您是可以享受5万元购房的优惠。
23: 对对。
0: 啊，但是地产公司说了，说你必须前期要全额支付，然后等政府把这5万块钱打给地产商，地产商再把这5万打给买房者，
23: 对，
0: 打给人才购房的你，是这意思吗？
23: 对，然后
0: 您说。
23: 然后目前中信泰富就是一拖再拖，并且一直以政府不打款为由拖欠。然后我们业主也有多人就是几经询问了扬州邗江区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直接向我们表示说中信泰富是央企，他们邗江区级别不够，就是拿他们没办法，直接就是这么跟我们讲的。
0: 我觉得这对于这个回复啊，央企是央企没有问题，我觉得关键在于3到5万元这样一个人才补助，政府主导这样一个好的政策，对吧？也是尊重人才、招引人才的一个好政策。首先，我们是要点赞的。但是，这个政策在执行和落地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住建局不是说一句说它是央企，而且我觉得邗江区住建局要搞清楚，就是这个优惠的政策，属地政府跟地产商是如何沟通的，对不对？
23: 对，
0: 对吧？或者说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对于房款的这个抵充的方式，可能最简单的一种就是政府出台这个政策的部门，然后把这笔钱由财政打到地产商，另外可能或者说给他一些什么优惠都有可能，对不对？
23: 对。
0: 那这里面我觉得就是要看我们这个政策包括这个补助3到5万的优惠是不是涵盖了所有区域的房产，它有没有一些限制？
23: 有，当时是这个我们领取的时候，应该是有30几个楼盘参与这样的活动的。
0: 那你买的这个中信泰富，它在这个参与名单当中吗？
23: 在参与名单当中，只有就是在参与名单当中的这个楼盘，我们才能拿到一个实体的人才券，然后交给这个开发商、开发公司的销售。
0: 那也就是说，咱们买这个中信泰富的房子，这个央企的房子，是在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楼盘当中，对不对？
23: 对对对。
0: 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咱们其实是在政策范围之内啊，因为政府它在推行这个政策，它之前应该跟哪些楼盘可以参与其中？我觉得先期他们应该是有一些充分的沟通，因为只有充分沟通达成共识之后，才能够有合作呀，才能够让你哦知道我买的这个房子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的，我是可以享受人才的补助的，后续你才能够去在买房过程当中跟开发商进行结算，对不对？
23: 对，是的。所以主持人您说要不
0: 您这个房子全款多少？
23: 全款应该在200多万，具体我就不报了吧。
0: 好，那现在就是说您已经全额支付了。
23: 对，全额就是商贷跟这个首付款跟商贷一起，就是相当于全部足额的给交给开发商了。
0: 就是当时咱们买这个房子之前啊，有没有去问一下，就是说我这个人才的优惠可以使用吗？后续我们怎么结算？有没有跟开发商，我们有没有做过沟通？
23: 当时开发商的销售是这么跟我们保证的，说的这个你们放心，我们都是先交后退。就中信泰富这边都是先交后退，并且保证是5个月之内，说就能把这个5万块钱退给我们。
0: 现在几个月了？
23: 现在已经都快10个月了，
0: 对吧？马上都快一年了，对不对？
23: 对对。
0: 那我们有没有去问一下销售啊？为什么呢？
23: 销售就是一直说的政府没有给中信泰富打款。
0: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就要去问属地的住建，你们出台这样好的一个政策，为什么落地难？难在哪里？是不是开发商所言，我们这笔政府的钱没有跟开发商对接，所以导致我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这个人才券不就是空券吗？对不对？
23: 这个感觉就是在丧失政府的这个公信力的一种做法，本来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0: 但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要问一下韩江区住建局啊，韩江区住建局不能够说一句这是央企就了事了，对吧？那我们政府落实这个政策，对吧？

0: 那现在问题在哪里？是不是像中兴泰富所说，因为我们政府没有把这笔钱给了？这个关键的点，我们有没有问过？
1: 我们问过，但是我个人打过两次电话给住建局，住建局的工作人员两次都是以同样的这个解答方式，说的中兴泰富是央企压力不了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成绩不够。
0: 我觉得我们政府跟开发商这也应该是一种合作，对吧？我觉得一方面是让开发商房地产的房子能够有更好的销售，另外一方面让真正的需要买房子有居住需求的人才朋友们，他们的住房能够得到一个改善。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政策做得好的话，我觉得是对各方都有利的，对不对？
1: 是的。
0: 那这样马上来联系属地了解一下情况，我们也核实一下你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好吗，陈先生？
1: 好的，没问题。
0: 马上现场连线扬州邗江区住建局开发科的陈科长。陈科长你好。
2: 不是什么？
0: 陈科长你好。
2: 哦，你好。
0: 陈科长，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0: 好。刚刚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2: 对对对。
0: 好，这个情况属实吗？
2: 情况我就解释一下啊。
0: 您说。
2: 我们邗江区呢，搞的就相当于人才券那个买房优惠这个政策呢，是这样的。当时所有企业呢，除了这个项目呢，就是各个项目呢，就是。当现金来使用的，因为中兴泰富这个公司呢是央企，他们公司财务上呢就不允许让他们内部呢就不允许这样做，就是先让各房户呢先把这个钱垫上，然后再返还，然后呢他们一直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呢，他们就是没有兑付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告知我们了，我们也在想办法。跟他们总部来申请这个事，现在是两条路走。第一个呢，就是他们集团在筹钱，然后给业主；第二个就是我们政府呢，就马上启动兑付政策，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为一个项目来兑付，我们邗江区这么多项目呢，我们马上就通过审计，抓紧时间，由财政来把这个钱，然后点对点给业主，也跟业主呢沟通过了。政策也讲过了，可能有个别业主呢等不及。
0: 陈科长，我刚听了您的这个解释啊，首先你强调他这个中兴泰富是央企，我觉得这个和他们这个企业是不是央企，我觉得可能没有必然的关联。
2: 对对对，
0: 对吧？首先这个政策，是扬州全市层面的，是不是？
2: 我们邗江区的。
0: 邗江区的，
2: 对，
0: 就是人才补助，
2: 对，
0: 像。陈先生这样可以有5万块钱的购房优惠，对不对？
2: 对对。
0: 首先这是一个好政策，我们要点赞，对吧？
2: 对。
0: 但是好的政策关键要能够把它落地实施好，对不对？
2: 这个已经在房价是在里面已经全部优惠掉了。优惠掉之后是什么呢？就是其他的钱呢，就是说我们跟企业来直接兑付，就是。
0: 对，您说到这儿是对了。刚刚这个市民陈先生就跟我说了，说他前期咨询过你们住建局，
2: 对
0: 对吧？而且他也去问过中兴泰富，中兴泰富说是为什么我这个钱本来说5个月之后你们先交，然后我把钱退给你，而且说5个月就可以退，现在快1年都没有退。
2: 对。
0: 那么开发商为什么没有退？开发商给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政府没有把钱给开发商，所以我们想跟你核实一下，问题是不是关键在这儿？
2: 关键不是在这儿
0: 啊，
2: 是什么样的？这个钱就是他跟业主是没有关系的，是我跟我们政府跟中兴泰富的事情，就是中兴泰富本来就不应该让业主来垫这5万块钱。
0: 但是你看买房支出可是必须要全款先交掉的。
2: 不是，在我们当时出政策的时候，中兴泰富也签过字儿的，也认可这个事情，只不过他们家内部没有执行这个政策，他们自己让业主先垫这个钱。
0: 你们跟中兴泰富先期是有约定的。
2: 对，
0: 就是约定当中你们其实就是达成了共识，就是大家伙如果说符合政策去这家地产商买房子，如果是享受5万，那就应该从总房款里减掉5万，而不是说我先付再退，是不是？
2: 对对，我打个比方，本来是100万，对吧？打个比方，一套房子100万，他只要业主只要交95万，然后加这5万块钱的人才补贴券就可以了。
0: 其实我这个券就当5万块钱现金。
2: 对，但是他公司呢就是没有这样去做，他们就是说这样，你先交100万来加一张券，到时候然后你付了房款之后我再返还。 然后呢，他一直在返还，从去年年底开始呢。

0: 他们公司就不这样返还了。
1: 嗯，
0: 所以呢，他就把这个责任推给我们政府。
1: 嗯，
0: 我们政府呢，第一批的兑付已经兑付掉了。
1: 嗯，
0: 结果第二批我们还要做审计，
1: 嗯、
0: 因为不能为这一个项目来做一次审计，在干嘛的、嗯，对吧、啊？
1: 好。
0: 嗯。
1: 陈科长，我明白，如果按照您，因为我今天还没有联系到这个中信泰富方面啊，
0: 嗯，
1: 我们此刻编辑已经开始在拨打扬州叫信润置业公司是吧？
0: 信润
1: 对，开发商，但是目前电话无法接通。啊，这里面按照您刚刚所言，就是其实你们邗江区住建局前期是和中信泰富是有约定的。
0: 对，
1: 我这个50000块钱的优惠券其实就是当现金使用的，
0: 对，
1: 而不是说现在的这种状况，就是陈先生是先交了钱，然后再退50000块钱，
0: 对对，
1: 不应该是这样的操作模式，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中信泰富如果说跟政府职能部门签了合同，这不就涉嫌违约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好。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我还是想了解一下，这是邗江区的政策，那么邗江区住建局像这种优惠跟楼盘到底是如何结算的？你们
0: 结算就是我们一共搞了三批、
1: 嗯、
0: 就是第一批第二批我们通过审计已经他们项目已经拨付了应该是几百万给他了。
1: 是谁拨付的？
0: 我们政府财政拨付
1: 啊、嗯、也就是说这笔钱还是政府财政出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说这一笔他后来这笔钱呢、
1: 嗯、
0: 就是我们还没有到真正的那个审计拨付时间呢、
1: 哦、所以说这笔钱还是在财政在走流程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钱就我们跟业主解释的，
1: 嗯，
0: 假如说以后他公司不垫了，
1: 嗯，
0: 就不返回，当我们审计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会点对点打给业主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就不会打给公司了，
1: 嗯，好，
0: 就是公司也不会截留这笔钱。
1: 那也就是说，这笔钱你就是会就当时财政审计过了，然后按照拨付的流程就直接打到，
0: 对，
1: 就是凭人才券，比如说他拿了50000，但是中信泰富他并没有在买房的时候当现金使用。中信泰富应该退50000，那现在就不是开发商退了，而是政府
0: 点对点退。
1: 点对点退。马上现场连线邗江区财政局经建科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你好。邗江区财政局经济建设科工作人员在线吗？
2: 不是，你打的这个电话我很突然，我也不知道，我不能确认你。你究竟是什么单位，
1: 啊、是
2: 吧？你如果说
1: 好，这位工作人员，我给您介绍一下，不用着急。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请问您贵姓？
2: 你说，我跟你讲了，你说了之后，我不能确认你的身份，知道吧？
1: 我们
2: 就是说你咨询的这个情况，我刚才
1: 您可以
2: 给他介绍了，
1: 您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来确认此刻我们直播、嗯、还有我们节目的身份。
2: 没有人通知我啊。
1: 我们正风热线就是现场接听群众诉求，现场连线，江苏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确实不会事先通知您。
2: 那这样吧，
1: 嗯，
2: 我就你刚才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回答一下、啊、
1: 刚才的问题我们编辑跟您说了吧，这位工作人员。
2: 对，他说了，他说中信泰富这个垫资的那个，叫购房补贴啊，
1: 人才券
2: 的购房补贴、
1: 啊，是的，
2: 这个报告他打给这个住。区政府了，区政府把这个报告总给我们答复了。
1: 嗯，
2: 财政局答复的是就是说，因为他们地方那个财力困难，
1: 嗯，
2: 我们解决部分资金，缓解企业的困难。
1: 嗯，
2: 目前情况就是这个情况。
1: 嗯，那现在我们2025年9月份参与这种人才购房的朋友，就是垫的这个钱，也就是拿到这个券，目前自己是全额交的，没有退。那这笔资金什么时候能够到位呢？
2: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当时有一份积压，就是说他属地解决，地方
1: 属地解决，属地解决是指街道吗？
2: 那肯定的，就是说房地产在哪个街道，就是说哪个街道，因为他的这个收入已经，你的这个购房的收入，无论税收什么东西的，都分成到街道了。
1: 那现在这个问题还是确定是由街道来解决吗？
2: 对的。
1: 资金有多少？资金量？
2: 这个我不清楚，你要问住建局啊。
1: 要问住建。好，我们此刻住建也在线啊。
2: 嗯。
1: 邗江区住建局开发科的陈科长在吗？
0: 两在呢。
1: 陈科长，刚刚你看我们联系这个经济建设科的工作人员。
0: 没事，我听着呢。
1: 他说这个是由街道来解决是吗？
0: 等一下啊。
1: 嗯，好。
0: 我查一下他的金额，好吧？
1: 好。
0: 啊。
1: 我们此刻节目正在直播。正在连线的是邗江区住建局开发科的陈科长，还有邗江区财政局经济建设科的工作人员。

0: 但是我不清楚的是，这个住建局做航空路线这个节目，怎么没有事先跟我们沟通啊？
1: 我们也是临时接到
2: 的。他们也是现场接到我们的电话，你们是同时接到了
0: 接的电话，
2: 群众需求，同时请你们来现场回应，不存在我事先跟谁沟通过。
0: 我不是说你跟他沟通啊，我是住建局没跟我们沟通，
1: 我们也不知道。
2: 住建局也是现场办公，现场查询政策，啊、嗯。这个时间段也足够邗江区财政局经济建设科来了解我们节目
1: 的啊。180，他一共是180万，兑付了多少张了？
2: 嗯，好，我们此刻很多朋友留言啊。
1: 没事啊。
2: 正丰热线网友徐小豹说呢，我们广陵区去年是直接在房款里扣掉的。
1: 对，我们
2: 收货说呢，
1: 我们其他项目都是这样，
2: 直接补给购房者。
1: 对，嗯，其他项目都是这样做的，就是一个项目。
2: 就这只有这一个中信泰丰它比较特殊是吧？
1: 对对。
2: 刚刚说它特殊，我还不觉得特殊。说到这儿，我也觉得挺特殊的。
1: 就它一个项目。嗯，
2: 好，我来问一下这个。
1: 1238啥？对了，1238还有多少？
2: 住建局。嗯，陈科长还在了解情况。陈科长，
1: 你说，
2: 刚刚财政经建科的工作人员跟我说，说这个事情，这个资金是由属地。
1: 是这样的，第一批
2: 是由街道来解决是吗？
1: 第一批支付的是由街道来垫付的。因为第二批还没启动，所以第二批政策我们还要报区政府。
2: 那第二批也是由街道来解决吗？街道有这样的财政能力吗？
1: 不，还没有决定。
2: 还没有决定。
1: 街道也有这个财政能力，就是说第二批通过审计之后，我们报区政府。区政府来批是由街道垫、街道来财政来支出，还是邗江区财政和街道共同来支出？这个我还没定下来，因为所有项目都在现在都在排，都在摸，就是把所有情况摸排。
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陈先生这50000块钱当时抵的这个优惠，想在今年年内拿到有可能吗？
1: 有可能，我们已经启动这项工作了。
2: 启动工作到哪一步了？
1: 就是所有的各个企业已经把所有名单落实到位，然后我们求审计，审计完了以后我们就报财政。
2: 资金总量多少？
1: 他这个项目也就600多万。
2: 总共就是你们发出的，等于是人才券发了600多万。
1: 不，他中信泰富这个项目，
2: 中信泰富里面涉及到人才券是600多万。
1: 对，600多万。对，而且他们家已经兑了一部，兑了有300多万，应该也就算200多万。
2: 就还剩200多万是吧？
1: 对，
2: 还剩200多万。那这200多万是由哪里来解决呢？这个报告当中有没有明确？
1: 我们应该是由街道或者财政共同来承担，
2: 就街道或者是
1: 对，
2: 或者是财政，
1: 对，
2: 对吧？但是这个报告是打给。邗江区政府的，
1: 对，
2: 但是政府报告应该此刻接到了。
1: 没有了，我们还在审计当中。哦，
2: 就审计完了报告才交到区政府，
1: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对，我到时候每个项目明确多少张，每个街道各个涉及的各个街道的都要才来参与这个事情。
2: 那我们这个目前财政，
1: 但是最终一点我可以放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钱，假如说开发企业没有。给他，那我们可以
2: 点对点。不是，假如没有给，是开发商就没给。
1: 就是说他以后他说明没，他有钱就对了。就是说，假如他没给到我们兑付的时候，我们肯定100%点对点打给他个人。这个跑不了。
2: 那我再问一下啊，就是前面其实也是政府财政的钱，咱们政府财政的钱把钱给了开发商，开发商就直接把钱抵掉，是吧？
1: 对对对。
2: 那现在就是我们后续跟开发商是有合作的。
1: 原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跟他核对过了，我们把钱给开发公司，是我跟开发公司来结算。然后呢，他就以前都是其他项目都是跟业主没有直接不产生关系，
2: 没有直接对接的。
1: 对，但现在就是他没有给业主。那我们就点对点给业主。
2: 就你们就不存在跟开发商对接，由开发商在打钱。
1: 我们有
2: 直接跟业主了。
1: 不是他垫的，是他垫过的钱，我们打给开发公司。假如说不是他垫的，那我们就点对点打给个人。
2: 好，我明白，这个前面还有跟开发商的沟通，那现在很可能就是不是跟开发商沟通了，就直接政府跟买房人跟人才房的购房
1: 到时候我们付钱的时候，我们会点对点，可能要卡号，就每个人卡号提供过来，我们点对点打。
2: 好，人才购房的陈先生在吧？
3: 我在。
2: 好，刚刚听了我们的对话和交流，有没有问题？
3: 我有几个比较不满意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住建局的同志。第一个，你刚才讲了一句。说的这个政府不可能一个项目来进行审计，那我想说的是，第一个，难道政府要很多问题加了在一起在那边审计吗？
1: 不是，这是一批性的，就是我们
3: 那一批性质，那我说白了，一批性质的这个 这个审计，那是不是就是一个问题？那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尽早的去解决，而要等一个加一个的问题累积起来之后一起去解决？这是让我很不满意的地方。因为你审计，我
1: 这个也已经等了一个多月了。我可以跟领导反映，就你这个项目先开展，不就有意思吗？对啊。
3: 再一个，你刚才说的你作为政府，你说是井上是开发商的问题，那我就问了，人才券背面写了，那你政府为什么没有后续尽到监管的义务？然后还有一个情况，我在拨打你们韩江住建局电话的时候，我不清楚是不是陈科长您回答的我。我两次拨打都是同一个人，反正跟我明确说了一句，说什么？说五月份那位工作人员在场的时候跟现场的这个中印泰富的业主说，让这个业主跟开发商讲明这个购房款要直接抵扣，而不是说的交全款。那为什么五月份就发生了问题，十月份现场没有人提醒我们，并且这位工作人员跟我讲说是领导给了他压力之后，第一个他不在现场，第二个也没人再提这个事情了。我就想问，属地政府跟开发公司难道是有什么样的合作，还是有令人难以遐想的地方？
2: 好，回应一下。
1: 好，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没有单独去开展一个项目？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每次发放嘛，不能说可能我们这么多项目，十几个项目，不能一个一个去审计，肯定是大家一块儿来，然后统一一个报告报上去，不可能一个报告为一个事，其中一个事情单独打报告的。但是他提这个要求了，马上我跟我们领导来汇报，就是他这个项目能不能先审计，然后单独打个报告。第二个这个事情呢，我们其实也跟政府也汇报了，刚才财政局也回答了，就是说政府可能先拨付一部分钱，然后给他来解决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们想呢，为什么这么早已经提前启动了，就想呢他一可能政府钱一下给不够，给谁都不好，对不对？
2: 这里面也可能也会有一些矛盾。
1: 对，有矛盾，所以说我们不是没有想办法。第二个，他刚刚说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之前那个工作人员呢，因为就这个项目他每次都在现场说，后来去年十月份搞了活动的时候，他就因为都是在节假日，家里有事就没出来，项目们就没有一个说，但是发卷的时候不可能说按一个项目来，所有项目来，最后我们有可能跟他说了，你要把背面看清楚。但是中央政府我们也跟他电话也沟通过了。
2: 陈部长，时间关系啊，今天我就让您解释到这儿。这个事情听上去呢，可能觉得是挺复杂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
1: 其实
2: 很简单。听我说，
1: 听我说完好吧？我就说一句话
2: 啊，你说，
1: 其实业主放心就行了。我说了这么多点了，政府不可能把这
2: 钱不支付。那这样，陈部长，那我就问一下，你说让业主放心，大家肯定是把这个五万块钱拿到就放心了，对吧？
1: 对，
2: 多久能拿到？
1: 应该在年底吧？
2: 年底是吧？
1: 对，应该在年底。
2: 12月。
1: 对。
2: 好。那这样，扬州的陈先生今天在政府热线平台，陈科长，非常准确地说出了兑付的时间的节点，而且是最迟的节点，我们共同保持关注，好不好？
1: 行，
2: 陈先生，
1: 有问题直接来找我。
3: 那我
2: 好吧，
3: 我能再提两个，这个再提一个吧。他既然说了时间了，我还有一个诉求。
2: 那这样，我们把电话切出，就是，我们这位陈先生场外有问题，我们做好记录。
1: 这样吧，
2: 节目之后我们再做转达。我们现场也跟陈先生沟通到这儿。这个事儿呢，首先是一个好事儿，政府主导，我觉得开发商当时可能参与度也是很高的，但是在兑付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财政资金的紧张的问题，也有跟央企合作过程当中，央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没有按照合约去做，这里面我讲的是可能，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跟这家央企对话，所以说我说的是可能，政策是好的，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我们希望出台政策的属地韩江区住建局把好的政策在执行过程当中不怕遇到问题，遇到问题之后如何去迎难而上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包括筹集资金，这是你们需要做的事情。还有我们政府职能部门在推行各项利民政策的时候，也要做到因地制宜，量力而行，这样的话好的政策才能够真正的落地，才能够真正让人才房的买房者在这个城市落户买房有获得感。好，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4: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 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5: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是正在直播的
4: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直播的新闻360，
4: 直击第一现场。
5: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4: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巧过了？
9: 我们这边输人，
4: 解析社会热点。

0: 要急着下定论，
1: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究竟该如何定罪？
3: 但走私贩卖不匹配。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4: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5: 我们不能管吗？
1: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7: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处长在线，
8: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政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7: 各位，6月23号，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共同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那么很多患者朋友们的问题反应如何呢？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江苏省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严景、江苏省中医院医务处副处长于鹏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直播室，来回复大家的问题。好，首先呢，我们请江苏省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严景来回复大家的问题。严主任你好。
9: 你好，主持人好。
7: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患者朋友反映啊，说夜间就诊，说进行到这个放射检查路线这个设置，大家的感受就不好。为什么呢？说这个便捷度就不够，配套的标志标识清晰度也不足，尤其是住院一楼放射四区的路线和工作日门诊开放期间的路线，开放的时候它是可以通过这个工作日是可以通过这个扶梯去换乘的，结果大家就比较了，发现之后就是大家患者啊还是非常不方便的。这个问题我们后续有没有进行一些整改？
9: 是的，我们医院的放射检查呢，的确是位于不同的点位，比如放射的1到3区位于门诊的一楼，放射的4区位于住院的一楼。那么原本这样设计呢，是分别服务于门诊和住院的患者，实际使用中呢，它是有一定交互的。但是我们由于门诊一楼和住院一楼中间有一个机动车道，那么就需要通过门诊二楼来进行绕行。那么门诊开诊的时候呢，我们通道是比较顺畅的，也有相应的标识，同时还有工作人员去进行引导，所以相对这个路径还是比较顺畅的，3到5分钟就能够到达。但是门诊观诊包括周日的时候，由于门诊的主要电梯呢，它出于保洁保养等等需要是关闭的，所以患者我们原本设计的晚夜间和周日路径呢，是患者乘坐1号、2号电梯厅到二楼，然后沿着我们设计的这个晚夜间就医的标识引导去到住院。但是的确啊，非常抱歉，我们1号、2号的电梯厅呢，它不在一进门的这个视线所能看到的范围。那么我们原本设计的标识呢，放置的位置可能确实也不够醒目，所以造成患者不容易找到。那么回去以后，我们也快速进行了一个整改，我们把门诊一楼到住院一楼之间所有的线路拿出来进行讨论，对每一条线路的安全性和便捷性进行梳理。我们前面视频中曾经看到有一个住院大厅的门是上锁的，其实这个门呢，它不是晚夜间上锁，它是全天上锁。这个门如果打开的话，门诊一楼到住院一楼之间过一个马路就快速就到了。但为什么要锁上呢？因为这个车道呢，是我们社会的所有机动车辆必经的一个道路，打开的话还是有一个相应的安全风险在。那么最终我们设定的这个晚夜间和周日就医路线，就是跟白天工作日保持完全一致。我们打开了门诊一楼到二楼的扶手电梯和直升电梯，同时在门诊一楼增加了一个工作人员，专门去负责晚夜间和周日的线路的引导。那如果有患者他应该要去放射四区检查，但是却来到了放射1到3区，这个时候我们工作人员就会主动引导他，可以乘坐右手边的扶手电梯上到二楼，或者如果他

0: 腿脚不便，乘坐轮椅的话，也可以坐3到8号直升梯上到2楼。这个过程中，我们把所有的晚夜间标识进行了梳理，所有不清晰、不醒目的都进行了升级。包括楼椅的外立面有一些关键点位的标识制作成了灯箱，这样我们综合起来，希望通过线路畅通、人工引导以及标识的辅助，能够给患者提供一个更清晰的指引，让病人能够更快地找到这个地方。谢谢。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啊，就是患者反映，就是我们省人医推出这个精准加号啊，这个其实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可能也去申请过，但是大家会有一个感受啊，就是为什么申请之后就好像没有回应，到底有没有人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申请到加号呢？
0: 是的，是的，我们推出精准加号这个服务之初呢，就是为了缓解专家门诊号源比较紧张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传统模式下，患者加号的话，他是需要来到现场的，但这个里面也是有不确定。目前呢，信息部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一个调整。那么在这个新的方案当中，系统会对3个不同分区的队列进行实时监测。
1: 好的，谢谢。我们也是希望您刚刚讲的这个分区之后啊，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去这种抽血的这个感受，包括时间啊，大家的这个座椅啊，都能够得到一些改善。好，我们也非常感谢省人医门诊部严主任的现场回复。
2: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正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1: 好，继续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处长在线。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江苏省中医院医务处副处长于鹏来回复大家的问题。好，于处长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好，你看患者朋友们反映啊，到你们医院去妇科门诊就诊啊，患者在这个医生正式问诊之前，是由医生助理先行有一个叫预问诊流程，但是在实施过程当中啊，因为这个问诊过快，导致患者拥挤都在这个诊室门口，造成了患者的第二次排队，而且二次排队呢还没有说电子叫号，那患者就在那忙等，大家也是反映这个就诊的体验不是很好，这个问题可以改善吗？
3: 是的。江苏省中医院呢门诊部牵头了以后啊，我们信息医务还有妇科呢共同参与了这个问题的梳理啊，也制定了下面的改进的措施。第一个呢，改造妇科的诊室啊，利用物理的隔挡，将预问诊和医生啊正式的问诊空间隔开，保证呢就诊的患者的隐私和就诊的环境的良好。第二个呢，对预问诊的医生助手啊进行培训，确保预问诊的节奏与医生问诊的节奏保持一致，避免呢因为完成这个预问诊的这个患者啊过多，从而堆积在诊室门口。第三个呢，增加一些专病的问诊的这个智能体，强化线上预问诊的功能，这样呢引导患者在线上完成预问诊，这样分流线下的压力。第四个呢，那我们导医啊加强诊区的这个巡查，做好一次候诊和二次候诊的患者的分流，维持好这个就诊的次序。以上几项措施呢，我们在7月3号前呢就已经全部落实到位，那妇科的患者的体验呢也往逐步的提升。下一步呢，我们将举一反三，全面的梳理门诊其他科室这样同类的这种预问诊的问题，按照这样的模式去整改。第二个呢，针对我们这种优势的病种、常见的病种，我们要逐步完善这个预问诊的这个上线的这个病症病种的数量，引导

0: 是催你，再不买真的来不及了。这批低价收购的皮料做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很快就要抢空了。皮料价格上涨，牛皮凉席就不可能999了。18年来的第一次价格新低啊，各位。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预定看席，不满意直接退。头层皮防粘工艺，爽滑平整，富有弹性，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身子底下像开了除湿器似的。往年推荐价2599，老听众都知道，今年做到1599，这批直接降到999，简直疯掉了。周边的滁州啊、马鞍山的朋友都在呼啦啦的下单，对老人关节、孩子皮肤敏感、女士开不得空调的特别友好，还能当做爬行垫。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气温25度到32度。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省内新闻，昨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江苏取得历史性突破，牵头完成的通用项目和科学家共获奖15项，加上参与完成项目51项，共获奖66项，获奖数稳居全国前列。总部位于无锡的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牵头完成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这也是本次通用项目中唯一一个特等奖。昨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资深首席科学家、14所科技委顾问奔德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将一生交给中国雷达，推动我国在先进雷达技术领域有了一席之地，更为我国军事雷达如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奔德院士是继2017年度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院士、2018年度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钱七虎院士之后，江苏科学家再次获得。

0: 科学技术国家最高荣誉。国内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44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今
1: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报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190000，400710190000，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好，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999你买回家，卧室啥的不用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不需要特意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2980元一床的席子吗？那必须是的呀，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这批皮料真的是赶巧了啊，厂家整包从来没有捡过这么大的漏，所以呢我们也跟着便宜，999抢完就结束。之前舍不得买的，想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的，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明后天就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能跟闷热失眠说再见。400710190000，400710190000，想要送人的，我们正常的手拎包都会给大家做配送。400710190000，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5: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0: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好，今天我们2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台风巴威来势汹汹，根据最新的预报，从明天起它将会靠近登陆我国的东部沿海，先后会影响太湖、长江、淮河等6个

0: 有遇，持续大约一周的时间。那稍后我们将会连线到各路记者，为您刷新台风的最新动态。前不久呢，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了大价钱网购了一款智能外骨骼产品。可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个所谓的行走神器不但没有能够让老人轻松迈步，反倒成了沉重的负担。那稍后的乐阳板块，我们就会关注到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到底要满足怎样的标准。教育部呢，前不久发布了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啊，新增了38种本科专业，其中就包括了城市更新专业。那么和传统的土木工程建筑学相比，城市更新专业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要学哪些不同的课程呢？我们稍后的大城小事将会详细了解。
1: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0: 眼下呢，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今年的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在稳步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啊！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哈，在手机上已经刷到了它庞大的卫星云图。这个云系的直径呢是超过了1300公里，是少见的巨型台风，来势也是格外的凶猛。那专
2: 警告你提到的一个自身灾害，因为雨停1到3天是这个山区滑坡泥石流风险比较高的，所以如果说遇到爬山这样的事情，就不要去进行了，而且要远离这个河道。积水呢，如果在有一些地势低的地方，积水是容易导电的，切勿涉水。另外就是沿海大风叠加大潮是容易导致海水倒灌。那么在风雨间歇，还有我们城市当中广告牌树枝仍有高空坠物的风险，这也是大家要注意的。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江奇慧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报道和贴心的提醒。我们刚刚听完了记者带来的这个关于台风的实时路径的分析哈，我相信大家心里边对于巴威的这个影响范围有了清晰的认知。那自7月4号晋级超强台风以来，巴威已经维持这个强度超过了4天，那预计它的超强台风强度可能会维持近一周的时间。那为什么同样是台风，巴威就能够长时间稳住超强台风级别，它的体量为什么这么大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春怡，
4: 大家非常关注这个超强台风巴威为什么在过去的2到3天时间都能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强度呢？那么可以说这个台风它具备了成为一个超强台风所有有利的条件。首先比如说在我们的热带洋面上，它的海温极其的暖，为台风的增强呢提供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下垫面的一个条件。另外呢，我们的水汽输送将源源不断的能量供应到我们的台风的中心，使它的强度可以持续维持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程度。那么另外呢，大家从台风强度演变的这个时序图上也可以看到，当它进入到3号、4号之后呢，它持续维持到了一个非常强的强度，也就是达到了我们超强台风。那么这个呢，也是它后期持续，在右边那张图上大家可以看到，它未来也将持续维持一个比较强的强度。那么我们非常需要关注这样一个超强台风即将给我国东南沿海造成的影响。那么从这张最新的我们对台风巴威未来的路径和它的风圈影响图上，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在8号之前，台风巴威对我国还没有一个明显的影响。那么预计呢，我们它在7月11日开始呢，它的白天有可能是掠过台湾岛的北部。那么预计呢，它将在11号的下午到晚上，在浙闽交界一带沿海登陆。那么前面也提到了，这个台风它是一个非常强的台风。我们目前预计呢，它将是以强台风级或者是超强台风级的等级在这一带沿海登陆。现在它的路径的不确定性呢，一个呢就是它靠近台湾岛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一方面它是可以像刚才所说的一个掠过，那么呢也存在一种它在这个台湾岛北部登陆之后在北上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可以看到目前来说，不管是我们的各家数值模式以及这个 AI 模型也好，对于我们整体的这个登陆的预报趋势还是趋于一致的，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的较大概率我们的东南沿海将受到台风巴威的一个影响。
0: 一个巨型台风，它带来的当然不只是沿海的大风，这个充足的水汽也会一路北上。水利部全国流域防

0: 讯预判显示，从7月10号开始，台风巴威将会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它会先后影响到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领域，而且会持续大约一周的时间。而其中淮河流域刚刚经历过台风美沙克降水，再叠加巴威水汽，中小河流超警风险大幅上升。来听报道。
1: 珠江流域据预测，未来三天流域强降雨仍将维持，西江可能再次发生编号洪水，柳江、桂江、南柳江、北浏河等主要江河将出现大幅涨水过程。桂江支流荔浦河、桂南沿海大丰江、粤西沿海三甲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长江流域7月11号至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及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支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局地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高。淮河流域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淮河干流一树河、落马湖等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落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预计7月10号登陆，极有可能在淮河流域再次引发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松辽流域未来一周受高空冷涡、低空切变以及10号台风美沙克、9号台风巴威水汽影响，嫩江支流雅鲁河、松花江吉林段支流印马河、鸭绿江支流浑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黄河流域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至15号黄河流域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预计山陕区间部分支流、三花区间、大汶河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同时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
0: 好，刚刚我们系统的了解到了巴威为什么会如此之强，全国六大流域的防汛压力哈，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那这次台风其实它不是一个局部的短时风雨，它的外围云系范围广，水汽充沛，就算不在江苏直接登陆，北上后的残余环流也会深入到内陆，和前期降雨相叠加，带来持续的强降水。尤其咱们江苏地处长江淮河流域的交汇地带，江道湖泊密布，防汛呢是重中之重。那目前全省各地已经提前进入了临战状态。广告之后，我们还将连线记者了解一下全省的水情压力和各项防御措施。好，这里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来自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非常的幸运，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就能够直接领取。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您现在就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就能够直接领取78元的整眼贴，品质效果好不好您一试就知道。现在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别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半夜睡不着，一整天都没精神。那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再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滋润特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直接带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整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就在明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首发江苏，即将见证可益系列护肤新品全网首发。那如果说各位挑选护肤品注重研发实力、安全资质和时效成分，一定要关注这个由扬州大学和国有上市药企连环药业联合共创的专业的护肤品牌可益。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数字9预约首发优惠。我们推荐大家重点关注两个产品，第一呢是羊胚胎素咖啡。

0: 因全能眼霜，它是专门为熟龄眼周肌肤研制，有四重核心成分，5%配比咖啡因硅烷醇，温和改善眼周浮肿和肌肤松弛。专利乙酰基六肽，舒缓淡化细纹，改善眼皮的松弛状态。还有专利羊胚胎提取物，提升肌肤的弹性，改善眼周的暗沉。搭配伊克多因，舒缓维稳，缓解干燥泛红，全方位的养护眼周的肌肤。那第二个产品呢，是羊胚胎素三文鱼精粹鲜柱刺泡精华，采用的是少见的三元 PDRN 复配配方，叠加专利羊胚胎提取物，多维度的去养护抗衰，特别适合40加熟龄肌日常温和抗衰滋养。深海三文鱼 PDRN 修护肌肤光老化损伤，米针 PDRN 匀净肤色，玫瑰植物 PDRN 抗氧化，改善面部暗黄。明天早上7点直播首发，没有花里胡哨的营销，只有高校科研加上市药企双重资质，多项专利活性成分。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优惠。有眼周细纹松弛、面部松弛暗沉困扰的朋友，不妨试一试可益专业护肤产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的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 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百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3: 睡得舒服太重要了，这一次工厂头层水牛皮凉席999，所有人都赶紧买起来啊。皮料有限，能做的席子就这么多，这一批皮料用完，这价格就恢复到1599-1999了。大家可以拨打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先锁定订单，送席子到家，品质不好不要就是了，但是席子您务必感受一下，不用整晚开空调的清爽感，赶快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之前2000块钱买的朋友啊，也别气，这批料子是因为巧了，工厂碰到了2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原皮料低价窗口期，一次性整包收回来做的这批席子，这批皮料用完肯定是没有这个价格了，999，品质跟之前2000多的一模一样，跟商场3000-4000-5000-6000的一模一样，请放心订，可以免费看席。市场这么卷，我们一直是做走心品质的，很多听众这次都是买了好多床当礼物送人，给高考结束的孩子的，包括下半年中秋啊、乔迁的，都太多了。999买牛皮凉席，送出去的感觉和档次是完全不一样的。400710-1900，抓紧！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的游三峡呢广受好评，那今年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六天五晚舒适游。这次的路线非常的有特色，不仅是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这个重庆夏天热，但是咱们去的武隆是

0: 避暑胜地，特别凉快。这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另外呢，虽然说是山城哈，但是全程几乎是不爬山的。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是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而且还有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的超。各位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接下来向各位推荐的行程呢，是我们937知识背包客的行程哈。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是6天5晚的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是我们的独家策划。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期，8月8号到8月13号是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那各位如果说想要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的知识背包客，你可以打开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另外这次行程我们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时间，多出2天时间，我们会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的冉冉升起，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的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由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的时间，每人是8680，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各位马上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0: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预计从今天开始，超强台风巴威将会给我国的东部海域以及东南沿海带来大范围的强风雨过程。而在这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巴威在登陆之后，它的残余环流外围云系仍旧会深入内陆，给我国的内陆地区带来持续性的降水，并且可能会和前期的强降水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叠加效应。所以呢，内陆地区也需要特别关注强降水所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等次生灾害，做好提前的防范。那目前我们江苏做了哪些应对台风的准备呢？马上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江苏台记者孙欣，了解一下。你好孙欣。
2: 主持人你好。
0: 孙欣，目前呢正值汛期哈，那根据预测，这个台风会给我们江苏的水情、汛情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介绍一下。
2: 那是这样的，巴威呢目前预测是将在11号的白天登陆，或者是擦过我国的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呢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的沿海靠近，然后强度就是逐渐的减弱了。那么这个巴威啊对江苏的影响呢，主要是在这个11号到14号，降雨方面呢主要是在12号到14号。那我省的苏南以及中部地区到时候可能会受台风的影响出现降雨，西部地区呢会有中雨局部大暴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另外呢，这个台风给我省带来的另外一个影响呢，就是风力上面的影响，大风影响啊。那对我省的这个风力影响是在11号到14号，最大的阵风呢会达到7到10级，集中影响最大的是在12号，也就是这周日。那我省的大部分地区也会有最大的阵风达到9到10级。台风期间呢，专家也是建议大家也尽量的减少外出啊，在户外行动的时候还是要避免这样可能会发生的这个高空坠物的情况，一定要远离河道、海岸线。

0: 以及电线杆等危险地带。那么目前来看啊，由于巴威它移动的方向以及的它的强度呢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它登陆呢可能是在未来一两天，所以它的陆地呢可能还会变化，所以后期呢气象台也会密切关注它的动态，及时的发布最新的预报。 另外呢，我省最近的这个降雨也比较多啊，像昨天早上的7点到今天早上的7点，我省淮河以南的地区是出现了降水，其中这个江淮之间东部和苏南南部的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局部是大到暴雨。那么昨天7点到今天早上7点降雨最大的地方应该是 盐城大丰东台这一带地区，那受影响雨影响呢，江苏的河湖库水位也是有所上涨。目前呢，位于南京市高淳的水阳江水碧桥的水位是达到了10.55米，超警戒水位0.05米，其他的全省其他的河湖库的水情还是保持平稳的。那目前水利厅也是维持了一个
1: 水阳江洪水蓝色预警，大概我省目前的雨情和水情就是这样，主持人。
0: 那为了应对这个台风可能会给江苏的水情和汛情带来的影响，咱们江苏有哪些具体的应对的举措呢？是的，各部门落实好防台风的责任，落实好各项准备工作，并且要及时上报现场的一个督导的情况。 那我刚才也提到，目前水阳江还是一个洪水蓝色预警。那么针对水阳江目前还是一个超警的情况，高淳地方也是组织了志愿者强化了巡堤查点等防御工作。省水利厅的工作组专家组技术组也是继续的前置一线现场指导洪水防御工作。那么针对水阳江呢，省级也是有一支抢险队前置南京高淳，
1: 随时准备投入抢险。另外呢，这个省应急部门也是广泛发动了全省基层网格员、巡查员，围绕乡村啊、城市易积涝的地方、高空坠物的风险可能点，以及简易构筑物安全等重点开展了拉网式排查。截至昨天下午的5点半，市累计动员了网格员、巡查员以及专业检查人员5.8万多人次， 同时强化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的这样一个准备。 省级的27支应急救援专业骨干队伍也是已经处于了这样一个备勤的状态，各类的应急物资已经落实了调运方案，全省共有4万多名的灾害应急员在岗在位，时刻关注这个巴威的动态。还有啊，最后虽然说江苏现在的水情非常的平稳啊， 但是台风到来以后可能会带来一轮的强降雨，那么江苏的水利部门也是在持续的全力的给江苏的河湖库进行一个排水，给未来的这个可能的降雨留出一个调蓄的空间。比如说在长江太湖地区，像这个太湖望平立交啊、太浦闸等等闸站是进行一个排水来降低太湖的水位。另外呢，像这个秦淮河啊、 湖河啊、通南等地区的沿江口门也是在进行全力排水，降低这个区域的水位。还有在淮沂沭泗地区，像洪泽湖以及里下河的沿海的吴岗闸，还有石梁河水库，当地的这个水利部门也是在进行持续的排水，来减少上游来水给这个河湖库水位带来的上涨。
2: 那么主持人，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好，非常感谢孙兴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报道。我们也听到目前呢，在我们江苏防汛的部署可以说是全面落地了。而老百姓最关心的日常供给也是稳字当头。有不少市民就担心，万一这个大风大雨，会不会阻断了这个蔬菜的运输？这个菜价会不会大幅上涨呢？那对此呢，我们的记者就走访了南京仲裁批发市场常熟蔬菜基地，然后发现这个货源储备和田间管户 都是很有保障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在南京仲裁批发市场交易区仍然是一派忙碌景象，满载新鲜蔬菜的货车正在有序装卸。记者在仲裁市场看到，各蔬菜档口货源充足，面对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持续降雨和大风，商户们都有所准备。
3: 现在的这个天气情况也都是比较稳定的，对菜价没有什么影响，大的波动。为了预防这种极端天气

0: 我们冷库是有储存的，包括我们这里有自己种植的呀，跟农户合作的呀，都有货源，我们准备的很充分。
1: 那么市民最关心的价格问题呢？记者走访了多个批发档口，商户们普遍反映目前菜价整体平稳，未出现明显波动。销售人员表示，在降雨的空歇期，本地叶菜类蔬菜大量上市，价格出现明显下降，多种蔬菜出现了谷底价。
2: 蔬菜批发商，
3: 比如说这个鸡毛菜的话，它就是一块，这个苋菜的话，它也是一块钱斤左右，它就是天气温度还不高，知道吧？等天气高了的话，这个菜它会沉淀的死。
1: 进入梅雨季，持续阴雨会对蔬菜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在常熟董帮镇杨塘村蔬菜基地，工作人员利用降雨间歇全面清理疏通沟渠，确保排水顺畅，防止发生涝渍。同时，蔬菜基地根据天气变化灵活调度采收进度，及时抢收成熟蔬菜。另一片区域正在进行换茬清棚作业。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趁梅雨期气温不高，提前完成藤茬清理，待出梅后可及时为下一季蔬菜生产做好准备。
2: 蔬菜基地负责人，
0: 梅雨田的话，它这个病害发生的比较严重，你像一些灰霉病啊、霜霉病啊，我们抽不下雨的时间，下雨的季节的话，我们打药的话可能产生药害，然后在停雨之后，我们就是说对这个白粉病啊、然后霜霉病啊要施药。我们就是氨基酸，基本上从氨基酸的也免费保证它的，就是在阴天光照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保证它这个叶片呢能进行光合作用。
1: 针对当前天气形势，农技推广中心已发布梅雨季节蔬菜田间管理技术要点，提醒广大农户设施蔬菜要精准调控通风，降低棚内湿度，减少叶面结露，抑制病菌滋生。
4: 咱们日常的这个买菜哈，这个蔬菜的供应哈不用愁，但是台风暴雨天居家出行防风防雨同样是不能大意，像这个阳台花盆、门窗加固、低洼住户的

0: 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特惠价只要999，往年同规格棕红款最低也要1599。也有朋友提出质疑，说价格低了这么多，是不是都是残次品？解释一下，去年厂家大胆采购了一批原皮料，正好是原皮价格最低的时候，保证是三峡库区的优质水牛的头层皮，又取消了精装礼盒，采用到的是卷筒简易包装，压缩全部附加成本让利客户。那这批皮料售完立刻会恢复到我们的正常售价，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现在就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那这款凉席自带舒适的凉感，原理呢就藏在头层皮天然的毛孔里，热胀冷缩的物理特性，人体接触席面的时候，皮肤热量会通过毛孔皮质快速的散出，体感是清凉温润，凉而不刺骨，日常开空调只需要1到2个小时就能够全屋降温锁凉，不用整夜的持续开机，长期使用能省下不少的电费哦。细心养护可以稳定的使用50年以上的时间，日均使用成本才1毛多。想要入手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记好了，999，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的底价啊，错过本次恢复到正常的会员价格1599，不会再有低价福利了，直接拨打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金赢。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我省淮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气温在25到32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将于11号到14号给我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最强时段出现在12号。为防范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江苏紧盯台风路径变化和江淮以北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各地各单位落实风险隐患排查，细化应急预案，加强监测预警，做好转移避险准备等重点工作，推动各项防御举措落地落细。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昨天发布江苏沿海风暴潮消息，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明天下午起，江苏沿海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昨天省应急管理厅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并通过厅局机关防范应对第9号台风巴威工作方案。为切实保障受灾家庭学生正常学习生活，江苏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启动应急资助工作，确保对受灾家庭学生应助尽助。通知要求各高校要立即全面摸排受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影响的学生人数及其家庭经济状况，重点关注灾情严重地区及援建档立卡、低保、特困救助供养等特殊困难学生群体，各高校要立即开通临时困难补助申请通道，切实帮助受灾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困难。

0: 对于因灾导致入学困难的新生，可先行办理入学手续，暂缓缴纳学费。江苏新闻广播
1: 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 北京时间7月9号， 最新消息显示，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因涉嫌违反中立原则或面临部分组织投诉，该投诉将提交至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据报道， 有部分组织认为英凡蒂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存在过于密切的私人关系，这严重背离了奥林匹克宪章中关于成员必须保持政治与商业独立性的核心原则。作为国际奥委会成员，英凡蒂诺的行为被认为损害了体育组织的公正形象。 昨天世界杯八分之决赛全部结束，新一轮大浪淘沙后，传统强队进一步凋零，只剩本届事先被安排为种子队的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如愿镇守各自半区。五强不成输的是，四组对决全部是传统强队对阵二线强队，传统意义上的决赛级较量，注定要留到半决赛才能诞生了。 国际奥委会8号确定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比赛项目，共有6项目将在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举行，其中上海站将举行三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攀岩四个项目的比赛。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 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 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 937江苏新闻广播。 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 欢迎登录大蓝鲸APP。 感谢本档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
3: 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今年我们的头层水牛皮席价格由之前的1599一下子降到了999，导致订单暴增。 在这里先跟大家说明，为了保证所有人的健康安全，我们不支持试睡，送货上门的时候请开箱验货， 签收默认确认产品没问题，请大家理解。去年我们提前低价囤了大批的水牛原皮，同时省去了精美的礼盒，改用简易的圆滚卷装，压缩了所有的中间成本。 原本 1.5米经典棕红色牛皮席原价是1599， 现在专属价仅999元一床， 直接省了600块钱。 这批库存售完立刻恢复原价， 4007101900 4007101900。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因华东仓库在南京，所以我们专门为南京本地顾客推出专属的配送服务，同小区一起下单或是单笔购买两床机以上，我们会安排专车专人送货上门，大家对比皮纹看八纹大小进行选择。这项服务优先电梯房，也可以在货车边上进行现场挑选，还请大家多多理解。 另外呢，也和大家科普一下，天然头层水牛皮都会带大小不一样的皮疤，还有清晰自然的毛孔，这也是区分头层皮的重要特征。挑选时不必过于纠结，正常都可以用到50年，我们家的自己都用了20年了，除了有孩子小时候玩玩具留下的刮痕，汉字留下的水印，其他都和新的一样。那想要999元买到头层双人牛皮席的朋友，马上拨打订购热线电话 4007101900，也可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进行线上下单，库存有限，先

0: 量的先安排发货，4007101900，4007101900。
1: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3: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乐阳主播小雨，马上进入乐阳朝向标，了解养老那些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关心的。
2: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乐阳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3: 戴上它就能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近年来，一种原本多用于医疗康复和工业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外骨骼助力器，开始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前不久，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大价钱网购了一款，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不仅没能让老人轻松迈步，反而成了沉重的负担。我们来听报道。
4: 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让父母出行轻松些，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
3: 消费者张先生，
5: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它的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
4: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3: 张先生，
5: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就是安全第一，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我说这个你这个支撑不行，老人是没法用的，我直接跟商家说。
4: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3: 张先生，
5: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低，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啊，所以这次购物体验非常的失望。
3: 在记者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商家宣传产品具有智能助力、大幅减负等功能，但宣称的助力参数依据是各不相同的。由于目前外骨骼类产品暂无统一的检验标准，产品宣传与消费者实际的使用体验之间存在着差距。我们继续来听。
4: 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记者调查发现，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30%至50%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
3: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呼慧敏，
6: 对这种产品来说，它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就是怎么穿戴起来和人机共融，就是这个机器和人是融合成一体，这是它最核心的终极的追求的目标。现在好多的市场产品都在宣称自己的

0: 产品，比如说我的助力的力度有多大，比如说我的助力的效果有多好，但是呢它都缺乏一些科学的实验的数据，就是技术上参差不齐。
1: 那么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怎样的标准？消费者的身体数据如何与机器达成人机协同呢？我们接着来听记者的调查。
2: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这指标既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也是商家宣传时表述较为混乱的内容。围绕外骨骼的实际助力效果，受试者在穿戴外骨骼情况下先后完成15分钟骑行以及爬坡等任务，过程中实时采集其肌肉激活程度、能耗和心率等指标，再结合受试者主观评价分析穿戴外骨骼后对运动表现的提升情况。
1: 受试者：
3: 我觉得在我走路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抬腿，然后会让我感到省力，不用这个的话我感觉我心跳啊或者是呼吸还是会急促一点。
1: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人因与功效学实验室工程师牛文磊：
4: 不同的产品它的差距是存在的，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一些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还以及它的一些算法，都会影响它整个效能，它的有效性的一些影响。
2: 工程师告诉记者，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实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
1: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人因与功效学实验室工程师牛文磊：
4: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
2: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适老化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智能外骨骼产品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然而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
1: 确实，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而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老年人该怎么选？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老年人去使用呢？来连线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马明，详细聊。了解，你好，马主任。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其实我们最初知道啊，外骨骼是用于医疗康复和工业制造的产品。消费级外骨骼和医疗级的外骨骼在功能定位、适用人群上有什么本质区别？咱们老年人在选购时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呢？
5: 是这样，就是其实随着这个老年人的年龄的增长，骨骼、关节、肌肉包括脊柱都这个随着时间的这个变化以后，实际上它的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功能的蜕变。那么可能这个它的这种出行啊，包括生活质量，可能都会因为这种骨骼肌肉的变化出现一定的影响。那么大部分其实我们很多老人是想借助于通过外骨骼的这种，比如说辅助的站立、辅助的行走，来帮助老年人去完成一定的就是生活的改善。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作为老年人群，一般他要选购这种外骨骼产品呢，主要他还是要关注是不是它具有一定的轻便性，或者它的穿戴程度是不是比较方便。同时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它的安全性，就是我配上了外骨骼以后，我能够完成作战的转移，又能够完成步行，那同时呢，又能防止我出现跌倒的问题。其实这是大家在选择外骨骼上面一个很重要的点。
1: 也就是三点：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这三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骨科临床来看啊，有没有哪些身体状况，就是有一些常见病症或者有一

0: 一些身体状况的老人是不建议去使用外骨骼，或者是绝对禁忌，不要去考虑这个外骨骼的。
1: 其实我们常最主要的是针对的就是有认知障碍的老年人，我们是他是完全不适合使用，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操控，
0: 对，
1: 或者没有办法去识别这个外骨骼。同时呢，还有一些就是他的平衡能力其实不好的，或者说他就是我们在进行平衡功能评估的时候，发现他有一定的平衡障碍的老年人，其实他也不太适合选择一部分的这个外骨骼产品。除了一些病人，你比如说我们有像在医院里面，我们有脊椎损伤的病人，我们是可以借助于外骨骼，但这些病人呢，他是通过外骨骼要配合上我们的康复训练，最终实现他可能可以坐、可以站，甚至可以参与一部分行走。但是如果他是独立的老年人，他自己不能够很好的控制平衡，你像我们有甚至有些像帕金森的这种平衡能力不好的这些类病人，其实他选择外骨骼反而是有风险的。
0: 您说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有认知障碍的，以及就是其实他不能单独的去运用这个外骨骼，还是需要专业的人士康复训练师来辅助的。那么所以说也想请您给咱们的广大老年人做个提醒，如果说人机协同做得不好，可能会对老年人的关节骨骼这个外骨骼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
1: 就是如果你穿戴了不合适的这个外骨骼，一方面其实它反而是个负担，就是你穿戴以后可能你的平衡功能反而有可能会打破，所以反而有可能造成你可能因为运用的不好，反而容易出现老年人跌倒，因为我们最担心就是这个随着人的年龄增大以后老年人跌倒。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外骨骼支具啊，它也是个辅助具，我们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加以后，它会可能会有这种肌少，肌肉力量下降，那么我们其实是希望通过老年人的自身的一定的锻炼，那再配合上一些外部的这种工具，能够配合老年人日常生活。但是你过于依赖于外骨骼，像老年人可能未来他可能这个平衡能力啊、协调能力啊、肌肉能力，包括这个肌肉的力量的条件，他反而会越来越差。所以就是我们在选择外骨骼这个上面，其实还是要就是要考虑到，就是不是什么样的人都适合选择这个外骨骼支具的。
0: 其实要理性的理解，其实外骨骼就是一个机械的拐杖啊，这样理解是不是更加直接一些哈？
1: 对对，是的。
0: 好，感谢马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相关的科普啊。其实这个外骨骼啊，只是一个辅助的器具，还是需要咱们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的。通过外骨骼来改善以及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产生，增加老人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从新闻中可以看出，外骨骼产品想要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尤其是造福老年群体，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一方面，监管和标准不能缺位，尽快建立起统一的行业准入与功效学测评的标准。另一方面，消费者也需要理性看待，高科技辅具是助力而非主力，不能盲目迷信商家的宣传，只有让前沿科技扎根在严谨科学规范的标准之上，外骨骼产品才能真正帮助消费者减轻负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2: 岁月飞逝，我们无法抵挡时间的流转，但是当我们愿意与时间握手言和时，我们才能学会欣赏那些匆匆逝去的时光。新闻服务区乐养潮向标，小雨正在直播。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接下来这个生日活动人人都能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特别拿出260份眼贴红包回馈给咱们节目听众。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发痒难受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就能领取价值78元的眼贴红包，优先感受效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878-8323，特别是一直被眼睛问题折磨，看远看近都雾蒙蒙的，手机电视看一小会 玩，眼睛就酸胀难受，还又干又痒的朋友，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仅给大家送眼贴红包，更给大家准备了惊喜的生日福利，赶紧这个时候拨打4008。

8323购买，除了能领取78元征信眼贴，还能再带走一台周年庆定制收音机，再加一套石墨烯宾斯凉席。活动只开通6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今天江苏新闻广播首发江苏即将见证可益系列护肤新品全网首发。如果你挑选护肤品注重研发实力、安全资质和时效成分，一定要关注这个由扬州大学与国有上市药企连环药业联合共创的专业护肤品牌可益。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预约首发优惠。推荐大家重点关注两个产品，第一个是羊胎素咖啡因全能眼霜，专为属竹林眼周肌肤研制，四重核心成分，5%配比咖啡因、硅烷醇，温和改善眼周浮肿与肌肤松弛。第二种是羊胚胎素三文鱼精粹鲜柱刺泡精华，采用少见的3元 PDRN 复方配方，叠加专利羊胚胎提取物，多维度养护抗衰，适合40岁加熟龄肌日常温和抗衰滋养。深海三文鱼 PRDN 修复肌肤光老化损伤，米针 PRDN 匀称肤色，玫瑰植物 PRDN 抗氧化改善面部暗黄。今天早上7点直播首发，没有花里胡哨的营销，只有高校科研加上市药企双重资质，多项专利活性成分。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优惠。有眼周细纹松弛、面部松弛、暗沉困扰的朋友，不妨试一试可益专业护肤产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服务区乐养潮向标的全部内容。半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不是催你，再不买真的来不及了。这批低
5: 有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6: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5: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6: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5: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6: 哇，我要赶紧报名。
5: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之

0: 是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

0: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高考结束，江苏省2026年高考第一阶段的志愿填报呢也已经截止了。那第二阶段志愿填报是在7月27号的零点到7月25号下啊28号下午的五点啊，主要是面向这个普通类专科批次志愿，包含这个定向培养军事志愿，还有体育类专科批次志愿以及艺术类的专科批次志愿。说到这个志愿填报哈，在今年教育部新发布的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当中呢，新增了一个专业叫做城市更新。那今天的大城小事，我们就要和
1: 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
0: 在业内人士看来，新增城市更新本科专业是对我国城市建设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时代的教育制度回应。除了新增本科专业，一些相关的高校和职业院校也在积极转变相关人才培养的方向。
2: 前不久，由教育部组织汇聚60家企业、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参与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发布了城市更新领域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包括既有建筑数字化检测、老旧厂区更新改造、老旧小区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等。共同体把这些专业能力的培养分解到了26个参与联合体的高校职业院校。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大学作为成员单位之一，牵头培养的是城市生命线工程智慧感知与安全运维方向的人才。
3: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大学校长苏谦：
4: 以我校承担的任务为例，梳理出的关键岗位包括安全监测分析岗、运维管理岗、数字孪生建模岗、智慧平台运维岗。每一个岗位我们都有对应的能力图谱，明确知道什么会做什么能胜任什么三层要求，让人才培养有了精准的施工图。
2: 据介绍，城市更新共同体肩负探索制度创新、形成示范经验的任务，目标是培养城市更新急需的老旧街区和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城市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等领域的人才，增加城市更新从业人员的一线实操技能。眼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大学通过产学研结合，为传统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增加了解决城市更新现实问题的课程。
3: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大学校长苏谦：
4: 当前最急需的是既懂传统建造技术，又掌握智能感知、数字孪生、智慧运维等数字化技能的复合型人才。通过 AI 赋能，将当前传统的教学模式转向以真实项目为驱动、以问题解决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新型教学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2: 验房师被称作业主收房时的房屋体检医生，2022年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目前业内估计人才缺口超过20万。对此，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在牵头既有建筑数字化检测方向时，特别针对验房师的人才缺口，通过举办验房从业人员职业能力培训班，为城市更新提供人才支撑。烟台职业学院也是共同体成员单位之一，目前围绕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学校通过跟企业合作，依托实体化的历史文化街区项目，让师生参与其中，实现课堂与项目的紧密对接。
3: 烟台职业学院建筑工程系副主任任立芳：
5: 目前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化利用急需文、技、建、数、营五方面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针对

0: 这一需求我们致力于培养具备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技术、文化创意设计、数字化应用以及历史文化街区运营管理等方面的人才。
1: 在今年新增的专业当中呢，除了城市更新之外哈，还有智慧景观营造、资源环境审计、具身智能等等。那这样一些新专业到底怎么去培养人呢？我想这个答案呢，可能不在课程方案当中，而是在课程方案背后那个根本的转变，那就是从学一门学科转向解决一个问题。在城市更新专业的申报书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哈，具有构建人类美好人居环境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我想这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写在毕业要求第一条的硬性指标。那这样的表述呢，也透露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咱们的高等教育正在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有用。有用不仅仅是创造经济价值，更是守护人的健康、尊严、权利和文化记忆。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前面节目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外加免费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400-100-7897 400-100-7897。美善臣很多的老听众都在用，反馈也是特别好。您想一想，躺在床上十几分钟就能够入睡，晚上呢不惊醒，一觉安稳睡到天亮，早上起来精气神肯定不一样。那如果说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建议大家都来试一试美善臣。他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收到货呢，先免费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十分钟之内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是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活动15号准时结束，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去年呢，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那今年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各位，你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和着昆仑山的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相信我，吃一口你就会爱上。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份你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我听说这3斤珍品水果礼更值得期待，它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是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来吧，动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先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运营与直播、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的游三峡呢广受好评，那今年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这次的路线非常的有特色，不仅是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这个重庆夏天热哈，但是咱们去的武隆是避暑胜地，特别凉快。这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0: 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啊。另外呢，虽然说是山城哈，但是全程几乎是不爬山的。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是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而且还有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的超值。各位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
1: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卫青、杨欢、雨佳。

0: 移除了沙发，购入了一床水牛皮凉席，平铺地面作为儿童的活动区，孩子日常爬行、搭积木、阅读都在席面上，即使打翻牛奶等饮品、散落零食，清理的流程也非常的简单，不会像布艺地垫那样受潮滋生异味，软垫材质也能够缓冲磕碰，保障小朋友的活动安全。南京浦口区的一位听众啊，一次性下单了三床，说一床自用，两床分别赠与母亲和岳父，长辈使用竹席，夏夜冰感刺激关节，出汗之后黏腻不适，更换牛皮凉席之后干爽温润，翻身无杂音，对比年年更换平价的凉席，长期使用性价比会更高。那999定价，利润微薄，当前订单积压较多，部分订单需要排队等待，错过本次恢复到正常的会员价格1599，不会再有低价福利了。有需求直接拨打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家南京选，自助下单口经营。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2: 北京时间12:00。

0: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南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省会南京今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呢，今天上午八点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就是北纬18.3度，东经130.0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强度变化不大。台风巴威11到14号将会对我省有风雨影响，内陆和沿海风力可以达到7到11级。近日广西一养蛇场被洪水冲垮，导致蛇伤人，牵动着很多人的心。记者了解到，位于江苏南通的金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迅速部署，紧急调运了季德胜蛇药数十箱装运赶赴广西。该企业专家组昨天也飞赴南宁，深入一线救治遭受蛇患的群众。据悉，这次金华制药专家组到达广西水患灾区之后，将分组深入蛇患村寨看望治疗受伤群众，力求取得最佳效果。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我国中东部降雨将会有所减弱，但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明天起，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台湾将率先遭遇到强降雨，随后波及到福建和浙江等地。同时，中东部的高温范围将逐步扩大，明天从河北中南部到重庆、广东等地都将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今天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海浪警报，其中72小时预警显示，在7月11号上午到12号上午，本周六和周日，我国东海南部将会出现9到13米的狂涛区，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分别为橙色，浙江福建北部的近岸海域将会出现6到 8.5 米的狂浪，该近海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昨晚发布通知，要求深圳以东海域于今天18点前落实防台风六个

0: 100%措施，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所有的鱼排养殖和海洋牧场人员全部上岸避险，海上风电施工平台人员全部撤离，海钓船、潜水等休闲船艇和乡镇船艇等禁止出海，滨海景区跨海航线根据情况适时关停。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防御工作方案，经过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上午9点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根据福建省防总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福建省防止于今天上午的9点启动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接下来是国际方面，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伊朗东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副省长证实，伊朗沙赫尔机场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遭到了美军袭击，一名消防员殉职。他表示，当地连续4次传出了剧烈的爆炸声，机场的飞行保障设施大楼和气象站被击中，建筑损坏。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东北部格尔干英切伯伦铁路线上的阿格凯泰桥遭到美军袭击，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报告说，救援力量和相关机构已经抵达现场，袭击造成了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等细节还在具体商讨。伊朗官方暂未发布，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据以色列媒体8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在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晚计划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将出席会议，同时以军全面提高战备等级。报道还称，以军与美国中央司令部密切保持协调。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白天南京有分散性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气温比较高，明天最高温度能够达到34度左右，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11到12号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影响，南京是多雷阵雨天气，并且风力比较大，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6: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代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

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0: 以下是广告内容。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有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啊，实在没办法，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结果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您可以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的全年最大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啊，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使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拨打电话，再免费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您一分钱。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本次活动呢是到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来参与活动。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依然有江苏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交阿依，这次啊我们的路线非常有特色，不仅能够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去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会比较热，但是咱们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然说是山城，但这次的行程呢几乎全程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呢还帮大家升级了2晚5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因为每年暑假去哪里旅游都很贵，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告诉大家，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而这个价格呢还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超值。名额有限，大家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首先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直播间有请到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南京师范大学的朱强教授。你好朱教授。
3: 主持人好。
0: 好，那朱教授，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呢一起来

0: 聊一聊最近啊热度很高的 LV 跨行业商标维权风波啊。那我相信有不少听众朋友可能已经刷到相关的新闻了，也在网上看到了。奢侈品品牌 LV 在国内呢最近是大范围的在起诉各行各业的商家，从网红奶茶店到街边的鸭血粉丝小店，只要它的门店或者包装上出现了近似四叶花卉图案，都会被起诉索赔。而这件事儿呢，确实全网争议还是挺大的啊。我们节目开始，首先给大家来梳理两起关于咱们江苏本地的关注度比较高的案子。那首先第一起呢，是在苏州中院啊，七月二号出的一审判决。当时是 LV 起诉了网红奶茶品牌茉莉奶白，法院认为呢，对方门店产品包装用的四叶花图形和 LV 注册的七款老花商标高度近似，构成商标侵权，最后判决茉莉奶白母公司赔1000万的经济损失，再加上30万维权开支，合计一共是1030万元。苏州的那家加盟店啊，也在10万元范围内进行了一个连带赔偿，同时还要求茉莉奶白在抖音、小红书、微信等六大平台的首页发表声明来消除影响。那茉莉奶白创始人呢，目前已经表示他将会要提起上诉啊。第二起呢，就是在咱们南京秦淮区啊 ，LV 呢去年的时候起诉了一家餐饮公司和街边鸭血粉丝店，店家说呢自己只是装饰的时候啊，装修用了古风花纹啊，根本就没有想到去蹭一些奢侈品的商标。结果今年三月，法院呢判这家餐饮公司一共要赔偿 LV 11万元。所以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其实当这个法院判决书判下来之后，我们发现这家餐吧收到传票的时候，其实门店早就已经倒闭了。那这件事儿发酵之后啊，网上有两种声音就吵得非常的厉害了。有一部分网友啊觉得，你看奶茶、小吃和 LV 其实完全不搭边啊，普通人根本就不会把这两个东西给混淆起来，而 LV 呢，这就是地毯式收割一些小商家啊。还有很多人提出说 LV 的这个四瓣花，你看咱们古代窗棂，包括唐代的宝相花，甚至海棠纹里面其实早就有这个四瓣花的纹样了，是属于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公共纹样，凭什么被 LV 注册之后别人就不能用了？那甚至还有人提出说，我们能不能起诉宣告 LV 这个商标无效。所以朱教授，您看我们说到了这些案例啊，对于这次 LV 密集发起的跨行业的商标诉讼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呢？
1: 那这个事件本身就很轰动啊。它毕竟是它是一个巨大的国际的一个品牌啊，所以它只要有一个动作，哪怕是一个细小的动作，一定会有余波不断不断的去荡漾。所以对于这个品牌，特别是在中国市场的这一波操作啊，我觉得分开来说，也许我们的结论更加的清晰一点。第一个，从法的角度来说啊，LV 的做法无可厚非，因为它之前有着非常非常完善的一个法律的前置的一个设计，因为它做了充分的这样一种知识产权一种保护，包括它在如果我不记错了，还是50多项相关的品类 LV 都进行了一个这种知识产权的一个注册。那么它一旦形成了这样一个操作的逻辑闭环，但是在市场上它就形成了自己品牌的，包括不限于我们看到的标志啊、装饰纹样，包括使用场景的那样一种安全的市场的护城河。所以如果它从这个角度来说，从法的角度来说，它的胜诉是应有之义，我们想象之中。当然如果从中国传统图样的，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这样一种偏好喜爱一种传承的角度来说，它难免会伤害中国人的情感。因为很多的这种纹样，包括这种所谓 LV 的老花的图形，它的那种个体的单独的那种调性或者唯一的识别性，实际上边界是非常模糊的。
0: 是的，对。
1: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有谁能够准确的画出 LV 上面的所谓的七种的老花到底是什么。
0: 是，
1: 我想这样很难。但是如果我们单从情感去碰撞法律，那么我们失败的风险和可能会更大。
0: 没错。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从网红奶茶茉莉奶白到平价餐吧，国际奢侈品牌 LV 是密集发起了跨行业的商业诉讼。那对于这样的一件

0: 件事儿，您是怎么看啊？也可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点击进去，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加上关注，就可以和我们呢进行留言互动，发表您的观点了。其实很多人觉得啊，这个奢侈品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喝的奶茶真的是八竿子打不着一起去啊。那为什么这个事儿会被认定为侵权呢？对此啊，北京市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韦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伟明就告诉记者啊，说因为根据现有的有效的商标法，我国呢是对已经注册驰名商标是会实行跨类保护，这是 LV 得以对茉莉奶白提起诉讼的一个基础啊。茉莉奶白被判了说1030万元，这个呢其实是属于商标领域比较高的判赔的金额了，这和原告实际损失、被告实际获利以及惩罚性的赔偿等因素有关。同时呢，他也提到即将在明年生效的新商标法，那是这么说的，就是无论是否在我国注册，只要它构成了驰名商标，就可以适用这种跨类保护。其实也体现了我国对于商标法的一个严保的态势。那所以这次 LV 诉茉莉奶白判赔1030万的消息一出啊，争议也就来了。一时间你看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没有什么人是站在 LV 的 LV 身后，应该说是空无一人。大家都觉得 LV 呢他赢了官司但是输了人气。所以朱教授您看，从法律层面来看，既然说法律支持 LV 去维权，那为什么网上还是出现了大量的网友的吐槽和不认可的这种声音呢？
1: 我觉得这两个观点的最终的起点的不同，直接导致我们最终的结果的一种差异。对于 LV 的理性的那样一种支持，或者说在法律上主张的一种认可，它走的是法律的途径啊。也就是说，从世界范围来看，知识产权包括这种抽象图形的一种保护，已经形成了清晰的这样一种操作的这样一种范式流程，包括处置相关争议的一种案例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没有讨论的必要。如果一定要讲 LV 的这种官司的这样一种胜出，它是法律的应有之义。当然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网友为什么一边倒的在谴责 LV， 甚至有人说是不是地主家也没余粮了啊，是不是通过这种卑鄙的手段在我们的消费者市场当中再去捞一笔。当然这样一种哪怕是带有恶意的一种思考，最终只是我们情绪的一种宣泄啊，它没有更刚性的一种法律的这样一种主张。所以呢，在今天这个事态已经到了这一步，我想啊，还是要回到我们真正的这样一种市场的规范操作的层面来看待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商标这个本身啊，包括不限于我们今天谈到的它的所谓的这种象征的图形，它实际上都是品牌的这个所谓知识产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个商标最大的功能，或者说第一要义，或者说最传统的它进入市场的一种功能，它的最大的功能就是识别。
0: 对，
1: 就是在之前这个 brand 这为什么有标这个商标的这种含义，它的本身就是源自于古代啊，在欧洲，比如说那个北欧，大家都养畜牧业，都养牛啊什么的，马啊什么的。那怎么识别这个牛和马属于哪一家呢？它就很简单，就用烙铁啊在马身上做一个标志。
0: 对，
1: 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品牌的最初的一个原型。那么既然这个东西会成为品牌的一种识别一种标志，它这本身它就有一个在市场范围内来做一个区隔，做一个划分，设置各自品牌边界的这样一种功能。所以我们在今天来说，我们看到的哪怕有些图样似曾相识，哪怕在我们古代的经典的这种画本当中啊，或者艺术品当中啊，或者在我们流行的公共空间当中看到的那些图形，这个只能说是存在于物理空间当中的图案。它并没有法律的这样一种制约的效用。
0: 对，
1: 所以那么一个动作去注册进行一种知识产权的一种固化，这个本身也体现出对文明的这样一种尊重。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定要把它切分开来，法是法，情是情，从根本来说法不容情。
0: 对，
1: 这点哪怕会部分的伤害到我们公。

0: 众的心理，但这恰恰是我们理性思考的更高境界的一个最初的起步。
1: 嗯，那刚从朱教授给我们聊到这个关于这个商标法它保护的初衷啊，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它就是为了防止消费者被误导，所以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要保护好你的这个商标。
0: 对，
1: 对吧？但是现在有不少的人就认为，你看当维权对象它变成了根本就不会让人联想到的这个奢侈品，你想一个奶茶，一个是这个 LV 奢侈品的一些包包啊，或者一些品牌啊，那为什么法院还能够认定它为侵权呢？
0: 这所以还是说这是法律的刚性的一种制约。
1: 嗯，
0: 因为在知识产权的保护过程当中，它有这样一种潜在的风险和可能，就是首先它保护的就是如果你直接的抄袭或者说极度的相似，这是要判的第一步。
1: 嗯，
0: 它后面还有一个延伸的一种导向，就是如果它会产生潜在的一种误判，
1: 嗯，
0: 包括有可能对品牌方产生所谓潜在的一种调性的矮化，这个也会受到法律的一种追溯。
1: 哦，
0: 所谓的矮化就是，我打个比方，这样比方可能不太确切啊。
1: 嗯，
0: 打个比方，如果是一个适用于食品啊或者高端的一种产品，这个联想如果跟卫浴甚至于抽水马桶产生一种关联的话，那你想一想，那个抽水马桶上面用的这标志有可能就会被已经注册了的那些所谓的高端的品牌产生一种极端极端负面的联想。所以品牌方进行这样一种法律的主张，从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
1: 嗯，那就是说驰名商标它保护的逻辑是为了防止品牌的这个商誉被淡化，或者像您说的被矮化，甚至被一些其他的一些品牌所攀附。
0: 对，
1: 嗯，
0: 所以像这样一种东西，有些真正卓越的品牌规划的公司，它就会给品牌方提供一种建设性，就叫所谓叫保护性注册。
1: 哦，
0: 也就是说它把所有的，哪怕它在未来它没有这样一种经营的主张，甚至不会涉猎相关的行业和产品，
1: 嗯，
0: 但是他为了避免潜在的风险，他也会进行一种所谓的叫保护性注册。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红豆，江苏的一个品牌，红豆啊，
1: 嗯，
0: 有点暴动脸，
1: 没事，
0: 知道是吧？
1: 对，我们
0: 是
1: 知道。
0: 江阴的一款那个内衣的品牌叫红豆，红豆生南国，非常的诗情画意。他为了防止这种恶意的一种注册，甚至于潜在的风险，他就把全系列的品类他都做了一个红豆的注册。你看他这样就给自己制造了非常安全的一个护城河。
1: 嗯，
0: 或许这也是对自我品牌的最好的一个调性的保护。
1: 没错。好，谢谢周教授。来，稍后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将会进到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啊，在半点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来聊到先锋观察今天的话题，就是最近很高的 LV 跨行业的这种商标维权的风波。来，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3: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2: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3: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7月最耀眼的
4: 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7: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6: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7: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6: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7: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6: 哇，我要赶紧报名。
7: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8: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江苏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可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的朋友，严重的呢眼睛还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就赶快去使用一下好视力，贴上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了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很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江苏听众去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加幸运，每人再加送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呢专门为大家准备的，平时是没有的，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今天江苏新闻广播首发江苏，即将见证可意系列护肤新品的全网首发。如果你挑选护肤品注重研发实力、安全资质和时效成分，那就一定要关注这个由扬州大学与国有上市药企连环药业联合共创的专业护肤品牌可意。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就可以预约首发优惠。推荐大家这次直播呢，要重点关注两个产品。第一是羊胚胎素咖啡因全能眼霜，这是专门为熟龄眼周肌肤所研制，四重核心成分，5%配比咖啡因、硅烷醇，温和改善眼周浮肿和肌肤松弛，专利的乙酰基六肽舒缓淡化细纹，改善眼皮松弛状态，专利羊胚胎提取物提升肌肤弹性，改善眼周暗沉，搭配伊克多因舒缓维稳，缓解干燥泛红，全方位养护眼周肌肤。第二款产品呢，是羊胚胎素三文鱼精粹鲜柱刺泡精华，这个精华采用的是少见的三元 PDRN 复配配方，叠加专利羊胚胎提取物，多维度养护抗衰，适合40加的熟龄肌日常温和和抗衰滋养。深海三文鱼 PDRN 可以修复肌肤光老化损伤，米针 PDRN 可以匀净肤色，玫瑰植物 PDRN 可以抗氧化，改善面部暗沉。今天早上7点直播间就首发了，没有花里胡哨的营销，只有高校科研加上上市药企的双重资质，多项专利活性成分。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就可以预约优惠。有眼周细纹松弛、面部松弛暗沉困扰的朋友，不妨去试一试可意专业护肤产品。
9: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0: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9: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南京师范大学的朱强教授。那今天我们和朱教授呢，是一起聊了一下最近热度很高的 ARV 跨行业的商标维权风波啊。那最近确实有不少听众朋友可能都刷到类似的新闻了，就是说呢，奢侈品牌 ARV 在全国大范围的去起诉各行各业的商家，从网红奶茶店到街边的鸭血粉丝小店，只要门店包装上出现了近似四叶花卉图案，都会被他呢起诉索赔。那这件事儿呢，其实全网争议还是挺大的。那我们其实也从企查查 APP 显示啊，路易威登、马地利，也就是 ARV 公司，今年已经有50多条侵害商标权纠纷相关的风险信息了。被告方呢，涉及到了百货店、物业管理公司、网络科技公司等多个主体，其中最新一期开庭公告已经排到了8月10号啊。那其实说到这个商标侵权案，我不知道朱教授有没有去关注前段时间啊，在重庆有一家这个遇见小面啊，他呢起诉鱼见小面，鱼是川渝的鱼，起诉鱼见小面的一个商标侵权案，当时也是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因为店名当中呢含有了一个这个川渝的鱼字，河南的一家夫妻小店呢就被上市公司遇见小面呢去索赔。而随着更多信息的汇总，南阳的遇见小面也被遇见小面起诉商标侵权啊，其实这也并不是个例了。在江苏常州、广东东莞、山东广饶，还有重庆成都等全国多地，多家个体餐饮门店都已经或者正在被广州的这家遇见小面餐饮股份有限公司起诉，理由仍然是商标侵权。那么朱教授，像我国现行的商标法，您看啊，一边是鼓励品牌去维权，而一边呢又要避免商标权的滥用，那如果说把这个放在司法上的话，应该怎么去平衡大企业和一些小微商家之间的这个商标纠纷呢？
0: 就是从根本上来说，法律它本身保护的是法律的尊严， 它实际上跟企业的大小，包括历史的这个悠久还是短暂，并不形成必然的相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分的放大这个起诉的甲方乙方之间的这样一种市场的均衡。我觉得还是回到最根本的啊。

0: 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或许是处理这个一切争执的一个最好的起点，包括不限于我们今天讨论的商标运用的这样一种场景。啊，你看我们讲的那几个小面，你从它的字形的结构来看，确实会产生一种误解，甚至于有非常非常接近的那样一种使用的一种混用的一种潜在的可能。
1: 嗯，
0: 而且我们商标的注册的，它保护的是第一注册人的这样一种权利。
1: 嗯，
0: 通俗来讲，谁注册在先，他就有受法律的一种先制的一种优越权。
1: 嗯，
0: 所以后面的这样一种品牌，不管他是否真正的注册啊，甚至于有些东西可能都没有走这个注册的这样一种流程。
1: 嗯，对。
0: 那么他这样一种贸然的使用，显然是伤害了第一个注册的商家的品牌的市场的有效的这样一种尊严的。所以在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依然想强调一个观点，就是法、理、情这三个东西呢，对一个事态的这样一种解释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视角，进而获得不一样的结论。
1: 嗯，
0: 那么在这三个过程当中，哪一个是唯一我们应当捍卫的，或者说作为尊严第一选择的标签呢？我觉得一定是法律本身。
1: 嗯，没错。其实在这里啊，也有这件事情发酵之后，网上还有两种声音吵得也是比较厉害的。首先一部分网友觉得，你看我们前半段也说了，就是奶茶小吃这些和 LV 呢是完全不搭边的啊，普通人呢可能根本就不会把它混淆在一起。那还有人就提出了像 LV 的这个四瓣花啊，那你看在唐代的宝相花或者说海棠纹里早就有，那凭什么 LV 注册之后别人就不能用？所以说朱教授，您看网友一边这个认同这个国内的一些品牌或者说侵权它该担责，但是呢可能一边又觉得啊，咱们传统的纹样呢是不该被外资所独占的。那这两种声音反映出了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呢？
0: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分歧还是我们视角这种思考的这个角度的一种差异。
1: 嗯，
0: 从根本上来说，从我们历史到今天，从现实到抽象的设计，在不同的空间，我们对于同样一个要素的思考，它的差异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用一个更通俗的语言来说，比如说花，
1: 嗯，
0: 万事万物世界的各种花千姿百态，但是这种花本身并没有法律性的一种制约或者限制他人的一种功能。
1: 嗯，
0: 通俗来讲，我们不能说把一朵梅花作为所有花的一种参照的一种标杆，但是如果把一种花型你抽象的成为一种视觉化的符号，那它就产生了一种刚性的法律的一种边界。
1: 嗯，
0: 我讲的更透彻一点，比如说啊，如果两个人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相亲相爱，你不能因为你说童年的那样一种争取，就成为他们成年之后的情感的一个纽带。但是相反，如果两个人哪怕是素昧平生，你只要走了法律的这样一种途径，领了结婚证，那么这两个人在法律上就受到了情感的一种保护的一种框架。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情感，我们对古代的抽象的图案的这样一种热爱，
1: 嗯，
0: 这个都难以抗争已经注册了的受法律保护了的视觉图像的那样一种刚性的使用的空间。
1: 嗯，那所以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 LV 的这个花儿，我们没有必要去纠结它到底是谁的花，
0: 对，
1: 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它的逻辑就是你已经注册，特别是在那个品牌保护的规范范围内，它有标准的图形，有使用的边界，包括它有可能的潜在的受到风险的那样一种规制，一旦形成，那个就是法律的延伸。
1: 嗯，但是其实有很多的网友就是觉得心里边还是有点过不了这个坎儿啊，因为近些年来我们发现有部分的外国品牌，它可能会取用一些中国传统的纹样或者传统的工艺等一些文化元素，然后呢他们就把它运用成了自己的这个注册成了商标啊。那所以呢有不少人就在担心我们会不会存在一种文化挪用的情况，那这种情绪该怎么去理解呢？
0: 对啊，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我觉得就是捍卫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纯，包括我们在商业空间当中使用的规范的最好的一个思考的起点。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中国的元素那不用证明，一看就洋溢着这个 3000年文明的这种后

0: 众的一种文化的积淀和承载、
1: 嗯、
0: 这个本身它是一定一定无可争议的、
1: 嗯、
0: 但是我还是想说一点，我们存在的特别是实体空间当中存在的图形也好啊，实物也好，它本身没有法律的制约的要素。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出于对祖国传统的一种热爱，对于中国元素的一种有序的保障，那么还是一样，从情感上升到法律的高度，通过法律的手段、法律的一种文书、法律的一种系统化的一种建构，真正的捍卫我们传统中国文化的视觉符号啊，品牌的联想，包括相关的具象的这种图形、抽象的纹理之间的有序的使用。
1: 嗯，
0: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在未来应当加大的进行那种品牌建设的一个有序的这样一种市场动作。
1: 是的，所以说这次的商标事件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在提醒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我们是有着非常丰厚的家底的，但是可能我们不太擅长把这样的一些传统文化的东西转化为现代商业世界的通行语言。那其实这当中是不是也暴露出了像我们在创造性转化或者商标保护方面其实是存在一定短板的呢？
0: 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把一种习惯的认知当做了未来规范的这样一种市场的语言。
1: 嗯，
0: 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情感的特别是朴素的情感的宣泄和未来法律的捍卫的那样一种护城河，
1: 嗯，
0: 或许中间还相差着十万八千里，所以我们一定要将朴素的这样的认知上升到更加理性规范的，尤其是附诸于法律的一种刚性的保护。
1: 嗯，
0: 我觉得在这两者之间建立一个完整的闭环，或许这是对于我们传统、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真正的中国元素的最好的一种尊严的捍卫。
1: 嗯，是的，因为之前有全国人大代表就建议啊，要创建国家特色民族纹样基因数据库。那这次其实也有网友在呼吁，是不是可以建立传统的纹样官方数据库，或者划定商标跨品类维权的边界，以及完善商标文化溯源审查机制，来平衡知识产权的保护。那对于这样的一些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0: 对，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归到了理性，归到了制度的一种建构，对于中国元素、中国形象、中国品牌联想的最好的这样一种，法律的或者说叫品牌的万里长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
1: 是的，谢谢周教授，确实这是非常有现实价值的，而且这个具备落地的一个可行性的方案，这可能才是我们制度完善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环。那因为我们说到国际品牌啊，它需要的除了胜诉，恐怕还有长期扎根中国市场的口碑和信任。如果说呢，有的时候过于霸道，可能有的时候这个赢了官司却输了人心。那我们要敢于在全球舞台上，在交流在碰撞当中，甚至在摩擦中啊，去清晰地告诉别人，那这个是属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把它好好的保护起来。我们更得要看到这个符号背后要站着一个能够创造、能够定义或者能分享的文化主体，这才是最重要的。好，我们再次感谢周教授参与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整点广告，在一点钟之后，先锋观察还会继续回来，我们稍后再见。
2: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0: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

0: 三斤珍品水果里，
1: 三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0: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颗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5: 这里是沂蒙山天然王姜蜜，2026年首发上市的特别福利时间，三种好营养，三倍超浓缩，三重好福利，请您来参与和体验。王姜蜜呢，也许您是第一次听说啊，但是蜂王浆、蜂花粉和蜂蜜这三样呢，您一定是不陌生的。
6: 没错，蜂蜜我们都知道啊，喝完酒之后呢，一杯蜂蜜水，第二天会舒服一些。肠胃不畅的时候，大家也习惯喝点蜂蜜水润一润滑一滑，尤其是换季变天喘气儿不顺溜的时候啊，蜂蜜炖梨特别的养肺。
5: 是啊，要说比蜂蜜的营养高出一大截的，那就得是蜂王浆了。可是它的口感辛辣难以下咽，而且价格呢还特别高。至于蜂花粉呢，它是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类黄酮以及微量元素，懂养生的朋友呢是非常喜爱的这种滋补品。而今天呢，我们的主角王姜蜜就是把呢蜂王浆、蜂花粉和蜂蜜这三样东西经过科学配比浓缩而成的一种新一代蜂产品。
6: 没错，在自然环境优越、被称为是养生福地的沂蒙山自然保护区里，每年春季漫山遍野的鲜花随风摇曳，蜜蜂呢飞舞其中，采集着大自然的馈赠。当地的蜂农把采集到的蜂王浆、蜂花粉和百花蜜一点一点地收集起来，按照科学的配比制成了独具特色的沂蒙山王浆蜜。可以说啊，一勺沂蒙山王浆蜜汇聚了三重自然好营养，几乎是把整个蜂巢的营养全都给您搬回家了。您早晨喝一包，清甜的花香直往鼻子里钻，一下子就把昏昏沉沉的劲儿给撵走了，整个人啊就像被叫醒了一样。晚上睡前冲上一杯，像给身体披上了一件柔软的绒毯，烦躁的情绪跟着柔软的蜜香慢慢融化，连晚上的梦都是甜的。
5: 你这个形容太诱人了，那么好的沂蒙山王浆蜜数量一定不多，这价格会不会让我们高攀不起呀？
6: 当地蜂农说了啊，王浆蜜里的蜂王浆收集起来是最难的。一般来说，一个蜂群一年只能产2到3公斤的蜂王浆，获得它们则需要从4000到5000个蜂巢里一点点的采集出来，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但是比起这些，当地的蜂农和企业更希望让沂蒙山王浆蜜能够走出大山，让更多的人知道和喜欢。所以今天的沂蒙山天然王浆蜜2026年首发上市的特别福利，您一定要把握住。市场售价149元一盒15支，今天每盒只需99元。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99元两盒的抢先福利价，但本次备货只有1000盒。
5: 三重营养，三倍浓缩，
6: 按整箱组团购，每盒到手只要29.8块，算下来每支您才花1块多，吃到的却是名贵的蜂王浆、营养丰富的蜂花蜜，还有今年刚刚采集下来的百花蜜。订购热线正式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我们福利拉满，服务也得更要到位。我们承诺，如果您收到产品后不满意，30天内没拆封的产品，我们给您退款退货。有如此承诺，您还犹豫什么呢？订购热线再播报一遍：400-811-5050，400-811-5050。
5: 今天您订购到的这款沂蒙山王浆蜜拿到手里啊，会发现呢，在包装盒上有一枚特别醒目的标识。 石，上面写着沂蒙山蜂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那这就说明了咱们的王浆蜜原料呢都来自于沂蒙山的自然保护区，而这里的自然环境不用我多说，每一滴的王浆蜜都是自然的馈赠。细心的您还会发现呢，每盒的王浆蜜的生产日期都是2026年6月。
6: 这生产日期还有什么？

0: 说到吗？难道在夏季更适合吃望江蜜吗？
1: 那是当然啦，咱们喝绿茶是不是都喜欢喝春茶？
0: 嗯，
1: 尤其是明前茶或者是雨前茶最珍贵，口感呢也是最新鲜爽嫩的。
0: 那是肯定啊，什么季节吃什么，这也是养生的重要观念。
1: 这个吃望江蜜呢也是一个道理，春天百花盛开，蜂蜜当中的活性酶是更加丰富的，营养价值也更高。蜂王浆和蜂花粉当中含有的酚类化合物更多，但是呢春天是转瞬即逝的，所以说收集春天制作的王浆蜜就会变得更加的稀少珍贵。能吃上每年春季的王浆蜜，即便是蜂农自己呢也是相当有限的啊。另外一方面，从养生的角度上来说，夏天恰恰呢又是全年最适合吃王浆蜜的时节，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身体消耗大，需要的能量快速呢需要补充到位啊。一杯王浆蜜呢能够缓解身体的疲劳感，补充每日所需。还有呢就是夏天可能大家懒得运动啊，容易积食，王浆蜜里面的活性酶能够带动胃酸的分泌，增强肠蠕动，帮助消化。
0: 所以呢夏天喝王浆蜜啊正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养生时机，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您一定要把握好今天沂蒙山王浆蜜首发上市的活动，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盒15支，今天每盒只需要99块钱，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99块钱两盒的抢先福利价，但本次备货只有1000盒，如果您按整箱整组来团购，每盒最低只要29.8块，算下来每支您才花1块多。如果您收到产品后不满意，30天内退回没拆封的产品，我们给您退款退货。订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1: 三重浓缩营养好，蜜香醇厚，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四季少不了。那你今天呢选择的是沂蒙山的王浆蜜，润的是喉咙和肠胃啊，暖的是胃里和四肢，安的是心神和情绪，甜的是舌尖和美梦。市场的售价是149元，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能够享受99元两盒的抢先福利。如果说呢您按照箱整组来订购的话，每盒呢最低只需要29.8块，算下来每支来自于沂蒙山3倍浓缩的王浆蜜，您才花了1块多。要知道啊，1块多钱呢，您吃到的是蜂王浆、蜂花粉、百花蜜的三重营养，更是拥有沂蒙山蜂蜜地理标识保护的正规蜂产品。您拿回家之后呢，打2杯温水，分别放入普通的蜂蜜，还有咱们沂蒙山的王浆蜜，摇晃一下。普通的蜂蜜呢，泡沫少，消散快。王浆蜜泡沫呢绵密厚实，久久不散，这个就是天然活性酶充足，营养鲜活的有力的直观证明。所以说不用犹豫品质，更不用担心价格。订购热线呢只开通最后的2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0: 三重浓缩营养好，蜜香醇厚，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四季少不了。我们这里要恭喜王阿姨拨打了400-811-5050，成功拿下了团购套装。他说以前吃过蜂王浆，辛辣刺激难以下咽，蜂花粉呢价格太高，咱老百姓有点吃不起，蜂蜜倒是经常喝，今天听到有三重营养3倍浓缩的沂蒙山王浆蜜，一定要来抢先试一试。关键呢按箱整组团购就可以包邮到家，每盒才29.8块，就算是天天喝，每次也就1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最后他问每天吃多少王浆蜜合适呢？
1: 一般来说啊，每天食用15克到30克，早晚各一次。那无论您是直接吃呢还是温水冲调都是可以的。如果说您体质比较弱，肠胃不畅，消化不好，或者是总咳嗽睡不好啊，可以连续服用呢2到3个月，相信您呢会再联系我们继续去订购的。在这里呢我也再一次提醒大家，三重浓缩营养好，蜜香醇厚，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四季少不了。市场售价呢是149元的沂蒙山王浆蜜，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能够享受到99元两盒的抢先福利。如果说您按箱整组订购的话哈，每一盒呢最低只需要29.8块，算下来的话呢每一支您才要1块多钱。要知道呢您吃到的是蜂王浆、蜂花粉和百花蜜的三重营养。订购热线呢只开通最后的5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0: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要给您推荐到的这一款王浆蜜呢，首先厂家是山东省的省级龙头企业，拥有多项研究成果，也是中国养蜂学会理事单位。他们的蜂产品啊，连续2届获得了山东畜牧业博览会银奖。今天呢，原产地直发举办沂蒙山王浆蜜电台首发上市活动。给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福。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南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省会南京今天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在33度左右。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已经全面展开，7月7号完成了普通类、体育类本科提前批次以及艺术类本科提前批次第一小批的投档工作。普通类本科提前批次计划共7623人，体育类本科提前批次计划共2252人，艺术类本科提前批次第一小批面向全国招生，计划数不分省。本科提前批次的平行志愿录取工作完成之后，省教育考试院将及时公布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和计划数。那未被录取且符合填报征求志愿条件的考生，需要按照规定时间自行上网填报征求志愿，具体时间详见考生准考证背面。连日来，广西南宁、衡州、青州等多地遭遇了强降雨的突袭，产区果园运输通道承压。昨天记者从南京水果零售和批发市场了解到，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果品流通枢纽，南京重采果品市场本周广西产地的水果到货约200吨。南京重采果品市场副总经理周军说，目前市场全品类水果的日均到货量维持在3000吨左右，从周一到周三，广西货源到货量约200吨，整体占比不高，与往年同期到货规模基本持平，波动较小。昨天南京三岔河河口闸全闸开启场蟹行洪，后续呢将会紧盯水情数据，根据调度指令动态调整闸门开度，定时巡查堤岸与闸机的运行状态，防范江水倒灌、低坡的渗水等险情。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顺利结束。双方舰艇于今天上午从青岛某军港卸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展开海上联合演习。出发前，联合导演部、联合指挥部组织多轮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双方指挥员商定作战行动要点、演练规则，细化海上协同流程和应急处置预案。今天，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发布通报，根据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的公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经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检测，72款移动应用存在一项或者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

0: 表内等野生动物的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接下来是国际方面，伊朗革命卫队今天宣布打击了两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两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稍早前，科威特和巴林都响起了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还警告称，如果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的报复将会覆盖更多的美军基地。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必须要遵照伊朗的安排，不会因为美国的威胁而开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当地时间8号晚，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且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巴基斯坦呼吁各方要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一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开展外交接触和对话之外，别无选择。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白天南京有分散性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气温比较高，明天最高温度能够达到34度左右，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11到12号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影响，南京是多雷阵雨天气，并且风力比较大，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近日，湖北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已造成11人死亡，1人失联，已达到全省启动巨灾保险理赔的触发条件。巨灾保险赔付是政府主导、财政买单、自动触发的政策性救助，无需个人投保。巨灾保险制度以城乡居民住宅及室内附属设施为保障对象，保险责任包含破坏性地震、台风及其引起的风暴潮等次生灾害、洪水、暴雨、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每次灾害事故中，对于人员死亡、失踪，每人最高可获赔20万；出现房屋倒损，城镇每户最高可赔付10万，农村4万；对于室内财产损失，每户最高可赔付5000。只要灾害发生时在承保区域，如湖北省内，即自动纳入保障，无需单独报案申请，但需要配合定损确认。2016年，我国启动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推出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制度，并成立包含40多家保险公司的地震巨灾保险共同体。2024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与财政部联合扩展保障范围，将台风、洪水等自然灾害纳入承保责任。全国21省130地市开展试点，截至2020。
2: 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3: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2: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最近啊，一则88岁老人手机留77万条未读消息的新闻是持续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啊。老人在这段时间里呢，一共被拉进了1900多个群聊，更隐蔽的是啊，各类温情的陪聊、陌生账号暗藏着保健品营销、诱导打赏等套路，让老人不知不觉间

0: 就遭受到了财产损失。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带大家了解一下。
1: 88岁的奶奶手机里竟有77万多条未读消息，这半年多给奶奶删微信消息也成了家人每次来养老院探望她时的固定内容。打开奶奶的微信界面，密密麻麻全是企业微信群，这些群都是奶奶在网上加的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对方直接拽进去的，全程不需要本人同意。
2: 首先他是主动添加的，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包括什么抖音、快手这些都有短视频，还有公众号，主要是公众号，
1: 是
2: 企业公众号下面就会有一个链接，这一点上就很神奇，微信就自动就添加进去了。
1: 无奈之下，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这样加群就必须用户同意，暂缓了手机的失控。但这些群还在不停发消息，要想清除退掉群聊，还得彻底删掉那些企业微信联系人。
3: 光企业微信联系人是删了40分钟，群太多了，
4: 删不过来。
3: 格式化之后又出现了5万，但是他的那些群聊他是没有退的嘛，他还是仍然会不断的有新的通知去冒出来。
1: 起初这些企业微信联系人都打着关爱老人的名义，可记者查看了几个微信群，发现所有的甜言蜜语最后都是一个目的，向老人卖东西，尤其是保健品。
2: 他的阳台上现在堆的都是他的这些保健品，琳琅满目的保健品，各种都有。
1: 透过奶奶的这些群聊，还能发现每个群的聊天人数都控制在40人以下，因为企业微信有一条规则，40人以下拉人入群无需对方确认。更让人担忧的是，奶奶的微信里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有一个自称孤儿，与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
5: 今年到现在正好是6月30号的话是半年的时间，对吧？您看，您不知不觉已经转出去这么多钱了，
6: 那这怪了吗？简直是没有，我没发出那么多钱去。
1: 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到，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个企微账号，近一年被拉入1900多个群聊，77万条消息主要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两类企业。微信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
0: 你看这条新闻一出来啊，有不少看过的朋友就在留言说呢，我爸妈的手机也是这样，全是乱七八糟的群和消息。还有人说，我家里面老人连企业微信和普通微信好友都分不清楚，特别容易上当。确实，这很容易让老年人遭遇到数字伪劣的这个话题啊，最近就再一次成为了大家热议的焦点。说到数字伪劣，其实这个呀，比我们之前所说的私域营销这个中性词，它明显是带有贬义的，而且这背后藏着的是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呢，其实我是特别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去想一想啊，这些企业微信群其实大多数啊都是一些老人稀里糊涂的他就添加了营销人员的企业微信啊，添加之后在没有任何消息提醒的情况下，也没有经过老人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被莫名其妙的拉进了群，而且铺天盖地的群消息瞬间就涌了进来。就算是咱们年轻人，可能有的时候啊都不知道怎么去有效退群，可能你退了一个群，转眼又被拉进了一个新的群。那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这删群的速度都赶不上被加群的速度。就算咱们去找到企业微信的客服询问了，得到的可能大多数也是窗口自动弹出的固定回复，根本就没有实质性的人工协助。所以老人一旦被无感进群之后，你想突围出来，那真的是费老大劲了。可能有人会问啊，40岁以下建群免确认，当初设计这个功能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那或许它是为了提高拉群的效率，方便大家沟通交流。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个功能啊，在给一部分人带来便利的同时，但是也在严重损害着部分用户的选择权。当然这可能也不只是企业微信一个平台的问题，其他的各类社交还有营销平台也得要警惕这种规则漏洞被不法商家所利用，最终啊让老年人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要知道，越是嵌入大众日常生活的

0: 这种国民级的应用，就越应该要考虑到不同群体的需求，千万不能只盯着商业效率，而忽略了用户的合法权益。在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新闻里啊，还说到老人删了77万条消息，刚删完转眼又冒出3万多条来。你看这看似是一句无奈的，只要你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不管多大年纪，有多少的财产，你都可以立遗嘱。点儿伤感，但其实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很多人觉得年轻人及时立下遗嘱，妥善安排。
1: 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不是催你，再不买真的来不及了。这批低价收购的皮料做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很快就要抢空了。皮料价格上涨，牛皮凉席就不可能999了。18年来的第一次价格新低啊，各位。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预。
3: 首先千万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在感官上先做断舍离。比方说在餐桌、卧室、书房千万别有手机，你要真是怕起不来床、怕迟到了，买个老式的闹钟，哎，切断了诱惑源，你才不会在稍微空出一点的时间的时候就下意识的去拿手机。这玩意儿不光剥夺了我们感受无聊的权利，也拿走了我们的创造力和深度思考的能力。所以感官上断舍离，然后放松放空自己。现在什么都求快，敢慢下来，这是真正的能力。去跑跑步，吹吹风啊，读一本好像没用的书，或者只是单纯的对着天空发呆，心里边有了空隙，时间才会在你手里边慢一些，才能重新感知到当下，而不是被日子推着走。更重要的是学着接纳不完美，要承认自己就是个普通人。你发现这个人呐，很多时候心塞，为什么心塞？不是因为事儿多，是因为既要又要还要。所以当你不想抓住所有机会的时候，时间才愿意为你多停留一会儿，少一点跟自己的较劲儿，心里边也就多一点空地儿。说到底，日子这最终是过给自己看，不是让别人来点赞。所以希望咱们都能够慢一点，肉体慢一点，灵魂才能跟得上啊。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零距离报道个事儿，说广东啊有一位詹先生，詹先生的妈妈57岁，哎，竟然一个人偷偷摸摸从广东跑到江苏，干嘛？学跳舞，而且不光被人忽悠学跳舞，还被一家舞蹈机构当成了拍短视频的工具人，并且编了个狗血剧本，离婚逆袭，前夫求复合。这个詹先生平时在深圳上班，老妈呢，这个在老家偶尔打打零工。结果五月份的时候，他刷手机，一刷手机，突然发现自己的妈竟然在直播，而且背景是一个看着还挺高大上的企业单位。詹先生觉得不对劲儿，一问，这个当妈的支支吾吾，也没说实话，他就自己詹先生去查，一查，好家伙，网上都是那种写着57岁阿姨离婚，苦尽甘来学舞上岸，都是这种视频。但问题是詹先生他妈两口子压根儿就他没离婚呢。然后詹先生着急跑到江苏来找他妈了，一找才知道内幕，原来他妈学舞的这个机构啊叫华灵舞蹈。这个华灵舞蹈当初招生的大饼画得天花乱坠啊，说包机票接送，学3-4个月就给发证书，全国包分配工作，而且月薪是2-3万。好家伙，这个当妈的还就真信了，瞒着家里边给这个华灵舞蹈机

0: 机构交了26000多块钱的学费。詹先生就到现场跟机构去沟通去谈，哎，对方倒是写了个终身没有二次收费的协议。结果詹先生前脚刚走，后脚机构又忽悠这妈了，就告诉他说，你光跳钢管舞不行啊，你得学那高空吊环，还得再交10000块。结果稀里糊涂又交给人家10000块，而且这帮人也确实挺利索，会给人家做思想工作，一口一个姐姐，一口一个妈，在那儿叫，给足了情绪价值，就让这个妈觉得自己好像是被人家捧在手心儿，啊，孩子再给他苦劝不听了，觉得这机构才是真心为他好。律师说得很清楚，这是虚假宣传，欺诈。店长也说了，什么叫包分配？其实就是让你自己做自媒体直播，要看流量。后来经过调解，机构把后边多收的10000块钱退了，詹先生也把他妈接回了广东。你看这真是又敢编又敢演还敢收钱，月薪2万到3万，全国包分配，3-4个月速成，你这简直就是个童话故事会，随便跳几个月钢管舞就能月收过万，那不得了，北上广的白领得连夜扛着钢管到你这儿应聘，还给人家编了个前夫跪求复合的狗血剧。这种贩卖虚假人设博眼球的行为吃相相当难看。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60岁左右的这个中老年女性上当的居多，那不仅是跳舞，就各种骗局里边这个比例比较大，不是因为他们笨或者贪，是骗子很懂他们的心理。因为这个年龄女性啊，孩子长大了，另一半呢可能还在工作，所以他们的精神世界往往就空了，骗子给你情绪价值，就让他们有了这种久违的被重视被需要的感觉啊，渴望证明自己还有机会还有价值。这时候有人跟他说，你潜力无限，你完全可以人生逆袭，这等于是重生啊，诱惑太大了。所以你看很多人愿意倒贴钱。再一个，虽然他们能用智能手机，但是缺乏信息甄别的能力，一旦给洗了脑不得了，孩子再劝那都是在阻碍他发展，阻碍他发财。所以你看骗子不是在骗钱，是精准的瞄准了就这个年龄段女性的孤独、虚荣和翻身梦。这种情况你不能光骂他们，说他们老糊涂了，子女要做到位。怎么做？平时在家里边跟老人多沟通，哎，多跟他们说说话，多听听他们的唠叨，尤其多夸夸他们，也给他们一点情绪价值，让他们有被需要的感觉。有了这种家庭的温暖，你骗子他就没机会，就会少很多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1: 连哈兰德的零头都不到啊！如果说就这么模仿，热量过剩会加重代谢负担。还有呢，动物肝脏是富含维生素 A 的，你吃的多又不像人家那样消耗掉，长期大量摄入会有继续中毒的危险。至于说生牛奶嘛，也就是没有经过巴氏消毒的牛奶，你要是直接这么喝，极可能带来病菌的威胁啊。哈兰德为什么能这么喝呢？人家是哈兰德，哎，人家吃的东西是怎么来的，跟你能一样吗？也有营养专家指出，相关的盲目模仿也不是孤立，之前有模仿 C 罗的营养餐的，有模仿詹姆斯的营养餐的。 C 罗他是不吃牛奶和含糖食物的，反过来詹姆斯一天吃7餐10菜，多达10几种甚至几十种。每一个顶级的球员运动员，他的食谱是量身定制，都是基于基因检测、血液指标、训练监测，普通人自然也就不应该照搬。这是第一点啊，运动员的食谱怎么来的和为什么不要模仿。第二呢，普通人也有健康诉求嘛，你不能说运动员他有专门的那一套营养机制，我们普通人就不能有自己的健康方面的想法。有了想法怎么办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找专业医生

比如说吧，任何医院它都有内分泌科，甚至有专门的营养科、老年科。如果有相关的诉求，那就到医院去。运动员的那个食谱怎么来的？前面不是也讲的吗？基因检测、血液指标、训练监测。普通人就算没有训练监测、基因检测、血液指标这两项，普通人也是能搞定的呀。去过医院吗？看过医生吗？医生是这个建议吗？如果都没有，怎么就能信了呢？当然了，有的时候就算医生讲了，和短视频里的东西也会冲突，这也应该看到。可是我们再说一下啊，有要求、有想法，找专业的挂号去，不要信短视频和江湖郎中。有些在网上发短视频的那些江湖郎中，他有资质吗？没有资质又给你推荐哈兰德的这套东西，那和以前走街串巷卖大力丸的有什么区别啊？那你看哈兰德很强壮，他吃这个，那不就是老少爷们们有钱捧个千场，没钱捧个人场，我这一粒大力丸吃了以后立即能够举起这个石锁，这道理不是一样的吗？就不要信江湖郎中，这是第二点。第三，短视频平台上面医疗咨询的这种信息啊，现在看起来蛮泛滥的，而且也是造成了后果了，平台应该有监管责任。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有网友发帖投诉，结果形成了不大不小的一个舆情热点。这个网友说，他乘坐高铁的时候，旁边座位有一个中年的男乘客脱鞋光脚，他就感觉特别的不爽。同时呢，他也注意到高铁车厢里面脱鞋的实在是太多了，就他所在的车厢里他都发现了三个了。旁边的男人脱鞋20分钟以后才穿上鞋，讨论上网以后呢，也就引发了谴责，引发了对于12306的一大堆投诉。12306的回应是呢，目前铁路部门没有硬性规定禁止脱鞋，以宣传引导为主，他们当然希望乘客在车厢里不要脱鞋啊，如果遇到相关的情况可以向列车员反映。可是呢，记者又注意到很多网民已经不满足于此，而是纷纷表态啊，说应该出台硬性的规定，如果在车厢里脱鞋有这种不文明行为，就应该直接上黑名单，应该立法解决问题。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这种立法的主张啊，我们按照法治常识说啊，是绝对行不通的。立法它有成本，就是你把一个规则给搞出来，它当然有成本，这是小头啊。大头呢，就是执法也有成本。一个法律出来了，那后面的就是如果有人不按法律来，你怎么办？那就涉及到执法嘛。可是如果立的法过多，就变成范例法了，执法成本跟不上，那容易变成有规则在那边，但是我不拿它当回事，你也拿它不当回事，大家都不当回事，谁当回事谁就会很好笑，那不就麻烦了吗？这就伤害到法治本身。这就是为什么不可能每一件让你不顺眼的事情最后都会变成法律的禁止性的行为，范例法是行不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道德约束和社会共识啊，覆盖面理论上讲啊，要比法律要广的太多了。某种行为能做还是不能做，如果绝大多数人都有这种意识，扪心自问一下，社会运转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呢，很显然现在有的时候反而缺乏这种意识啊。我们就讲在高铁上脱鞋，你反感的是他脱鞋的这个行为，你看到了以后不爽，还是说你反感的是你闻到了味道？那个人脱了鞋以后，他脚是放在了桌子上，还是没有放在桌子上？这是不一样的评价体系嘛。如果你说你看到脚就觉得恶心，那有人夏天他穿一凉鞋，这怎么说呢？有的女士她就喜欢穿那种露脚趾的鞋，你怎么讲呢？有人穿了一双鞋，然后呢，她把鞋脱了放在地上，接着呢，光脚就踩在地面，

或者踩在踏板上，他觉得那样比较舒服。那这种情况和你光脚穿凉鞋区别在哪儿呢？他脚如果放在桌上，那当然是不对的。但是他手搭在脚上，你觉得恶心了，这是你的问题还是人家的问题呢？而就拖鞋的乘客来说，这道理也是一样嘛。有没有味道？你脚放在了什么位置？扪心自问一下啊，要简单的多。

0: 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北京时间14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整点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南地区呢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省会南京今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在33度左右。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省人社厅昨天发布消息，启动人工智能加技术技能专项培训行动，计划每年开展人工智能领域技能培训超20万人次，面向企业职工、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不同群体分类施策，以填补该领域人口短缺。培训和就业直接挂钩，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 AI 系统应用员等职业工种已经被纳入政府补贴项目，参训可以领1000到4300元每人不等。参训后半年内稳定就业率达到50%的成训机构，补贴再上浮最高20%，每年举办100场以上的 AI 专场招聘。在南京乘公交可以踩着点儿出门，掐着表上车。昨天起，南京公交呢是再添了5条站定时线路，进一步扩大精准便民出行的覆盖范围，为市民乘客提供高效省心从容的出行体验。昨天2026年南京市暨秦淮区暑假公益托管服务开班第一课集中活动顺利进行，当天活动由南京市团市委、市教育局等单位联合主办，现场总结回顾了2025年南京市公益托管服务，并且发布了2026年公益托管服务3个1清单。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7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5类18项量化指标。就业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群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今天在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了城乡居民医保。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8号晚，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称，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造成遇难人数升至3811人。当地时间7月8号，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再次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的欧洲盟友关系紧张。墨西哥总统克劳蒂亚·辛鲍姆8号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的法律措施回应墨西哥公民洛伦索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来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应利用外交渠道来处理地区问题，并且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

0: 升级。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里喜爱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000010000热线，或者呢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就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白天南京有分散性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气温比较高，明天最高温度能够达到34度左右，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11到12号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影响，南京是多雷阵雨天气，并且风力比较大，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近期网络上有视频称台风巴威的风力达到18级，对此中国气象局已明确回应，该说法为不实信息。中国气象局辟谣说，目前我国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为17级及以上，没有网络视频中18级的说法。目前来看，巴威将于10号开始进入台风24小时警戒线，靠近我国近海海域，仍将维持超强台风级别。按照气象标准，超强台风中心风力可达16级以上，风速极快，破坏力极强。不同于普通热带风暴或强热带风暴，超强台风不仅雨更大，风更猛，其气流体系庞大，能量极强，影响范围横跨数百公里。它带来的不是短时阵雨，而是持续性、系统性的极端天气，这也是各地提前紧急部署防范的原因。为何巴威强度能如此强呢？主要是巴威处于西北太平洋暖池，海温有29到30度，为超强台风的诞生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路径来看，巴威途经大片高温海区，为其强度的维持提供充足的燃料，路上还没路过什么大的岛屿或陆地，损耗也少，因此能维持如此长时间的超强台风强度。这意味着巴威靠近我国之后的风雨影响会非常显著，本周末我国华东地区的强风雨影响将随之展开，需要高度警惕。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5: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6: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7: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6: 检查？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5: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8: 我是董明。
0: 名医云诊室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那我们节目的复播时间呢是安排在了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与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来跟我们互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问到当天走进节目的嘉宾的话呢，那现在开始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了，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

0: 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这个留言帖啊，直接在留言帖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新生医学科的专家，同时他也是门诊部的主任，所以今天大家有任何关于心理方面的问题，包括在门诊就医方面有哪些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传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2: 三角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2: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0: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常常会发现身边有一些长辈啊，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明明呢浑身都不舒服，有的喊头疼、胸闷或者胃疼、关节疼，但是呢到医院一去做全面检查，却检查不出任何器质性的病变。那吃了不少这种对症的药，但是呢症状似乎也没有好转。其实这可能并不是身体的器官出现了问题，而是心理情绪在作祟，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老年群体的躯体化症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东部战区空军医院门诊部主任兼心理科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龚林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龚主任在情绪困扰、新生疾病诊治等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稍后也可以来咨询龚主任。我们先来和龚主任打一声招呼。你好龚主任。
5: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走进名医云诊室，和大家聊聊老年躯体化症状这个话题。
0: 那龚主任，首先我觉得希望您给我们大家来普及一下啊，到底什么是躯体化症状，而这种情况它又为什么会在老年群体当中特别容易出现呢？
5: 躯体化症状简单来说呢，它就是说心理的压力，或者是说有一些情绪的困扰，在没有通过心理层面呢表现出来，它反而呢是从身体上面的各种不舒服，比如说有时候有点紧张、担心，或者是有一些头疼，或者是说心慌，或者是说一些情绪这些方面，他可能不会直接说出来。他主要是通过不会说出来，我心情不好，或者是我压力大，而是用过通过躯体化的表现啊，来具体的表现这个感受。
0: 那为什么说老年群体当中这种情况就比较高发呢？
5: 确实在我们这个综合性医院里面有调查显示，就是这个躯体化的症状啊，这个群体还是很多的，几乎占三分之一。那么老年群体呢，它之所以高发呢，主要有几下几个原因。首先从生理的层面来讲，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机能呢在衰退，所以本身呢它就会容易出现一些小毛病或者一些不舒服的地方，它容易让他们呢对身体的变化呢更敏感。第二个呢，从心理的层面来说呢，老年人呢可能面临了一个退休后的一个角色转变啊，包括一些子女不在身边的一些孤独感觉，包括一些对疾病啊、死亡的一些恐惧，以及还有一些人际关系的变化等等，这些变化带来的压力呢，也这些情绪呢又没有办法的及时的去疏通，所以呢就转化为一个躯体化的一个症状。第三个呢，从认知层面来讲呢，很多老年人对心理疾病啊，他有偏见，总觉得看心理医生就是有精神病，那有精神病嘛，就是非常不好意思的，是会被人笑话的，所以他不愿意承认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他只关注身体上面的一些不舒服的表现。
0: 那龚主任，像这个老年群体啊，他们一般如果产生这种躯体化症状的话，这个症状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
5: 躯体化症状它表现有很多样，它体现在身体的各个系统都有可能出现。最常见的比如说呼吸循环系统啊，就是比如说胸闷啊、心慌对吧，气短，有时候就感觉有一种窒息感，甚至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就像心脏病要发作。就是但是呢心电图检查包括心脏的彩超啊等一些相关的检查，都是正常，或者是说有一些轻微的异常，但不至于导致他这个症状的出现。另外一个呢，在消化系统方面呢，经常会出现胃胀、反酸、胃部不适、食欲不振 啊，有时候真的这个腹泻或者是便秘等等这些呢，他做胃肠镜呢也查不出来什么严重的问题。
0: 嗯
5: 嗯，在运动啊、骨骼系统呢，他也会说关节疼，或者反正全身乏力，包括一些皮肤上面的什么皮肤的变化、湿疹。

0: 什么之类的，其他还有比如说头晕失眠，就是各种不舒服都有可能出现。
1: 那比如说有没有哪些症状啊是比较容易被大家所忽视的，或者说哪些症状是比较容易和普通疾病相混淆的呢？
0: 比较容易忽视的是这些，比如说一些游走性的一些不舒服，比如说他身体的不舒服，比如说今天是头疼，明天又是关节疼，后面
1: 是固定在某一个位置的，
0: 不固定的，而且它是会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呢，有时候呢，它会随着那个情绪的波动啊，或者是有压力啊，它会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呢，老家属呢，有时候也会觉得老年人是矫情，因为他到医院去检查嘛，也查不出来什么阳性的结果。
1: 对，
0: 所以呢，这些躯体化的一些典型的表现呢，就是主要表现的它的不确定性，经常会变化，程度和轻重和表现形式都有变化的。
1: 确实是这样。你说去医院看病，然后老是查不出问题，然后自己身体还不舒服，不仅仅是老人自己痛苦，让家属也非常的困扰。那么从医学角度上来看的话，像情绪问题，它怎么就能够转化成身体上的不适呢？
0: 这个呢就需要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这个模式来理解了。从生物学角度来讲呢，我们的情绪啊和身体都是通过神经、内分泌包括免疫系统的相互关联的。比如说长期的焦虑就能够引起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而交感神经的功能兴奋呢，它会引起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进而出现心慌、头疼等这些不适。然后情绪的压抑呢，有时候也会影响到胃肠蠕动和消化功能的分泌，会引起一些胃痛、胃胀，甚至于有的是腹泻或者是便秘等等这些消化道的症状。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呢，老年人的情绪调节能力相对来说呢，对于轻度的这种症状呢，我们可能做心理治疗，对于一些病因啊做一些病因处理，可能就能解决问题。一般说中重度情况下还是需要通过药物治疗的，再加上一个物理治疗。物理治疗呢，它也是一种无创的，比如说我们的经颅磁，它有时候对老年性的这个失眠啊，包括一些焦虑啊，一些情绪都是有比较好的治疗效果，它是一种辅助治疗手段。
1: 那像现在老年躯体化这种症状，如果想要去改善或者治疗的话，能不能做到一个彻底的治疗，或者它的这个周期长不长？
0: 一般来讲像这种治疗呢，可能也是按周期来的，按周期来的，就是说它的治疗它要经过三个阶段，比如说治疗期、巩固期，还有一个那个叫巩固期、维持期
1: 啊，
0: 这三个阶段的治疗呢，就是它因为这一类的药物的治疗呢，通常呢它有一个疗程，首先它要巩固，首先要达到治疗效果，然后再进入巩固期，巩固期以后再进入维持期。因为这一类的药它一旦有效以后，你不能马上停药，它需要一个缓慢减量的一个过程啊。
1: 那大概是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几个月起步得要治疗，
0: 一般来说要2到4周甚至于到8周，这个是治疗期，就是我们治疗的有明显的效果，然后再进入巩固期，一般来讲4到6个月啊，然后后面维持期再慢慢减量。这是常规的情况。那也有人呢，也像我们也有患者，他可能就这个药可能也就停不下来，所以我们也可以，也有部分患者是终身服药的。
1: 所以还是因人而异的。
0: 因人而异。
1: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老年人他们平时可以做一些什么，像运动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法呀，来预防和缓解这种躯体化的症状呢？
0: 在日常生活中嘛，自我调节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了。比如首先啊，比如说生活的作息规律啊。对吧，早起早睡啊，这不要经常熬夜啊，保证充足的睡眠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方式。其实呢饮食方面呢也是要均衡饮食，当然这个呢并不只是在于对于我们躯体化症状的患者，对于所有的老年人呢它都是适合的啊。那么这有针对性的，比如说适当的运动啊，选择一个合适的运动方式啊，比如说散步啊，打太极拳啊，跳广场舞啊，练练气功啊，这包括最近比较流就这个大家都比较接受的八段锦
1: 啊，
0: 对吧，这个都可以，不仅能增强体质，同时呢运动也能够促进多巴胺啊，内啡肽的分泌啊，通常他们也叫快乐激素，是吧，能够缓解焦虑啊，抑郁情绪，包括改善躯体化的症状。另外呢还有培养一些兴趣爱好，那么鼓励老年人呢培养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书法啊，绘画啊，下棋啊，包括现在大家流行的打掼蛋 对吧，养花种植，这个活动都很多。而且现在一些社区的那些活动室，我看活动也很丰富，就可以参加一些这种活动，能够丰富自己的生活。

0: 转移注意力，让老年人呢在这个活动中呢能够收获到自己的快乐和一些归属感啊，来从而达到调节情绪的这个效果
1: 啊。其实就是说这个精神生活上是必须要把它丰富起来，
0: 对，要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有的老年人会，尤其是要强调老年人有时要主动的表达情绪，不要把一些事情憋在心里面，可以和家人啊朋友啊去倾诉啊，释放这些压力去找一些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啊，然后来自我调节，必要的时候呢还是要需要专业的一些帮助的。因为在这个表达情绪方面，我有一个患者就是因为他就是帮小孩带帮子女带小孩嘛，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个他自己身体可能也不舒服，然后呢可能他的性格来讲呢可能还不一定能耐得住，所以呢他中间就会有一些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处的和子女相处当中有一些矛盾，导致他可能出现了一些情绪的问题。他就是以一个心脏就是循环系统胸慌啊胸闷的这种症状来就诊的最后呢就通过药物治疗包括心理治疗把包括他这个家庭关系的一个缓和最后达到了一个治疗的效果所以说他这方面呢就是要学会主动的去表达
1: 确实是就是一旦说你怀疑有类似的这样的症状的话千万不要憋在心里及时去寻求家人或者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明云诊室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东部战区空军医院门诊部兼心理科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龚林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龚主任呢今天主要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老年群体的躯体化的症状当然龚主任他是比较擅长去治疗一些情绪困扰方面的问题还有心身疾病的这个诊治是非常有经验的龚主任其实像什么失眠之类的您也是可以的是吗
0: 对、就是、我们也看
1: 对吧也是看的
0: 对
1: 就是说大家如果有类似于这种就是情绪上的或者心理上的甚至这样的一些失眠方面的问题其实都可以向龚主任来进行咨询啊我们的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2: 大家如果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具体的症状要反映清楚发给我们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品质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7: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新宝辣。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功勋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那名医云诊室节目今天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东部战区空军医院门诊部主任兼心理科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龚玲主任做客直播间。那龚主任在对于情绪困扰、心身疾病诊治等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后半段时间我们继续欢迎龚主任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老年躯体化症状的一些问题啊。那前半段我们其实已经给大家详细解释了到底什么是老年躯体化的症状，那当然也说到了该如何治疗。那像在治疗和康复的过程当中，作为家属的话，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龚主任
5: 啊，家属的陪伴和照顾呢，对于老年人的康复呢也是很重要的。他有几个误区呢，可能大家需要知道，也就是说需要去避免。比如说第一个误区就是过度的这个症状的关注啊，比如说老年人说头疼啊，家属有时候会反复追问，哎，怎么又头疼了？疼得厉害吗？或者是说，哎，要不要去医院看啊？啊，所以说在过度的关注呢，有时候会加重他这种症状的出现，哎，一个心理负担。然后呢，可能说适度的关注，当然了，在首次啊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因为毕竟是老年人，对吧？躯体的变化，这包括有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背后的一些器质性病变，我们是要去排除的。所以说首次啊初次出现的这些症状呢，是一定要去到专科做相关的检查，做一些排除性的检查啊。然后呢，我们还要就是实际的对于他们的这个不舒服呢，可能也要给出一些积极的回应，还有安慰，然后帮他们转移一些注意力啊，比如说一起出去活动啊，散散步啊，家庭里面一起至少营造一些比较好的家庭氛围啊，这个是可以要去可以做到的，也是应该去做的。然后呢，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说要理解老人的这个病痛啊，这种症状带来的不舒服，而去指责和否定病人。比如说你看，他经常会有人会这样讲，你看医生检查都没什么啦，你还在想什么，没事找事，对吧？矫情啊，通常有一句话叫矫情，所以说
3: 不要再瞎想了，
5: 不要再瞎想了。 对，就是通常都是口头话，因为医生都说了查不出来没什么问题啊，那你还有什么哪里不舒服呢？似乎在说他是在装病啊，潜台词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呢就严重伤害了老人的自尊心。所以家属呢始终也要保持一点耐心吧，可能也要理解他的痛苦，因为这个痛苦是他真的身体的真实的感受。他所以说他并虽然他的原因不在身体上面，但是他的感受是真实 的，所以要理解和共情。第三个误区呢，就是不要盲目的用药或者

0: 轻信一些偏方。现在这个网络信息都很发达，对吧？手机上啊，然后这经常会推一些偏方啊，什么特效药啊什么之类的。有时候老人一看，哎，这个跟我的像，然后就开始就去买啊，
1: 就想试一试这些药怎么样？
0: 哎，对，所以呢，就是有时候就是要一定要是所以才治疗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啊，不要自行的自己盲目的用药。第四个误区呢，就是包办代替啊，有的家属就觉得老人身体不舒服啊，于是呢，我要照顾他，对他好啊，就不让他去做任何的事情，反而呢，就是能够呢，让他的自己呢，去过好自己的生活，不让他做任何事啊，包括一些家务啊，一些体力上一些活动啊，所以反而让他呢能够感到没有被需要的感觉，被忽略的感觉啊，不被重视。所以呢，有时候呢，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呢，也是当时一些参加一些轻松的活动，也是有帮助的。我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夫妻两口子啊，退休以后在家也没什么事儿。那个女主人呢，就是给人的印象就是什么呢？哎呀，体弱多病啊，就是身体弱啊，身体虚。这刚开始的描述就是，哎呀，我一直都是身体很虚的啊，然后会有各种不舒服。后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治疗的过程当中，哎，后来有一段时间他没有来复诊了。有一次他来了以后，哎，我说最近怎么没有来看病来复诊啊？你现在怎么样啊？哎呀，现在好得很呐，哪有时间来看病啊？因为什么？带娃去了。
1: 哦，有事儿做了，
0: 有事儿做了，
2: 分散了注意力。
0: 对，说哪有时间看病啊？说我这个那些不舒服都没有了，这成天都忙得要命，哪有时间是叫他来看病？没有时间，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有时候适当的参与一些家务活动，或者有一项只要力所能及，或者是他们愿意的啊，前提是他们主观上愿意去做的一些事情呢，这个不需要排斥啊，还是有利于他的身心健康的。
2: 是
0: 啊，
1: 其实龚主任还有一个问题，我也特别想请教你啊，因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聊到了更多是关于老年躯体化症状的问题，但是啊，你说像老年躯体化症状，还有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就是这些它是都是属于心理问题，但是这几个之间他们有没有哪些区别和联系呢？
0: 可以这么说，老年躯体化症状呢，它只是我们心理疾病范畴的一个小块，它表现形式，这个它的表现形式不一样。躯体化症状它是以躯体的不适为主要表现，同时呢，他可能伴有一定的情绪的改变、情绪的困扰。你看，比如说身体的各种不舒服，治疗又没有好的疗效，又不能解决问题，又很痛苦，那他心情自然不好，情绪也自然会受到影响。所以他是以躯体化的症状为主诉的这一类病人。那么那个其他的，比如说抑郁和焦虑症呢，他也会有一些躯体化的表现，但是他的表现形式是以情绪的表现为主，
1: 更多是心理上的
0: 情绪。比如说我抑郁的，我可能就是不开心啊，情绪低落啊，对吧？那么焦虑的，我会紧张啊，会担心啊，会恐慌啊，是以情绪为主诉来就诊的。同时呢，它伴有一些身体的不舒服啊，就是它实际上它是一类疾病啊，一大类疾病里面不同的表现形式以哪个为主，侧重不一样。
1: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够给它做一个区分的呢？
0: 这个区分就是看他的主诉、主观感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不觉得这个区分有多大的意义。我们的主要的目标是针对解决症状的问题啊，针对症状予以治疗。所以他这个区分的很细，意义不大。但是有一点，他肯定是要主观上是感受到不舒服、痛苦的感受是有的啊，痛苦的感受是有的。第二呢，他持续的时间是要有，时间时长是要够的。第三个，他影响到社会功能，比如说老年人嘛，可能就是生活功能就更多一点了，对吧？日常生活、生活习惯啊，比如说一些交友啊、这个人际交往能力啊、社交能力啊，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工作的群体，那就是工作效率啊，对吧？都受到影响，包括一些失眠啊，工作效率啊，记忆力、注意力，这些都带来了。所以说它影响到社会功能
1: 那像以上的这些心理方面的问题，他们在治疗方法上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呢？
0: 总体来讲原则上是一样的，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物理治疗是一样的，但是在药物治疗的选择上有一定的区分，有一所侧重
1: 好，那知道了，听这个龚主任一介绍之后，我们就觉得至少比较清楚了这三种疾病到底它有哪些关联，对吧？那这样子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留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有任何和龚主任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心理方面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的话，

0: 话，那现在开始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和民营云诊室小助手的微信号已经正式为您开通了、接下来我们先来回复听众的问题。
1: 是啊，我们今天因为龚主任他是兼两个部门的主任，一个是心理科，一个是门诊部，所以呢大家提问的话，其实在门诊就医方面如果也有一些不明白的或者想要去咨询龚主任的，其实也可以进行提问啊，就是关注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号 MY520937， 现在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过来了啊。有一位刚刚加我们的听众，他想问一下龚主任，他说龚主任，他是男性45岁，焦虑症十来年了，一直在吃药草酸艾司西泰普兰片，最近几个月又换药了，换成这个盐酸文拉法星缓释片，最近几天呢感觉躺下就要像窒息了一样，就是感觉自己会不会肚子里面是什么有肿瘤啊，或者是腹水躺下的时候压迫了肺，还有就是感觉自己身上有的时候有一股热流，瞬间感觉自己就要晕倒了一样，他想请您帮他分析一下这个到底是属于什么症状，是不是他多虑了。
2: 一个就是说一般来讲换药它可能是症状可能前面的疗效不好，对吧、可能是有这方面的考量才会考虑换药的。一般这个药物换药的初期，一般头3-5天可能会有一些

0: 来关注最新消息。记者从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因为部分死亡人员的身份技术鉴定尚需要时间，死亡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会存在重叠。当地时间9号下午，韩国大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在紧急戒严事件以后涉嫌动用总统警卫部门阻止韩国执法机构对其实施抓捕一案等进行了宣判，尹锡悦获刑七年。这是尹锡悦身负多项涉紧急戒严事件司法案件当中韩国大法院首次作出的三审判断。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2026年全省传统产业换新学习交流活动及工作推介会在盐城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十四五以来，我省率先启动了传统产业换新工程，实施了淘汰落后、老旧更新、绿色转型、产品提档、布局优化五大行动，推动传统产业规模总量稳中有升。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今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到促进公平竞争，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线上线下零售一视同仁，推动平台经营者遵循合法公平诚信的原则合理收费，降低平台内经营者成本，强化平台领域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同时呢，推动平台经营者依法向监管部门开放算法必要数据，促进算法推荐、流量分配公平竞争，推动平台经营者建立多元化算法推荐的指标体系，不得仅以商品价格作为算法的核心啊参数。那鼓励同款同品的商品线上线下同标同质。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目录2026版，新版目录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是476种，中成药318种。此次更新调整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例如糖尿病、高血压、慢阻肺等。四种国产一类新药的16种创新药也纳入到了新版目录。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则啊，像是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的痛点和难点问题。那关注国际，作为一系列支撑国内燃油市场的举措之一，俄罗斯7月8号起实施了柴油出口禁令，这一禁令呢将延续到7月31号。近来乌克兰对俄罗斯多地的炼油厂频繁发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内的柴油和汽油啊供应吃紧，多地出现了排长队加油现象。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当天在政府电视会议上呢向总统普京汇报时表示，燃油形势依然复杂。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分散性雷阵雨，11至14号台风巴威持续影响，其中江苏的苏南地区以及中西部区域是以中雨天气为主，局部会出现大到暴雨，需要警惕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滑坡等次生灾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3: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婚内呢转给情人51万多，妻子知道以后啊，起诉到法院要求情人还钱，没想到情人竟然说啊这是嫖资，惊呆了众人呐。维权法宝来讲一讲。女子占别人车位啊，迟迟呢不挪车，业主一气之下用 U 型管封堵车位，到底是谁违法呀？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智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北京市伟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季静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4: 已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河北男子李某啊，和小18岁的赵某呢，有婚外情10多年了啊，累计向赵某转账51万多。那妻子孙某知道以后呢，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个赵某啊全部返还。谁知道这法庭上呢，赵某却说双方是卖淫嫖娼关系，转账的是嫖资啊，真是语出惊人呐。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智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夏律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3: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6: 这位男子和原配孙某2002年登记结婚，2015年起呢就和赵某发展婚外情，多年频繁的转账，还一同外出旅游游玩。面对原配的起诉，赵某呢在法庭辩解双方只有金钱交易，没钱就不会产生往来，属于临时嫖娼关系，孙某早就知情这些事儿。可男方表示二人相处10余年存在感情基础，转账只是用来维系情人关系。
3: 嗯，好，来，这事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南京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南京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啊，夏律师，这个男子呢，你看啊，婚内转给情人51万多啊，妻子起诉要求还的时候，情人说是嫖资啊，双方到底是一个卖淫嫖娼关系，还是一个所谓的婚外情？啊，不正当男女关系，这到底怎么来认定和定性这个？
5: 关于这个款项性质，那确实是一个争议焦点啊。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是嫖资呢，那肯定是一次性的或者短期的一种性交易行为啊。不可能有一个感情关系在里面。一般来说，这种有这个情人关系的、相对稳定的啊，还有这个有一定感情因素在里面的啊，多数会认为存在一个婚外情。
3: 他们两个是从2015年开始保持这样的不正当关系，是吧？10年了吧，至少10多年了啊。
5: 是的，
3: 长期的。然后呢，两人一块到哈尔滨等去玩去旅游，就这个也不太符合一个卖淫嫖娼。哎，但是我看一个类似案件啊，

0: 说这个丈夫呢，婚内转账138万，最后被法院认定是嫖资啊，真有这样的案件？那这个金额更大，138万，这个案件是51万，哎，这个您再两者再比较一下，区别到底在哪？
1: 我觉得这可能不能单纯从这个金额上去考虑啊，就刚才讲的，你这种是不是有感情因素在里面？是否是一个长期的一种就是保持的一种关系啊？这可能是一个，就是我们区分这两种性质的一个关键因素吧。啊，还有一个，比如说他们，甚至有的人他可能以情侣关系都长期保持，这种你肯定很不能跟他认定为是嫖娼。嗯
0: 嗯，他这个是案件很长，但是女方不承认，没有，男方承认，所以这个从时间的长短各方面来判断，还是倾向是一个婚外情，对吧？
1: 是
0: 啊，好，那婚外情。就是这个林某给赵某的这个钱51万多，这是一个赠与吗？多次给，常年给，是赠与吧？
1: 从法律上定义，他给他钱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嘛，肯定是就是定性为是赠与关系，这个性质应该是这样的。嗯，
0: 哦，是赠与。那赠与的话，这个婚内送给婚外情的情人小三儿啊，这个是有违公序良俗，而且擅自动用夫妻的大额财产，他也没有处置权。这个赠与行为还有效吗？无效吧。
1: 无效啊，主要的理由也就是这两点啊，一个是夫妻财产的一个平等处理权的一个违反，就是无权处分啊，第二个就是违背公序良俗啊，在这一点上我们最高院的关于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的规定也很明确。
0: 嗯，那要返还啊，这个返还是怎么还？是51万多少？51万多哈，是全还吗？啊。
1: 此前可能在裁判过程中有不同的裁判方法，但是现在基本上一致了啊，就是说认为你是共同财产，共同夫妻共同财产是共同共有，它不是按份共有，你赠与合同无效的，无效的话就有整体返还，而不是还一半。
0: 以前的司法实践有还一半，现在是全还。
1: 对，有不同的裁判方法。之前
0: 全还是51万1157啊，而且还有利息吗？这么多年的还要算利息吗？
1: 原则上可能这种利息就是原则上可能没有去支持的啊，因为这里面也存在一个就是说双方过错啊之类的一个处理的问题。
0: 利息是不支持。
1: 原则上不会支持。
0: 只是本金啊。好，现在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你看啊，这个原配孙某起诉这个情人，就小三啊赵某，一个是要还钱，另外一个要支付利息，利息您说了这可能是不支持，还有说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就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能不能支持啊？
1: 原则上在这个案件里不会，就是关于婚外情的一个返还啊，返还赠与款的一般不会支持的。但是如果说你是在这个离婚啊，就是钱要回来之后产生离婚纠纷了，那可能精神损害抚慰有可能会支持的啊。
0: 对，他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啊，就不能向所谓的第三者小三儿去要求要，只能向他的这个配偶，
1: 就是配偶，
0: 哎，出轨的配偶要求，这是可以，而且是以离婚为前提啊，不离婚似乎也不行啊。
1: 要回来的钱也是可以在这个离婚，财产分割层中要求这个多分啊，就是或者这个对方不分啊，
0: 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婚内共同财产，如果离婚的话。是吧？可以
1: 要回来的钱，他可以就是我们说的另外一方啊，就是，他可以多分啊，或者说全给他啊。
0: 是，仅是要回来的51万多，不包括之前还有的共同财产吗？所有的共同财产还是要回来那一部分？
1: 应该说所有的，但是至于有没有其他财产啊，就先不讨论了。就要回来的这个钱，他可以要求多分，或者说全部给他。
0: 要回来钱，那这个多分或全部给他这个比例呢？一般有司法实践里有一些大概的比例吗？
1: 这可能个案子有不同啊，我觉得多分呢肯定是要多分，至于多分多少比例呢，这可能要个案去考虑。
0: 好，然后我们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啊。法院呢一审是判啊，说这个赵某向孙某原配啊返还赠与款项51万1157，但是呢判决以后这个赵某不服上诉，二审会怎么走向啊？您觉得？
1: 原则上应该是维持吧，按照现在的一个裁判规则。
0: 维持啊，确实也是这样，二审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啊。好，来我们来问一下，就这个小三儿这个情人赵某说这是嫖资，哎，这意味着什么？如果真的是嫖资，这个案件走向完全不一样吧？那如果是嫖资属于非法

0: 的，对不对？法院还能判吗？可能要驳回，判不了了。
1: 如果认定真是嫖资的话，那这个性质就不是一个民事纠纷了啊，那可能是限制了一个违法的这个，还有甚至行政责任的问题啊。从民事角度来说，可能就是说原配通过民事诉讼来主张这个权利，可能法院不会支持啊。
0: 那对呀，就是原配打官司，法院会驳回，因为是非法的一个钱，对吧？非法的债务啊。
1: 对。
0: 然后同时会移交公安吗？卖淫嫖娼啊。
1: 是的，因为涉及到违法线索嘛，按照现在的裁判规则，他应该移送给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去查处。
0: 那公安机关怎么来处罚卖淫嫖娼呢？
1: 根据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他这个要看他的具体情形，给予这个拘留罚款。
0: 嗯，您讲讲如何来拘留，如何来罚款？
1: 根据我们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啊，根据他这个具体的情形啊，根据可以罚款到拘留到15天以下啊，罚款到这个2000元以下。嗯，
0: 好像最高能罚5000块钱，是不是卖淫嫖娼啊？它是两个档吗？就这个处罚？
1: 对，两个档，有最多5000、嗯、
0: 啊，最多5000啊。好，然后他这个就是所谓的嫖资，如果认定是嫖资，送的假设啊51万多，这个是要没收吧？因为是非法行为啊，对吗？
1: 哦，对，嫖资肯定是没收了，那不可能，就好像那个民事也不可能支持他另外一方返还一样。
0: 啊，对呀、啊，所以你看这个赵某这个小三儿在法庭上说，这是嫖资，如果真的这么认定，他这个钱其实他也拿不到，他以为他可以拿得到。
1: 他只是想在这个民事案件中抗辩，并没有想到这个后面的。可能的一个法律责任，
0: 他这个后面的法律责任更重啊，不仅是钱保不住，同时还要面临罚款和拘留啊，不是吗？
1: 是的，
0: 所以还是要洁身自好啊。来，我们来，提醒一下，那类似案件给大家的提示是什么？就给婚姻当中的每个人吧，提醒是什么？
1: 对于这个主要有婚外情的，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怎么说呢？你这个赠与的财产，对于来说未经。婚姻另外一方的同意啊，这些行为都是无效的啊。对于原配来说，可以及时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啊。对于这个第三者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啊，既浪费了青春，又得到的钱财还要返还。
0: 嗯，是的，就像我们举的那个138万婚内被认定是一个这个嫖资的，像这样的案件，原配其实可能因为这个钱他也要不回来嘛，对吧？但是他可以在离婚的时候。哎，然后要求什么？要求这个男方啊，不分少分，或者是主张一个损害赔偿，是不是也是一个救济的渠道啊？
1: 对，这实际上一个是对外的问题，一个是他婚姻内部的一个财产处理啊，两个层面。
0: 那像这样的案件，回到本案来看的话，这个男子啊，李某和那个女子赵某有可能是重婚吗？他俩重婚罪有没有可能？
1: 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讲重婚，你必须。以夫妻名义这个生活啊，这里面有一个必须得有外观，他有达到实施婚姻的一个程度啊。如果说他们双方只是以婚外情的状态啊，只是维系这种不正当关系，并没有以夫妻名义生活啊，是不能构成的。
0: 是，要不然重新领一个结婚证，就法律上的重婚；要不然事实婚姻，事实重婚，比如说再去以夫妻名义对外的稳定的同居啊，对外宣称。似乎还够不上偷偷摸摸的，对吧？所以不会涉及啊。好，来，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个维权法宝就先到这儿啊，也非常感谢夏磊律师。好，夏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想要女神的电话呀，却换来10万的巨坑啊。来，我们来听听今天的警官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汝高市公安局民警曹一涵。7月2号晚上，南通通州的王先生手机浏览页面弹出暧昧交友广告。他面对挑逗的文字和美女图片，顶不住诱惑，点击链接下载了陌生桃色 APP。 客服主动搭讪称充值19.8元即可添加异性联系方式。王先生扫码付款后，对方又提出车费、酒店、保密任务。

0: 证分次收取15元、200元、1200元。客服随即推送约爱红娘，要求完成资金验证操作，又以操作失误、数据异常为由，诱导王先生转账修复账户，承诺全额返现。王先生先后转账5000元、24000元后，对方以提前提现、提现金额不符、收款异常存在风险为由，反复要求缴纳解冻金、风险保证金，再次诱导转账30000元。抱着追回钱款的想法，王先生保持着跟对方沟通。7月4号下午，骗子继续诱导他通过购买闲鱼币、美团购物卡、钉钉转账等多渠道支付40800元分散资金，规避监管，全部损失合计超过100000元。警方提醒，通过网页弹窗、短视频广告、车窗小卡片、陌生短信投放、同城交友、线下约会、私密聊天等诱惑信息，推送非应用商店的小众交友 APP， 这类软件无正规备案，后台完全由骗子操控。骗子以会员费、身份认证、界面保证金为由，收取几十至几百元的小额资金，让受害者初步相信平台真实有效，放下戒备心理，然后借口完成认证任务，可全额退款加额外返利，诱导受害者向陌生链接、私人二维码、个人账户转账。只要受害者大额投入，立即捏造操作失误、私自提现、账户风控、出款通道未解锁等借口，持续索要修复金、解冻金、风险金，金额一次比一次高。当受害者没有存款时，就主动推荐贷款渠道，怂恿借钱转账，直到受害者无力支付，察觉被骗后直接失联拉黑。
1: 好的，结束警官说，在这儿还是要提示一下哈，稍后呢在半点以后会开通热线啊，通过这个节目的方式来给您答疑解难，所以您要咨询您可以发微信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加关注以后您就文字留言，然后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进广告马上就回来。你有没有想过啊，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淀。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白天呢，你用专业的日耳镜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那你可以用望远镜呢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会扎进坝上草原啊，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越野车呢将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啊到不了的地方。夜晚呢，篝火燃起，烤全羊啊飘香四溢，飞翼打铁花呢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呢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那不仅为各位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是5算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啊、满族的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通通都安排。937知识背包客啊2026独家策划，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元。2种方式呢，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这次行程呢，我们将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2天时间，那孩子们呢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有呢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的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每人是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

0: 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的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吧。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刻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心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
0: 丧失了胜诉权，来，我们再抓紧提示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一位叫 DEGH 的朋友说，上个世纪80年代，我的户口呢由农村啊转为了城镇，那我今年呢58了，还在呢公交公司上班，单位呢一直帮我缴社保，那我现在还可以享受原来农村的集体组织成员的这个待遇吗？这个就户口都变了，就不太可以了吧？还可以吗？
5: 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判断他有没有这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主要看两点。第一个，他的户口还在不在农村，是不是靠村里的这个土地作为基本的生活保障。那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刚才提到他们夫妻的户口早就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迁出了，成了城镇户口，并且呢他现在在公交公司上班，单位正常缴纳社保，妻子也曾有城镇工作，这说明他们已经完全纳入了这个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再依赖这个我们的农村土地生活。所以根据国家的规定呢，他们其实已经丧失了这个农村集体成员资格，不能参与享受到这个村里的集体分红、征地补偿这些村民待遇了。
0: 是，
5: 不过呢，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建议他可能个别地方有一些照顾性的政策，可以去当地的具体去咨询一下。
0: 当地哪里去咨询一下呢？
5: 我们建议可以去，这位听众朋友是启东的，可以去启东市农业农村局或者原村委会去咨询一下。
0: 好的，来，这问题说到这儿要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也非常感谢季金律师做客节目。好，季律师再见。
5: 高老师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好，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

0: 1385161758 1385161758。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湖南一个男子啊，花了8万买一个私家车位啊，被一个女车主呢占用多日啊，要求挪车时，哎，这个女子谎称说我出差3-4天，根本就没有，不仅是拒绝沟通啊，反而呢还先报警2次。这个男子啊忍无可忍啊，用 U 型管把车呢封堵在车位内。来，这事儿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志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夏律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2: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最近的湖南长沙有卢敏先生反映，6月30号，一辆红色小车占用了他的私家车位，还压线占用旁边车位的位置。第二。

0: 还报了警了。闵先生一气之下用这个 U 型管呢就把车位给堵上了。闵先生表示本来也就是挪一下车的事儿，但是对方根本没法沟通啊，现在要对方道歉，这个事情呢也陷入了僵局。
1: 好，来夏律师，就这个女子啊占有别人车位好多天是吧，这本身就违法了吧，是不是啊，您讲一讲。
2: 是这个，因为这明确的侵犯了这个我们产权车位车主的这个使用财产权啊，你明确的是未经同意去占用啊，损害了侵权的事实是比较明确。
1: 那车位的主人产权人闵先生可以要求什么挪车，然后怎么样赔偿损失这个
2: 啊？对，可以叫我们叫排除妨碍，造成损失赔偿损失。
1: 这个损失包括什么呀？
2: 也就是正常的一个车位的使用费，对吧？因为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损失了。
1: 然后这个车位使用费参照什么呢？按照一般的停车场的这个租金，
2: 按照他们
1: 停车费，
2: 正常停车场里面，比如说临时停车的费用怎么计收，应该有相应的标准。
1: 那然后如果打车呢？比如说你占我车位啊，对吧？后来我打车啊，怎样啊？那这个费用额外的也可以吧？
2: 他占你车位与你交通本身也没什么影响。
1: 那这个不会有其他的了。
2: 他只是占你车位而已，你的车子又没有受到影响。
1: 那我车停在别的地方不产生费用吗？
2: 那你产，如果这个费用哪个费用更高，你就按哪个费用主张，对吧？如果说你这个停车场里的临时停车费更高，那你就主张这个。如果说你在外面停车产生的费用更高，你主张那个。
1: 只能主张一个啊。
2: 对。
1: 好，来，这个女车主啊，拒不配合挪车，是吧？然后呢？谎称出差，而且是先打电话报警，所以这个男车主啊，就这个男车位主人闵先生就觉得你是恶人先告状啊，他这个报警有没有可能像报假警、谎报警情的问题，会有处罚吗？这个女子啊，
2: 我一个没理解他报警报什么内容，你自己车子占别人位置，报什么内容没理解啊。当然，如果说他这里面有谎报案情的话，那我们影响这个应该可以构成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的也可以拘留罚款的
1: 啊。怎么一个
2: 认定啊？
1: 怎么一个罚？
2: 如果说你谎报这个警情，这个散布谣言，其他方式扰乱公共秩序的话，那是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处这个1000元以下罚款啊。情节较轻是5日以下拘留，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1000元要罚款，
1: 就是目前来看，对这个女子啊，就她的处罚大概也可能就只有这一个，其他的占人车位啊，怎么样？似乎其他的处罚没有。
2: 原则上还是一个民事纠纷。
1: 好，这是关于这个女车主。然后这个闵先生呢，就是我这个车位的所有权人呢，他是用个 U 型管把人车给封在那儿了。这个行为，这叫自助行为吗？但是有点过头了吧？你讲讲啊。
2: 是他认为这个自助行为吧？你既然影响我的使用权，我就。
1: 让你出不来，
2: 影响我这个车位使用，我就影响你的财产使用权。通俗讲有点维权过当。
1: 什么是自助行为？他可能会认为我是自助，自力救济。您解释一下啊。
2: 我们民法典里面规定的1177条规定的自助行为是指你就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的啊，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啊。

0: 可以在必要范围内采取这个合理的措施。
1: 嗯，他这个显然是过了啊，一个没有那么紧急，比如说可以报警啊，找物业啊等等。另外一个，他这个方式方法度似乎也过了，因为 U 型管夫人车，还有一个事后也没有报警，是吧？也没有寻求帮助，所以那像这样的行为，这个闵先生会有处罚吗？他这个行为，
0: 还好，我认为是一个维权过当的行为，不至于到一个违法，到比如说到这个行政处展处罚的行为啊，还没到，
1: 还到不了。哦，但是如果用 U 型管把车划伤了，那这个是
0: 对，那就是可能这个
1: 涉及
0: 财产，一个是民事上可能财产损坏了啊，财产赔偿；第二个就是行政上会不会有一个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的问题？
1: 那这个因为他起行点5000，车如果划的。

0: 香港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物理 AI 第一股。首日开盘行情火热，股价开盘涨超 6%， 总市值突破700亿港元。企业募集的资金将重点投向核心基础设施和研发能力提升，推进新一代高阶智能驾驶解决方案的研发，同时加速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解决方案的商业化与规模化的落地。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 1787.4 万件，环比下降 0.7%， 同比下降 3.4%。今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五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伊朗国家电视台首次公开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官邸遭美以袭击后的画面。据称，视频中展示的为官邸区内一处宗教建筑，是阿里哈梅内伊生前举行公开会见和发表演讲的场所。画面中建筑严重损毁，遍地瓦砾。这处官邸区于2月28号遭袭，阿里哈梅内伊遇害。该地区3月曾再次遇袭，以色列宣称打击了官邸下方一处庞大的地下指挥中心。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以军7号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进行搜查行动期间，俘获了一名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拉德万部队成员，并打死了另一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声称，涉事区域上周曾发生袭击，并导致一名以军预备役士兵重伤。以军称，被俘的黎真主党成员已经被转移至以色列境内，目前正在接受以军的审讯。当地时间7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海军军舰正在中东各水域巡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上个月美国海军军舰和军机曾以密集编队穿越阿拉伯海，展示美国军力和火力。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谢杰、孙强，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军情观察。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北京时间16:04，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的《军情观察》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刘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些最新的军事方面的一些新闻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参与话题讨论，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互动，像武器装备啊、军事热点、国际局势等等，只要感兴趣的话题呢，随时都可以通过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进行互动。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方面的热点。袁教授下午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我们首先来看，就是这个关于美国方面啊，最近他是说要向土耳其方面出售这个 F-35 的隐形战斗机啊。这个因为这两天呢，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在这个北约峰会上面，他和这个埃尔多安是有会面的啊，在会面的时候他也谈到了这些啊。另外呢，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说了不行啊，这他说这个会怎么样呢？会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他表示反对。他说，把 F-35 战斗机出售给土耳其，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你看他这话里面带刺儿，是吧？他意思就是土耳其跟美国不友好，你怎么能把这个最先进的战机卖给他啊？当天早些时候呢，正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特朗普，他当时是和埃尔多安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啊。然后他说呢，美土关系很好，说美方呢正在 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

0: 裁，并且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特朗普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会重新考虑啊。当然，他没有说啊，我一定会卖。但是呢，他这个口风呢，其实已经透露出来了。以后这个内塔尼亚胡就表示不满了啊。好的，袁教授啊，首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特朗普，他刚才说了啊，他是重新考虑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那么，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考虑，他的原因是什么？
1: 好的，那么特朗普重新考虑让土耳其回归 F-35 项目呢？并不是说啊，他单纯的要向埃尔多安示好，那么其背后啊是复杂的利益盘算以及地缘博弈。首先呢，我们看啊，这是一场典型的特朗普式的交易性外交。土耳其啊，其实在特朗普眼中是他进行地缘战略交易的一个筹码，而 F-35 就是这个筹码的交换物。大家都知道啊，当年土耳其因为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购买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就导致了他被踢出了 F-35 项目。此后呢，土俄关系就迅速升温。那么在叙利亚等问题上，土耳其和俄罗斯密切合作，

0: 方面会去阻挠啊，这个未来到底会怎么样，现在我们也都不知道。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大胆预测一下，就是土耳其如果说有了这个 F-35, 就是首先它有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另外呢它如果真有了是不是会拥有很多，如果真的它有了这个 F-35 战斗机的话，因为它是北约成员国嘛，这次这个北约峰会就在土耳其举办，它对于北约的内部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1: 好的。那么根据现在公开的消息来看呢，土耳其在这个阶段重新获得 F-35 的可能性，目前来看还是有的。
0: 嗯，
1: 毕竟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明确表示啊，正在考虑向土耳其出售 F-35。那这个无风不起浪啊。
0: 嗯，
1: 还有就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也表示，美国已经承诺啊，向他提供5架 F-35。
0: 嗯嗯，
1: 当然啊，最终能否实现？的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实目前最大的拦路虎就是美国国会，那么最终的结果呢，还是要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结果。那么主要的影响因素，我觉得两个变量很重要。第一就是特朗普的决心到底有多大，他是否愿意啊为向土耳其提供 F-35 这件事和美国国会啊消耗巨大的政治资本啊进行一个对抗。那么第二呢，就是土耳其能不能在 S-400 这个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比如说啊，将 S-400 转卖给第三国啊，因为根据美国2020年通过的法律，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土耳其只要继续拥有俄制的 S-400 防空系统，那么美国就要禁止向其出售 F-35。其实目前也不是没有解决方法，那么解决的方案呢，就是土耳其停用，并且将它转交给第三国啊，卖给第三国也是可以的。那么一旦土耳其真的这样做，他没有了 S-400， 那么实际上特朗普向土耳其出售 F-35 的法律障碍就迎刃而解了。这个俄乌冲突中这个 S-400 的表现也很一般，所以这个土耳其真的把 S-400 卖掉的可能性现在看啊，为了获得 F-35 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真的有一天啊，这个土耳其得到了 F-35， 可能会在北约内部啊引起一系列复杂而深远的影响。那么首先呢，它就会增强北约的蓝翼实力。我们知道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那么在北约它是除了美国之外它拥有这个最大的常备军事力量，那么获得 F-35 将使它的实力大增，尤其是空军实力，那么使其成为北约在黑海和地中海方向遏制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桥头堡。那么其次就会巩固土耳其在北约的地位，获得 F-35 啊将被视为土耳其外交的一个重大胜利，那么从而巩固其作为啊这个北约在中东一个关键玩家的地位，那么增强啊他未来在北约内部和其他国家进行博弈的筹码。那么第三呢，还会造成北约内部的裂痕，那么像一个购买俄制 S-400 的国家出售最先进的战斗机啊，会被北约的盟友们认为啊这是对俄罗斯的妥协，那么从而质疑美国维护盟友安全的决心，加深北约内部的信任危机。那么此外还会刺激地区的军备竞赛，很可能促使沙特、阿联酋等地区国家加速求购 F-35 或是其他的类似的五代机，那么从而引发中东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增加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啊。主持人，
0: 好，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土耳其这样的这个国家呢，它在这个它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它和俄罗斯的联系和中东的这个关系和甚至和欧洲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在当地的那个地区当中它是一个比较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它当然会想要去寻求去买到这样的一些最先进的现在现役的这个战斗机。我们也知道 F-35 呢是在现在现役当中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但是呢如果说这次最终土耳其最终还是没有买成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最终没有买成，他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去寻求到同等级别的战斗机啊？
1: 刚才你也说了，土耳其一直在追求这个五代机，可以说在追求五代机的道路上这个他还是比较努力的哈。那么目前来看，除了 F-35 之外，那么他的替代方案也不是没有，主要有以下三大方案。第一个呢，就是全力推进他的国产可汗战斗机。那么第二种呢，是采购现有的4代半或5代机啊，作为过渡或替代。那么第三呢，是寻求国际合作方案。这三个路径呢，可以说各有优劣，那么同时呢，也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首先，我们来看土耳其的国产可汗战斗机。 这是土耳其的国产五代机项目。我们知道这个可汗战机已经成功首

0: 飞了。那么它的目标呢，是在2030年前后成功服役。那么一旦成功啊，土耳其将彻底摆脱在五代机方面对外的依赖，实现国防自主。那么它的战略意义是非常大的啊，远超引进任何国外战机，包括引进 F-35。然而，这个项目现在却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技术挑战。首先就是心脏病的问题啊，也就是发动机的问题，它没有解决。那么它的原型机使用的是美国的 F-110 发动机。那么这个美国断供的风险其实是极高的。土耳其啊，他自己短期之内自研大推力涡扇发动机。
1: 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2: 不止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爆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好，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999你买回家，卧室啥的不用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不需要特意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2980元一床的席子吗？那必须是的呀，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这批皮料真的是赶巧了啊，厂家整包从来没有捡过这么大的漏，所以呢我们也跟着便宜，999抢完就结束。之前舍不得买的，想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的，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明后天就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能跟闷热失眠说再见。400710-1900，400710-1900，想要送人的，我们正常的手拎包都会给大家做配送。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
3: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额外再多送您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适合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1: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16:32，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军情观察节目，我是代班主持刘洋。各位呢，如果通过大蓝鲸 Live 可以呢和我们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啊，你也可以关注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的节目组进行互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讨论军情。袁教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我们下半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到这个伊朗方面的局势啊。你看这个伊朗又开始打了，这个因为北约峰会呢还在土耳其开，然后呢最还有一点很关键的一个节点，就是最近这个伊朗的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他的这个葬礼啊，现在还没结束，还在举行。在这个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打起来了啊。这个美国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说呢，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以此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另外呢，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美国东部时间7号的公告说，宣布撤销日前对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啊，从而限制伊朗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石油。那么伊朗方面啊也是很强硬的，他们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行动中摧毁了，他用的是摧毁这个词儿，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伊朗方面呢是指责美方啊是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伊朗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的重要的美军设施，而且呢还打下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啊。好，那么袁教授，我们首先来看啊，就是说现在呢反正又打起来了啊，然后呢美军这次打击的伊朗的这个设施呢有一些特点，有一些细节，比如说伊朗的防空和反舰系统是美军的这次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目标。那么美军打这样的一些目标，它有怎么样的一些战略的意图、战术的意图？
1: 那么美军将伊朗的防空还有反舰系统列为一个首要的打击目标呢，我觉得它的战术意图呢，我们可以从以下3个层面理解。首先呢，就是要瘫痪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对称战力。那么伊朗真正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其实并不是大型的军舰，那么它的大型军舰那个只要一出动基本上就被美军消灭了。那么它现在依靠的是一套灵活的低成本的所谓的不对称作战体系。那么这套体系的核心就是伊朗的岸基雷达和反舰导弹。因此全面摧毁这些目标，就等于直接废掉了伊朗在海峡区域最有效的武功，从而解除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那么这就是美军将伊朗的反舰系统作为首要目标的根本原因。那么其次呢，这是美军为夺取绝对制空权在清扫战场。那么实际上伊朗的防空系统啊，一直是美军空中行动的眼中钉。那么将其作为重要的打击目标啊，其实是一个标准的踹门战术。那么是通过摧毁伊朗的关键防空阵地雷达站，为美军后续战机开辟了一条相对安全的空中走廊，从而使美军在后续行动中呢可以掌握主动权。那么第3呢，我觉得从战术上看呢，是体现了对美军对伊朗的一种战略威慑。那么大家可以注意一个细节，就是美军此轮打击的规模很大啊，它的强度也很大，比前几次打击啊甚至这个更猛烈，但是它的目标选择却是这个非常有选择性的。那么主要集中于伊朗的海防设施啊、反制阵地、沿岸的枢纽，并没有深入到伊朗内陆的战略纵深啊。那么这就表明啊，其实美军当前的战术意图是一种高强度的惩罚性军事行动，而并不是旨在推翻伊朗政权的一个全面战争。那么目的呢，是通过重创伊朗的核心军事资产，迫使伊朗屈服，而不是真的要和伊朗打一场全面的战争。总之啊，这个美军针对伊朗防空系统与反舰系统的袭击，是一套旨在解除对手特定武装的战术行动，是想通过精准打击伊朗的防空与反舰系统来构筑。

0: 局部的军事优势，为后续的冲突或者政治谈判，那么创造最有利的军事态势啊，这是美军的目的，不是？
1: 对，我们以前经常说的，这个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基本上也得不到啊，所以有的时候都是打打谈谈，打打谈谈。那我们看另外一点啊，就是刚才提到了，紧接着美国财政部就说了，哎，之前伊朗石油的销售，你在国际上卖油，我们是限制你的，好，现在有60天的豁免期。对不起，现在打起来了，这60天的豁免期又取消了，我又不让你卖石油了。那么在这方面，美国的这个做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信号？再给我们分析一下。
0: 那么美国财政部现在撤销了伊朗销售石油的这种豁免权，实际上释放了一个强烈而且明确的战略信号，就是首先是美国重启了经济和军事的组合权，那么极限施压呢，可以说再度升级。那么撤销石油豁免呢，其实并不是孤立的事件，那么它和美军对伊朗现在发动的这种大规模空袭是相辅相成的，从而构成了经济和军事上的双重打击。这就表明啊，美国正在将经济和军事手段相结合，那么对伊朗发动这种双重打击呢，意图在赫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博弈中全力施压啊，迫使伊朗让步。那么其次呢，就表明双方备忘录啊已经名存实亡了，外交谈判的窗口正在逐步关闭。那么这项豁免授权是在美伊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这个中的一个关键条款啊，你刚才也说了，它的原定的有效期是60天。那么之所以有这个这一条的存在呢，主要是为了为后续谈判创造空间。然而我们知道这仅仅实施了15天就被撤销了，那么这实质上就宣告了备忘录中最核心的条款失效了啊，从而表明啊双方短暂的外交缓和期已经宣告基本结束，那么短期内啊这个重回平稳谈判的难度啊可以说急剧上升，那么中东的局势啊又变得更加复杂和动荡啊。主持人，
1: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这个，所以我们大家在听到这个两边又打起来的时候，其实也都挺失望的，因为这个伊朗的局势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其实对全世界都是一件坏事情啊，对谁都不好。我们也知道这个，刚才您提到了，15天啊，十五天的大概时间，这个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几乎就濒临破产，因为又打成这样了嘛，战火重燃，而且互相指责，你先违约，你先违约。有的时候往往打起来的时候，都是首先指责你错了啊，你先违约等等。但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看到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挺高兴的，希望能够最终走向和平。但是为什么？不到20天的时间，15天的时间，这个谅解备忘录基本上就等于就白签了。这个原因何在？
0: 此次战火重燃，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个白签了。其实根本原因并不是我们之前关注的核问题，而是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一个激烈争夺问题。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伊朗主张啊，就所有的商船必须走海峡北部伊朗控制的航线。那么美国则要求开辟。而且这个南部的航线，而且要由美国保护啊，要实现所谓的航行自由。那么美国这样做，它其实表明任何试图以海峡通行权为筹码的行为都必须遭到美国严厉的经济和军事惩罚啊，就是它是只能按我美国的做，不能按你伊朗的做。那么同时呢，它这样做也是安抚盟友和全球的能源市场，显示出美国维护其主导的航行秩序的这个决心。那么其次呢，就是战火重燃啊，我们看到还受到了美国国内政治的显著影响。那么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政府需要通过对伊朗的强硬姿态来稳固国内选民的基本盘。那么回应此前啊国内对他的这个对伊朗有些妥协这种批评的声音。那么此外，在北约峰会这一国际场合，宣布打击这个伊朗，而且撤销了豁免，那么也是在向全球啊展示特朗普外交的这种强硬形象。所以总的来说呢，战火之所以会重燃啊，是特朗普想通过极限施压试图打破当前僵局，迫使伊朗在核心利益上做出让步的一个结果。那么虽然说特朗普这样做风险极高，可能会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但是也反映出美国在维持海峡控制权和国内政治压力下的这种这个政策选择的结果。
1: 是的，你看啊，这个啊，不管之前的这个之前的情况是什么样啊，我记得

0: 好像普京说过一句话，说伊朗手里面有另外一种核弹，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啊。但是呢，你想美国人就说了，你家门口的海峡要我说了算啊，不管之前是什么样的，但是你看看这美国，这就是霸道啊，这就是霸道啊。好，那这次这两边这两天其实打得很凶啊，然后呢，双方的话语都很硬，都很强硬了。这个伊朗方面当然他向来也很强硬，那么就有很多人会担心了，这个之前呢因为打打停停，现在这次又打得那么厉害，会不会继续向更大规模甚至于全面战争的方向去发展？而且别忘了刚才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伊朗的这个局势继续打对全世界都不好，但是也许只有一个国家是开心的，那就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还会不会在后面搞小动作？再给我们分析一下。
1: 那么综合现在各方面的消息来看呢，我个人认为啊，美伊从当前的有限摩擦，滑向全面战争啊，就是刚才你说战争升级扩大，
0: 嗯，
1: 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并不高，
0: 嗯，
1: 因为目前美伊的核心问题是双方其实都是试图通过有限的冲突建立威慑，那么从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博弈中呢，
0: 嗯，
1: 赢得主动，
0: 以打促谈可能是这个方向的一个考虑，
1: 但是大家都是想极力避免被拖入全面战争的。
0: 那
1: 你看，首先我们看美国受国内通胀压力还有国内的厌战情绪的制约，它并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政治意愿。那么我们再看伊朗啊，伊朗在此次这个冲突中呢啊，它也是把自己的反击定位为对美军军事打击的一个回应，而不是这个全面的宣战啊，它只不过是要展示我有反击能力，是想以战止战，并不是要扩大战争。那么所以目前来看呢，美伊双方啊，其实处于一个非战非和的博弈状态。那么双方相互的攻击行为并不是真的为了战争升级，那么根本目标还是为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啊赢得更多的交易筹码啊。我记得你刚才提到一句名言，就是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0: 嗯，
1: 谈判桌上更
0: 很难得到，嗯，
1: 哎，对吧？所以短期来看呢，双方可能还是要维持这种有限冲突、间接接触的博弈姿态，而并不是啊去主动升级战争。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局势升级的风险也确实是存在的。那么双方频繁的示强，也很容易引发误判。啊，伊朗啊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对海。

0: 多的筹码。那么纵观的这个历史上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有战役的这样的一些过往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做法。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啊，中东地区的这个火药桶呢，现在呢也是在燃烧啊，这个它也给全世界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不稳定性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情况呢，导致了啊，昨天立刻这个油价又开始上涨。所以呢，我们大家也都希望未来的这个战争可以尽快的结束啊，我们希望这个未来的和平能够早一些到来。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军情观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有更多的军事方面的资讯方面的需求和观点呢，可以通过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的节目组保持联系，也可以随时发私信，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专家来为大家解答。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小东有话说，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

0: 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时间，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名，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4: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3: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4: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3: 所以有理。听他说一种态度。
4: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3: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下午好，各位，来五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五点开始，我为各位直播到六点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来报号码啊，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

0: 那么怎么办？你就得帮我出主意了。恰巧这个事儿你懂，你经历过，或者就是你工作的这个领域之内的事儿，你了解规则，你知道解决路径，你就赶紧告诉我，好不好？所以你们每个人只要听我节目，就是小东智囊团成员啊。来，我再报一遍电话啊，02584652577，02584652577，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个，咱们今天开头先说什么？先说台风，好不好？啊。这两天你看各地的气象部门都发了这个预警了，江苏在影响范围之内。那么今天看下来呢，好像还没有什么，至少在南京今天有点风，也不是很大啊，挺热的。那什么时候对我们有影响啊？从现在的监测的情况来看，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有多大呢？来，我来联系啊，我们记者一直在关注这事，气象记者江齐慧。齐慧你好。
1: 哎，你好，小东。
0: 我看到媒体报道都用叫超级台风这个，对于这个台风的目前的形容吧，啊，有多超级，它本身有多大，有可能有多厉害，你跟大家先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从。那么从因为今天看大家其实是觉得感觉像这个天气感觉没啥事儿，就是还是比较热，但是真正有影响，其实这也往往是一个台风来临前的一个安静吧，就是11号到12号其实是慢慢就开始有降雪了，但是从目前来看，是我省苏南和西部地区可能会有小到中雨，但是随着它移动之后呢，13到14号对我省的淮北和江淮之间西部影响就会更明显一点，可能会是达到一个大到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一个暴雨量级。
0: 啊，那就
1: 是
0: 这个
1: 它的这个台风路径。
0: 从这个周末开始，大家就要，而且这个周末有可能就不那么适合出门了，啊，要大家要注意了。啊，好了，谢谢齐慧带来的报道啊。啊，我最后问一个问题，你一直在气象台，我想知道，就像面对这种台风，我特别想了解气象部门的工作状态和那种工作氛围是什么样的。
1: 气象部门现在其实一个是严阵以待，因为现在应急部门防止其实是时刻在定期会发布一些会商的材料的。其实对他们来说，因为要时刻的，因为今天上午8点钟的这个路径和今天下午2点钟发布的这个信息就有不一样的地方了。所以它这个台风的路径目前预测其实是有3条线的3个方向的可能性的。所以现在就一直在就是紧盯，而且你不一样的这种偏移路线对于它的这个影响不一样，以及它会影响到各个部门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们也是时刻更新。另外呢，为了我们方便我们公众大众知晓这个台风带来的怎么样的情况，以及怎么样去应对台风，他们的这个相关的部门也是在24小时在直播，就是我们江青广播也进行转播了，就是其实大家也是可以通过这一方面去及时的了解。
0: 好了，谢谢齐慧的报道，谢谢，我们再见啊。来，我今天让记者多说了一些，我说我几个用意好不好啊？第一个呢，就是一定有听众说，小东，台风来不来日子还不是这么过吗？但是你想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对于这个周末有事要安排，不管你是自驾出去，你是坐飞机出去的朋友，会有最直接影响。高铁可能还好一些啊，就是如果你是旅游啊、出差、探亲的，不管你什么原因，你如果坐飞机、坐这个长途自驾的话，这些朋友就比较关心了。你说，反正我天天就在家，什么事儿也不干，最多到楼下遛个弯儿。那说实话，这个台风对你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大啊。这是这个人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让记者多说了一些。昨天我在节目里说了一个案例啊。就我希望媒体的这种报道啊，至少能够你自己原来没有在意，那么媒体的这么频繁的报道能够算给你提个醒。昨天的那个湖北的那个案例，龙卷风突然就来了，晚饭的时候，网上你们是不是看到很多视频，整个的什么烧烤一条街，那个桌子都吹上天了。但是湖北昨天我说那个案例是让人揪心的，一家三口啊，年轻的夫妻，一家三口带个儿，那个儿子是9岁，就是夫妻两个人加儿子，他们家住6楼，大风来了之后直接把去关窗嘛，到阳台关窗，直接把他们家的阳台的窗户连那个窗户框就整个给吹掉了，然后夫妻这两口子加上9岁的儿子，两口子在去关窗，然后这儿子屁颠屁颠的跟在身后，一块都被大风从6楼吹下去了，一家三口死亡。就这个傍晚，对于这一家三口来说，可能。

能也就是一个啊很平常的很平凡的这么一个傍晚，不是吗？不就是刮点大风吗？啊，又不是没刮过，说实话，你就说台风哪年咱们不应对几个，就在江苏这个地方，更不要提我们有福建的听众、广东的听众、浙江的听众啊，你就说台风小东哪年咱们不遇，今年这个好像都是第九号了啊。可是从报道台风这件事儿来说啊，我一说你一听就完了，但一旦发生它造成的这个伤害啊，发生意外，那个损失对于当事的个体来说那是不可承受的。所以我们说这么多，我今天专门让记者去我们记者在现场，我专门连线他，我说你给我们说一说啊，就这些信息我不说你翻手机你也能翻到，气象局都直播了吗？不是吗？对不对啊？但是我还是说了，我们多唠叨一点啊，就当给大家提醒了，好不好啊？好了，来，小东有话说，我们继续直播啊。啊，对，那个下午十五说，小东老师这几天节目开始都在反复强调台风的安全问题，因为我那个新闻我看的真是啊，真是很揪心呐、啊。啊，真是很揪心。是的，湖北鄂州啊，你怎么想象就是那一刻的绝望啊，就窗户被吹走，然后这一家三口，而且父母一定意识到身后还有九岁的孩子呢。嗯，这周苏超会停吗？这个要看吧，看受到影响吧。这周苏超在哪个城市踢啊？我都没有关注啊，那就看天气的这个影响呗。如果说天气比较恶劣的话，那这个比赛肯定要做调整的啊。现在还没有看到消息，对不对啊？然后这个米汤啊，我看米汤给我发的什么，哦，买了眼霜是不是？米汤说老婆为家操劳，这也是我第一次花这么多钱给他买美肤的产品，他变美了我也开心啊，就算跪搓衣板也值了啊。然后给老婆买了眼霜，我看还买了什么啊，买了那个羊胚胎素冻干粉，不错不错啊，给老婆买了羊胚胎素冻干粉，还买了眼霜啊，最重要的是看到了老婆为家操劳，你监督她，你拿到之后你老婆可能说乱花钱这没用的啊，你就让她坚持用。咱们节目里已经很多的听众朋友反映拿到结果了，你就让你老婆坚持用。啊，我特别鼓励咱们的男性，因为咱们节目里的男性听众多嘛，我特别鼓励男性听众给老婆，给自己的老婆买护肤品，你不一定要在小东直播间买。啊，我特别鼓励，但是你找一些靠谱的渠道，你保证你买那个东西真有用，你别让你老婆最终说你乱花钱，你也不懂，结果你看你买回来的东西没用吧。啊，你找个靠谱的渠道，这件事我特别鼓励。咱们节目倡导家人之间的爱的表达也要更直接一些，中国人呢有的时候含蓄着含蓄着这爱就说不出口了啊！你说日复一日的生活几十年了，在一起老夫老妻了，小东还有这个表达，我觉得才非常需要啊。那你说爱的表达我们指什么？人家热恋当中的小男小女还用你教啊？啊，还用你说要表达爱呀、啊？对不对？你不就是我们这些老夫老妻了，人到中年了啊，生活平淡了，没有激情了，那我们要看到彼此在生活当中为这个家庭的付出，对不对？那我们看到了不行，我们要通过恰当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吗？所以啊，去我们的直播应该刚刚开始，你们记得这场直播，首先羊胚胎素能够那个冻干粉能买到一定要抢到啊，60%的浓度了，没有了，不是说这场直播完了没有了，是从此60%高浓度的都没有了。为什么？他们开始生产低浓度的，而且低浓度的当然他们是新配方啊，比高浓度的价格还要贵。可是我就说咱们的听众，我不管其他直播间，咱们的听众一定要抢到高浓度的，而且这次高浓度的比你们之前买的还要划算，赠送还要多，最后一次了啊，赶紧去赶紧去。然后就是眼霜，你们记得不管你在这场买的其他什么东西，眼霜一定要买到，那个眼霜一定要买到啊！那个眼霜里边不仅有5%的咖啡因，还有羊胚胎素，还有类肉毒。在中国你想买到含有羊胚胎素的眼霜就这一款，为什么专利在咱们江苏这

0: 家药厂的手里啊，所以你能买到含羊胚胎素的眼霜就这一款。另外一个就是高浓度的咖啡因啊，5%是浓度非常高了，就是咖啡因的含量5%，浓度是非常高了啊。那么它有高浓度，它才对你眼睛周围的你什么黑眼圈啊、肿啊啊，还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什么鱼尾纹呐、啊，就眼睛周围的皱纹才有用。而且眼霜很便宜，一定要买到啊！来，正在直播，你们去看直播，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这个看直播三个字啊，找到一个叫小东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够扫码跳进直播间，或者你去微信视频号里找我啊，把微信打开我教你，来打开微信，然后点微信下边的发现，你就能看到视频号嘛，点视频号进去之后，在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视频号啊，左上角先点关注，然后点头像跳进直播间。你说小东让我来买眼霜，小东让我来买那个冻干粉啊，冻干精华，它准确应该叫冷冻精华啊，你就说冻干粉，主播就明白了啊。这个赶紧去，因为最后一次了啊。你下次，其实你在现在在网上其他直播间，你都能看到它的新品已经开始上了，没有直播间卖老品了，就只有我。啊，因为他的老品已经没有了，他就最后这点了，他们也不生产老品了。但是呢，我把它叫成老品，它是高浓度的啊，这嗯，怎么说呢？有用没用啊，直接关系到浓度的高低啊。快去啊，小东老师在哪直播？我发个海报给你，你扫码就进去，在视频号直播啊。这个听众朋友微信名是一个小方块啊。好了，去吧。有一个听众叫美鞋吧，你在不在听节目？来，你告诉一下我，你先告诉我你在不在听节目。我们编辑给你打电话，你根本说不清楚事情啊。就是你们家的那个钱啊，为什么没有了啊？那个钱具体的项目是什么？你去民政部门问清楚。如果你自己都什么都说不清楚的话，我们怎么帮你判断呢？有一个听众叫美鞋吧啊。你要问清楚，你说为什么本来这笔钱啊，民政部门应该发给我们家老人的，那么现在没有了，什么原因呢？这个咱们不是嘴边的话吗？不要问清楚吗？然后你问清楚原因了，那么这个原因按照这个政策执行，那到底合理还是不合理呀？啊，国家给咱们的钱呢，该我拿的我就应该理直气壮的拿到吗？
1: 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通通安排。这个夏天，有些地方只有少数人能抵达，有些光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每人6580元，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支持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报名。这次行程我们还特意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八天七晚多出来的两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有故宫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晨带队，八天七晚每人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可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支持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有关无偿献血四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三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四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献血中心真诚邀请您， 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在

0: 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1: 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姨河六天五晚舒适游，依旧由江苏广播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教阿姨，这次我们的线路非常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是这次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融动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算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名额有限。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华等您出发。
0: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0: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0: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4: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5: 碧翅膀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有话说听众刘佳，每天下午在山东省泰安市倾听这档充满智慧与温度的节目，这里有真知灼见的碰撞，亦有温暖人心的力量，让真理的声音在心间激荡，让思想的光芒在云端共振，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用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之前呢跟他有
1: 好，那么如果帮忙，好，那如果是帮忙，听我说，
7: 哎，您说，
1: 如果是帮忙，如果是连桥不是吗？就连襟呗，
7: 对对，连
1: 对吧？连桥就连襟的意思，是不是？
7: 对
1: 啊，好，
7: 是的。
1: 如果是连襟的关系，说 A 找到他连襟 B 来帮忙，根本都不谈钱，那么他给。

0: B 给 A 帮忙的过程当中出事了，那还是一样的，那责任都是 A 的呀。
1: 因为我这个不清楚他之间是帮忙，
0: 你不需要清楚
1: 给钱的，
0: 你不需要清楚。
1: 好的，
0: 不影响，不影响这件事情的，你的责任就是对 A 的审核，至于 A 和 B 之间，这跟你没有关系，听明白没有？他是不是亲戚，他们给多少钱，还是纯义务帮忙，这跟你没有关系。
1: 我就是大概了解一下，如果说这个是承揽的话呢，可能是按您说我是这种承担责任，如果说雇佣的话，说我
0: 不是，都是
1: 承担的，
0: 这都是承揽啊。A 把你的，你雇佣了 A 吗 ？A 承揽着这个项目吗？至于 A 怎么做是 A 的事儿啊。
1: 但我们只是口头的，没有书面的。我和 A 之间没有书面的，只是口头的。
0: 不是不影响啊？
1: 不影响啊。
0: 你书面还有口头的，你们都是这种雇佣关系，那还有其他关系吗？
1: 哦，就是其他的关系，不还有一个雇佣和承揽关系？
0: 这跟你没有，
1: 我承担的比例不。
0: 雇佣跟承揽，这是在你看来，你告诉我二者的区别是什么？你把这个两个名词弄得好像还是很神秘。
1: 哦，他们就是其他的人跟我说雇佣的关系，就是说我雇他了，然后我直接我就给他算账，干完活了，我就给他算账，或者按天算，或者怎么着的。
0: 你不是按平方米算吗？你不是按平方米算吗？
1: 对，我是按平方米。
0: 那你就说给法院听就行了。
1: 啊，说给法院听。
0: 你就说给法院，你当时怎么跟他谈的？你就说给法院听就行了。
1: 我就把实际情况跟说给法院听。
0: 那当然了，不然呢？
1: 啊、
0: 是这样的啊，这事儿能协商咱们就协商。那么他、他要6万，加起8万吧。那你愿意出3万还是4万？那么他也接受，那这事儿就解决了，没有问题。协商不成，你说那你就告我，法院判我赔多少、我赔多少。
1: 哎，老师，这个我听明白了
0: 啊。
1: 我今天呢，咱俩沟通完之后呢，我打算明天我再主动找他再沟通一下。
0: 嗯。
1: 如果说沟通不了或者超过我心里的认可程度了，我就按您说的，就是
0: 咱们是这样，不能耍赖，知不知道？就咱们不做老赖，就该我赔的钱我不赔，那不行。
1: 咱们从
0: 对不对？
1: 从这个事发生起，咱们就没有这种心理。
0: 哎，对对对，这就行了。其他的，你说
1: 咱们还有态度。
0: 哎，
1: 咱们已经实际行动就有了。
0: 哎，那这就行了，这是对的啊，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也不是说，你该你的责任你不担，你都怼给我就好欺负，那不行。
1: 哦，对，我现在就这种心理。
0: 哎，对的，对的。
1: 从我的角度看 ，A 和 B 一起把所有的责任就全推到我身上，然后所有的费用让我一个人拿嘛。
0: 你看啊，咱们有听众，有专业人士，咱们有听众说了，如果2米以上的话，就需要高空作业证。
1: 啊，2米以上。
0: 哎，2米以上，那么就有可能，咱们有听众说的，说你这种情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啊，正式的名称是这个。那么如果是确实是这样的话，你有可能是有审查失误的，就是你应该看他的有没有这个姿势嘛，你没有看，对不对？那么你有可能就是有责任的，但是这种责任也不会大过 A， 知道吧？
1: 明白。
0: 哎，你看这个叫施加也说了，超过2米就是登高作业了。
1: 还有一种实际什么情况呢？就是赵东，就黑龙江这种就是拆除行业，像这种平房的，无论是主管部门还是甲方从来没要求过
0: 啊，不，这是强调这个没意义啊，从来不办理和出事之后需要，这是两件事，你强调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啊，你在法院上也不用强调这个啊，这有什么意义呢？
1: 超过2米以上就必须
0: 按照国家，你说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是你的事儿
1: 啊，我明白。
0: 明白明白啊，那么如果按照咱们听众说的话，你就是有你应该审查他的义务资质，你有这个义务，你没有做，你就是应该担责的。因为 A 肯定没有这个资质吧，对不对？那么你就应该担责，但是你担责，我认为这个责任比例也应该是比较小的那个次要责任，就是你担个20%、30%、40%了不得了。在这个事件里边，通过你描述，我仍然认为 A 是责任更大的，比你大。
1: 好的，老师。
0: 好不好？
1: 明白。
0: 啊，
1: 好的，
0: 好了，就这样啊，再去谈谈看啊，不谢不谢啊。
1: 哎，
0: 好
1: 的，好
0: 了，再见。来，我说了吗？来，一个表扬一下，一个叫施佳，一个叫陈雷啊，谢谢。你看智囊团成员在发挥作用，而且陈雷给我的这个文字的表述还特别的详细。这就是咱们，我说了，小东智囊团成员你们存在啊，你们帮助我出主意的重要性特别好啊。那么我们一下就明确了，基本上他肯定是有责任要赔钱了， 只不过赔偿的比例

0: 要再确认一下啊。好了，进广告，哎，特别好啊。
1: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2: 中国电信。
3: 头层牛皮凉席999，头层牛皮凉席只要999，18年来的第一次，还能免费看席，不满意直接退，全因为厂家收购的这一批原皮料价格低，这一批皮料用完就恢复到1599啦。皮料高级，凉爽舒适，当席子、当宝宝的爬行垫、自己的瑜伽运动垫都 OK。999还要啥自行车？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4: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5: 啊，好像有一点黑的这个黑眼圈的那种状态。然后我就似乎现在是觉得我现在好像语言淡了，我还奇怪了，因为皮肤白的人有一点黑眼圈，看的是非常明显。
0: 对，但是也有改善，是不是？
5: 对，我觉得对黑眼圈也有一点效果。
0: 你去，现在正在直播。你进直播间，你去买个眼霜，你看他直播啊，你不是在我视频号上吗？你去看个直播，有一个眼霜，你可以看一下，很便宜，很便宜。但是，但是，不要看它价格便宜，你瞧不起它，很有用，就是特别对于你说的黑眼圈很有用。它里边含羊胚胎素，含那个咖啡因，而且是高浓度的5%的咖啡因。啊，你进去啊，就是你已经有，你才用了7-8次，你这次就不要买了，就不要买羊胚胎素了啊，这个冻干粉你就不要买了，你去买那个眼霜啊，
5: 虽眼霜，
0: 对，虽然很便宜，对，虽然很便宜，但是有用。哎哎，我送你一支，
5: 是吧？
0: 哎呦，我差点忘了，你不要买了，你不要买了，我送你一支，你把那个什么留给我，那个留给我们编辑，快递地址留给我们编辑啊，我送你一支啊。谢谢你的反馈啊，不谢不谢啊，好，就这么说，再见。
5: 好的好的
0: 啊，来，我们编辑寄地址啊，进直播间，记得羊胚胎素这场直播是高浓度的最后一次，是高浓度的羊胚胎素冻干粉最后一次，一定要买到。就是这两天反馈说用的皱纹少了，脸变亮了，全是用的羊胚胎素冻干粉，进直播间去抢啊！打开你的微信，打开视频号，在视频号里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此刻正在直播，进直播间，你就说小东老师让我来买冻干粉啊，羊胚胎素冻干粉两份起买啊！
6: 梦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根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七月盛夏，愿你晨心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10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3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7: 你见过恐龙吗？
8: 没有。
7: 你吃过恐龙蛋吗？
8: 恐龙蛋，
7: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9: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0: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0: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1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

0: 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回来啊，六点回来，我们继续接电话。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继续为大家开通啊。然后我跟你们说，羊胚胎素，我说一定要抢到，而且要两单齐买。为什么？你们所有人注意了啊！一个是它以后没有了，你买一单用完了，你肯定会后悔的，你再买不着这么高浓度的，下次买的浓度就是30%了。当然，它有新的配方啊，提纯不一样啊，但是我仍然坚持认为60%的高浓度是很难得的。这60%的高浓度是他们这十几年来一直是按照这个就是原始的配方啊，以后没有了。你现在在全网也只能在小东直播间买到，就今天你在其他的途径你买到的都是它的新版本的。所以特别咱们像刚才这个大姐这种，就是我擦了7-8次就已经非常好的，一定要两份起买，它的保质期到2029年呢，你不用担心保质期的问题啊。还有买两份你能够拿到200块钱的现金，直接200块钱现金返到你的微信钱包。今天买一份也有赠品，买一份再赠一盒。你以往的一份一单就是4盒嘛，今天拿到是相当于5盒。而且小东团队兜底说什么，你是零风险。你说小东，哎呀我挺贵的，我这个也不知道有没有用，没用的话我不是白花钱了吗？什么叫零风险？给你个试用装啊，你拿回去试用，不好用你一分钱不用花，你退给他。好用你再留下，所以你是零风险，不用担心这个。而且厂家有底气，为什么？他这个技术脱胎于第一头中国第一头克隆羊的培育吗？啊，是这么来的这个技术，胚胎技术。那么厂家有底气让你试用一只，你就会把产品留下来啊，你拿回家晚上用，第二天早上

0: 货七天之后，200块钱的现金会退到你的个人的微信账户。啊，所以一定是羊胚胎素的冻干精华，一定是两份起买，一定是两份起买。啊，如果你经常护肤，你买了之后你会有这种感受，市场上很多年没有见到，就是真的是功效型这么好的产品了。啊，咱们昨天那个朋友用的是兰蔻国际大牌啊，用下来也说小东真的是比我用的国际大牌都好用。啊，昨天节目你们听了吧。好了，我来接电话，你们去买啊。还有就是刚才说的眼霜，如果还有货的话一定要买到啊，你不要看它便宜啊。小东，我用的眼霜都是那个大几百一支的，小东我用眼霜都是一两千一支的，你这100多块钱一支的眼霜，你这个这能用吗？你别瞧不起它。啊，就你那个大几百上千块钱一支的，你的成分未必有它好。你里边有羊胚胎素吗？肯定没有。在中国含羊胚胎素的眼霜就只有江苏这家药厂能产。你里边含咖啡因吗？即使含咖啡因，你达到 5% 的这么高浓度了吗？你里边含肉毒肽吗？这一支眼霜里含有三种啊，当下最火的成分，所以你不要瞧不起它啊。眼霜是一定要买到的，它这次的新品记得眼霜、面霜还有那个刺泡的精华都是很便宜，几百块钱，但是你们不要瞧不起它啊，不要瞧不起它，实打实的咱们买的是成分啊，它那个精华就是三文鱼的那个叫 PDRN， 在中国叫 DNA 钠的成分啊，去就是什么作用呢？一个是抗皱，另外一个去黄气啊，如果你脸色老是暗黄，洗完了以前没洗干净啊，皮肤就是不亮，你就去买那个精华啊，再配羊胚胎素冻干粉啊，冻干粉一周用一次吗？那么其他不用冻干粉那六天你就用那个三文鱼的那个精华啊。来，在微信公众号上呢，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发看直播三个字去扫码就能跳进直播间，进去了你说小东让我来买羊胚胎素冻干粉啊，小东让我来买羊胚胎素冻干粉啊。老师今天高浓度有什么活动？我发你个海报你进去看，今天每一单都多送一盒，那一盒你单独买就得大几百块钱，每一单都多送一盒，同时啊，你一定要两单起买，这个听众啊，两单起买之后你还可以找助手再领200块钱的现金，快去啊。不仅是今天活动是最好的，关键是以后也没有了这个产品啊。我来接电话，在我微信公众号上呢发看直播三个字会收到今天直播的海报，扫码就跳进直播间了。你说我来买眼霜，小东让我来买眼霜，小东让我来买冻干粉，眼霜真的是人手一袋，一定要买到啊。然后如果不在我微信公众号上的别着急，来我教你把微信打开，点发现就能看到朋友圈，朋友圈下边叫什么视频号，点视频号进去之后搜我名字，在视频号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左上角点关注，点完关注之后点头像就跳进直播间了啊。要什么你给自己留点时间，你看一下他的直播你就明白了，因为有工程师在那个直播间里，他会讲这个产品什么原理，为什么能抗皱，为什么能够让你皮肤变亮啊，然后你再下单啊。来，我来接电话啊。淮安的徐先生你好。
1: 哎，小东哥你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1: 哦，是这样，我是淮安移动的一名消费者。
0: 就是中国移动的手机的用户呗。
1: 消费者。对对对。
0: 啊，好，你说。
1: 我有一个手机号码是13854-47的一个号码。
0: 尾号是四个七哈。
1: 对
0: 啊，
1: 前面是138。嗯
0: 啊，
1: 然后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一直正常使用，平时插在手机里边是备用号，也不大用。
0: 嗯，
1: 不大用的情况下，后来我就把它。
0: 我打断一下啊，就是我先明确，机主就是这个号的所有人是你本人。
1: 对。
0: 啊，好。
1: 然后我把它插在手机里面，就是放在家里面没用，因为我还有一个现在用的另外一个号码。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号码是靓号码，我比较喜欢。我平时呢，就是
0: 哦，你另外一个号码就是这个吧，尾号666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有收集靓号的习惯啊？
1: 对，我喜欢靓号的，哎，个人爱好嘛。然后，
0: 那你这个尾号47的是办了多少年了呢？你都138的这个开头很多年了，
1: 都有20多年了。嗯。
0: 你当时是那种吗？就是那种业务，就是因为你这个像咱们说叫吉祥号。你要为这个吉祥号，它有个单独的那个套餐，就是你要满足多少消费，是有这个吗？
1: 那个都消费完了，当时
0: 就是你那。

0: 那个协议已经执行完了，那个协议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啊、
1: 哦哦，没有任何协议，
0: 好，
1: 没有任何协议。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不怎么使用的情况下，我就关机放在家里面没用，没用呢。当时
0: 那他欠费了没有？
1: 你听我讲，然后我就没事会打、用现在的号码打看，如果他是比如说已停机啊，或者说欠费啊，那我就会充值。然后就是去年七月份，五月份和七月份，我两次在上面充值100块钱。充值以后，我又打了一下电话，他说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就符合我目前使用的状态，确实是关机了。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号码是正常的。
0: 2025年五月和七月，
1: 对，我两次充值
0: 啊，
1: 都有充值记录。
0: 好的，首先是五月和七月两次充值成功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好好。
1: 充值成功以后，我又特意打了一下这个电话信息，我当时打电话的都有，录屏录音都有。提示音是已关机，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号码是正常的。如果他是欠费的，他会说已欠费。
0: 你有2025年五月份和七月份拨打你自己这个号码的录屏啊？
1: 对，录屏录音，当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录屏录音，这个很巧合。这个
0: 就我理解，我们正常嘛，打电话谁会给自己打个电话确认号码还要录屏呢？
1: 是别人录音录屏，不是我。后来他们找了好长时间，
0: 不，但是咱们现在拿证据的时候，能证明那段视频的录制的时间是2025年的五月七月吗？
1: 对呀、啊，有啊，我的上面当时显示的就是那个，它不有个那个属性里面不有个时间吗？都有啊，我而且就是说我这个后来我打这个电话，它还显示的是已关机状态
0: 啊。好了，好好，那接着说，那肯定是出事了嘛，才来找我嘛。
1: 对对对，
0: 啊、
1: 后来。就是我一直到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0: 啊，
1: 我想起来这个号码要给我老妈妈用
0: 啊，
1: 老妈妈用，然后呢我就去营业厅补卡
0: 啊，
1: 补卡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去年八月份的时候，
0: 为什么要补卡？你的卡不在你的手机里吗？
1: 都手机丢掉了，然后没了，就是手机搬家的时候，其实在家里面丢了，也没丢到外面去
0: 啊，
1: 找不到了
0: 啊，
1: 然后去补卡，营业员跟我说处理这张卡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因为欠费，被销户、
0: 那这个号码已经不是你的了。现在
1: 他说被销户了
0: 啊、
1: 我感到很奇怪，我就当他的面我把这个号码又拨打了一遍
0: 啊、
1: 仍然提示音是已关机，就是和我以前一样，就是不是。
0: 但是这个已关机能说明什么呢？
1: 如果是这样哈，正常情况下，如果比如说我打你的手机，你手机如果是欠费，他提示应该说
0: 停机吗？
1: 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0: 如果是这号码注销了，我没打过，就
1: 应该是空号。如果是
0: 啊、你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 对，
0: 啊啊啊啊啊，
1: 哎
0: 啊，
1: 就说我在欠费的情况下，在销户的情况下打这个号码，我打都是已关机，我就认为我这个号码是正常的那一下，只不过就是关机而已，正好又符合我的目前情况。
0: 但这个能不能作为你主张说我这个号码是我的，我没有欠费？我觉得这个短信发给我。把短信截图发给我，啊，然后告诉我哪家营业厅，就是具体的你去办理对接的哪家营业厅来处理这个事情，啊，就是我这么总结，中国移动现在也没有给你出示说你某年某月某日开始欠费了，然后欠的金额多少，欠费长达多长时间，符合我们号码注销收回的这个流程，他现在没有出示这个证据给你是吗？
1: 他不理睬我，我想要
0: 啊，就是直接回答问题，就没有出示给你是吗？
1: 他不出示
0: 啊。
1: 他的号码已经销户了，没有。
0: 那不就是没有出事吗？就是这个直接回答问题不就完了吗？
1: 啊，对。
0: 他现在态度不是核心，核心是你要把号码拿回来，不是他理不理睬你，就是他没有给你出示我说的，我要这些证据，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好了。
1: 他不出事。
0: 啊，可以了，我知道了。啊，你把你那个四个七的号码，完整的报给我。啊，就是完整的留给我们编辑，就是那四个七号码是多少？然后呢，我们来找中国移动，好吧？
1: 小龙哥，我还想说一句话，可以
0: 啊？节目里不接了，节目里不接了。你们直接联系那个移动的省公司。你是哪个城市的呀？徐州，对不对？我觉得这样，我们编辑注意了啊！你们不找那个淮安公司，你们这事儿直接找省公司，啊！你们直接找移动省公司。一会儿，你把你那个四个七的号码的完整的号码报给我们编辑啊！
1: 哎，这个我想说这句话什么呢？就是你错了，为什么后果由我来承担，而你们不承担？
0: 啊，这种话现在说没意义，啊！你等我调查清楚，现在谁错还不知道呢。
1: 好
0: 吧，啊啊，
1: 哎，
0: 就是咱们的目的呢，不是打嘴仗，在媒体上吵个谁赢，没有意义。咱们的目的是，如果这个号码在我个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下，那么他就。

0: 应该我还继续持有它，那么你就应该把这号码给我，咱们就达成这个目的就完了。
1: 啊，
0: 我听下来你吉祥号，我听下来你说话，你大概率是做生意的，做我们只给，就是你做生意你还不知道这个吗？对不对？我们要谈笔生意，不要谈外围那些有的没的，没用，我们就只给就完了。我这笔生意我要价多少，对不对？我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就完了。维权也是这样的，核心是号码拿回来，不要扯那些有的没的。好不好？啊，好，来，你电话别挂，编辑会记录你的那个号码，你把这个信息留给我们编辑，我们直接找他们省公司了解一下啊。
1: 好，
0: 哎，就这么说，不谢啊，好，再见。啊，我现在不做评论啊，我觉得单方面的信息里边，我其实是有很多疑问的啊，但是他有证据吗？他不是说吗？那么他有证据的话，出示证据，那么请中国移动你解释嘛，对不对？中国移动你也拿证据嘛，这是最好的明辨是非的方法。啊，这件事我们持续关注，你们听节目啊，我是小东，来进广告。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智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智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热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意正浓时，
2: 电信为您换新意。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新宝辣。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功勋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0: 我不做评价。好不好？不做评价啊，也不用做。咱们现在，我认为他本人说的这个情况里边，还是有一些，至少我认为不是很符合常理的地方。但是，啊，证据最重要。我们先看证据，我们先看证据。而从中国移动的角度啊，如果这个人提出的诉求是非法啊，叫什么不合理的，那么你们给他这个号码回收，毕竟是个吉祥号，你们中国移动回收是合理的，那你们中国移动拿证据。这不就完了吗？双方证据摆到一起，不就能看出来了吗？啊，所以这事我们现在不做更多的分析和评论。哇，我们编辑已经开始联系那个中国移动省公司了，我在节目里会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处理的结果的，好不好？你们听节目啊。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哪个城市的听众？
1: 东哥。
0: 哎。
1: 哎，你好，你好，我不是苏州的。
0: 苏州，贵姓啊？
1: 管理的管。
0: 管先生啊。
1: 对，
0: 我很意外，男的跟我反馈那个羊胚胎素的，你是给老婆用啊？
1: 我自己用
0: 啊。
1: 对，
0: 我鼓励这个。我告诉你，男的开始管理自己的脸这件事，我是鼓励的，不用不好意思。多大年龄啊？
1: 今年53。
0: 啊，那你声音听起来好年轻啊。
1: 嗯啊，还好吧。
0: 53啊，现在还上班吗？
1: 现在我不上班，我们是自由职业。
0: 啊，不错不错，啊，
1: 这个是
0: 不错。
1: 对对对，
0: 来，那什么时候买的？
1: 我是就是去就过年之后吧，
0: 五月，
1: 就是、过年前
0: 那是那是
1: 上一次直播间买的，上一次
0: 是五月还是三月？过年后是五月还是三月买的？
1: 应该是
0: 五月，
1: 应该是五月份好像。
0: 五月啊，那就5月7号那场直播。你什么频率用？你告诉大家。
1: 我是礼拜一到礼拜四，反正每个礼拜只用2次，反正。
0: 每周2次啊，
1: 对对 对, 对，
0: 好了，来说用下来的感受。
1: 非常好，非常好。我这不是给那个厂家做广告的，我是就是贴身。
0: 当然不是啊，厂家不给你广告费，你干嘛给他做广告？
1: 对，
0: 这个好、那个、具体点，就体现在哪里？
1: 我
0: 这个好体现在哪里呀、啊？
1: 好体现就是现在我是在室外工作的嘛，就是整天那太阳晒，就是有时候以前有点黑，黑就是发黄。现在呢，变毛孔变细，就是有点白，有点细腻感觉了，白的。
0: 就是它不是美白产品，你说的白其实就是皮肤整体看起来比以前
1: 对
0: 亮了一些，
1: 好看了反正，比以前
0: 好看了，
1: 好看多了。我刚刚用了一盒不是14支吗？我用了连送了一支，一共是用了10支了，14的，就是用了9支了，应该用了9支
0: 了。感受不错，
1: 那你
0: 跟我说，你除了用这个，你从男士的这个护肤角度，你还用什么面霜啊、精华这些东西吗？
1: 我已经那个平那个这个这个不用了，就是每个礼拜不是用两次嘛，就是早晚上早上是买了个，就是以前买了那个乐石，就是那个眼霜，我早上白天用那个眼霜，
0: 不错，
1: 晚上用那个擦那个光视黄醇
0: 啊，不错啊，
1: 对，
0: 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啊，就是它。虽然有很好的这个效果，但是不能只用它，因为你每周才用一次，才用两次，其他的时间我们正常的基础的护肤，男的不用那么繁琐，不用那么精致，哎，但是基础的两点，保湿防晒就这两点啊。但是你户外整天在外边跑来跑去，有时候防晒这事儿咱们做的防晒霜能擦就擦呗，对吧？啊，
1: 防晒霜我有。哎，
0: 对的，对的，对的，不错，不错啊！好了，感谢反馈啊，留个快递地址，我们新出的那个眼霜啊，你体验一下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哎，我今天买了，我今天买了。
0: 啊，那我再多送你一支吗？留着。
1: 今天又买了那个刺泡，还有那个眼霜，还有那个买了三样。
0: 哎，不错，刺泡要用起来。那个刺泡就是你每周不是用两次冻干粉吗？不用冻干粉的时间，刺泡要用起来，那个刺泡特别好。啊，
1: 好，那现在我就平时就是礼拜天那个不用了，就我就用那个刺泡呗。
0: 哎，可以的，可以的啊。好了，留快递地址给编辑啊，谢谢你啊，管先生。
1: 好，谢谢。
0: 好嘞，好，再见啊。男士，这是我们以往接的男的都是给老婆买，说小东，我老婆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变得怎么怎么好了啊。这是第一个男士本人用，我其实是鼓励这件事情的啊。男的不用精致。也不用什么描眉画眼的这些动作，但是至少你让人看起来舒服，你看起来比同龄人的状态好，这还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啊？来，此刻正在直播啊，去今天的直播你分两部分，第一个啊，传统的高浓度的羊胚胎素没有了，全市场就是他们在中国啊，羊胚胎素这个东西只有香苏这家药厂能生产，为什么？他们是有国家专利的。啊，为什么他们能生产呢？不是说他们扒着专利不给别人，而是只有他们有这个技术。因为中国第一头克隆羊是在扬州大学培育成功的，这家企业是连环药业国企啊，扬州的国企跟扬州大学联合成立的，叫基因工程有限公司啊，然后由他们把这种科研技术民用化了。但是为了适应市场，他们推出了新的羊胚胎素冻干粉啊，包装也更好看了。可是呢，我仍然坚持，我说我不要你亲的，我说你老的那个版本还有没有？他说一点点库存，我说那你就给我老的。我希望我的听众最后一次老版本的羊胚胎素冻干粉要买到，为什么？老版本的浓度是 60%， 新版本的浓度是 30%， 当然它 30% 浓度降了，它有其他的配方啊，有新的一个配方。可是我总认为大家拿到这么好的结果，就是因为高浓度 60% 高浓度的羊胚胎素冻干粉啊，60%的羊胚胎素的含量，我其实觉得是有点可惜的。市场以后再也没有这么高浓度的羊胚胎素的产品了，我认为是有点可惜的。但是我的意见，也左右不了厂家嘛，对吧？好的。那么咱们的听众这次能抢的一定要抢的，而且最后一次我们跟厂家要了比较大的优惠，1999，以前大家拿走的是4盒，这次拿走5盒，直接多送一盒。然后我们的听众记得2份起拍。啊，你是小东，哎呀，2份起拍还蛮贵的，3000多块钱。但是你想，它能够用到2029年，你一周用一次，一周用两次，隔周用一次都行。你这么算划下来，比你买那些什么，其他的护肤品，其实性价比是挺高的。啊，那么以往用过的朋友就要多囤了。咱们今天上午我直播的时候，买6单、买8单的很多听众朋友，因为保质期到2029年嘛，你不怕过期啊，常温保存就行。买6单、8单的都是以往用过的，咱们的听众知道以后买不着了，所以大家在囤。啊，我说2份起买是什么？因为你2份起买之后，你还能够再返200块钱的现金啊。你先下单买了2份羊胚胎素的冻干粉，然后买完之后，你就去找客服，就找助手小东助手，给我的微信发看直播3个字，或者你找我，在公众号上找我啊，注意联系我，用公众号联系我啊，找我，你说小东我怎么领那200块钱现金，我就会发助手的微信给你，你找助手，你收到货之后确认收货了，找助手，助手给你操作，7天之后你就会正常收到钱包，微信钱包的200块钱的现金，咱们实实在在的啊，不给你发券什么，直接返现金。所以2份起买记得啊，只不过很可惜，市场上再无这么高浓度的羊胚胎素的冻干精华了。所以年龄在 35、40岁往上的脸开始暗黄啊。

0: 啊、暗沉呐、啊，啊，皮肤的皱纹上来了呀，粗糙啊，啊，一定要去这个绝版的产品啊！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打开微信，找到公众号，在里边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点私信，点完私信之后给我发看直播三个字啊，能收到直播海报，扫码跳进直播间，或者在视频号里边直接搜小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视频号，直接点头像进直播间啊！
1: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
3: 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好户外行程。
4: 台风八位逼近，为有效防范台风天气带来的电网安全风险，各地电力部门提前行动，多措并举，有序落实防台风应急预案和各项防御措施，全方位筑牢台风天气电力安全保障屏障。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宇威的报道。
5: 上午，在常熟市上湖镇炼塘南街，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利用登高车对行道树进行预防性集中修剪。记者看到，现场设置作业围挡，有专人引导车辆绕行，确保修剪作业安全有序进行。据介绍，在台风来临前修剪树木，核心是预防性清理树障，消除树木倒伏或断枝触碰线路引发的停电风险，计划在一天内完成修剪工作，从源头消除树线矛盾。国网常熟市供电公司配电运检中心配电运检班副班长徐明强：
6: 树木离导线太近的话，台风天气可能会引起线路的跳闸，造成停电。我们主要就是将树离导线太近过近的一些区域把树木给修剪干净，在台风过来的时候呢，避免类似故障的发生。
5: 根据气象预警，各地供电部门提前启动相应级别的防风防汛应急响应，利用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组织对输变配电线路进行特巡，全面排查隐患，重点清理通道树障，加强防风拉线，排查低洼站房及电缆沟排水隐患，实现风险清零，对重要民生设施、医疗机构、低洼配电室等开展用电安全检查，保障台风期间居民用电安全可靠。台风天气易引发线路故障、设备跳闸等电力问题，老旧配网设备极易受风雨侵袭出现运行故障。在南通海安，供电部门聚焦农村配网薄弱环节，重点排查设备老化、功能失灵、响应滞后等安全隐患。国网海安市供电公司不停电作业中心作业现场负责人洪建忠：
7: 我们针对辖区内的农村配网自动化开关开展全覆盖的专项排查工作，对发现功能存在故障的开关同步更换为新型高性能的配网自动化开关，目前已更换219台，整体工作预计今日全部完成。
5: 电力部门同步细化防台保电应急方案，全面做好物资储备、队伍集结、应急值守等各项前置准备工作，确保突发电力故障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国网海安市供电公司不停电作业中心作业现场负责人洪建忠：
7: 我们已备足备齐各类抢修物资与工具具，集结22支抢修队伍，调派10辆应急电源车，全天候在岗备勤，全力保障台风期间用电。
8: 今天江苏省交通运输厅专题部

0: 属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工作。我们来听报道。
1: 水上交通领域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风力等级分级落实管控措施，达到警戒风力时坚决禁止船舶冒险航行、顶风作业。台风影响期间不具备安全运行条件的游览活动和项目一律暂停。港口航道领域督促港口企业落实大型港口机械防风锚定和集装箱堆场降层绑扎等防倾覆措施。台风期间停止危险货物装卸作业，加强航道设施巡查维护，水位暴涨危及安全时果断停止通航。道路运输领域强化两个 EV 重点营运车辆安全监管，指导企业根据台风影响合理调整运营线路，严重影响地区坚决停运。城市轨道交通重点防范车站倒灌和区间积水，城市公共交通提前排查低洼易积水路段，制定绕行和停运预案，在不具备安全运行条件时果断停运。基础设施领域落实响应巡查管控闭环管理要求，对高风险路段严格执行每两小时一次巡查制度。下川立交地铁出入口隧道逐一落实挡水设施，台风期间根据路况适时实施全天候或夜间封闭管控，应关尽关，应停尽停。工程建设领域督促参建单位加强大型临时设施高空作业设备排险加固，台风影响期间所有在建项目停止室外高处作业和水上水下作业，施工人员全部撤离至安全地带，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工地坚决关停撤转。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6: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7: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8: 勇夺团体前三。
6: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7: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6: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7: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6: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7: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6: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7: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6: 江苏银行、
7: 南京银行、
6: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7: 华夏基金、
6: 南方基金、
7: 嘉实基金、
6: 国泰基金、
7: 工银瑞信基金、
6: 景顺长城基金、
7: 中银基金、
6: 银华基金、
7: 大成基金、
6: 新源基金、
7: 国投瑞银基金、
6: 东方基金、
7: 红利基金
6: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7: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6: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9: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1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连续多月保持在温和上涨区间。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0: 数据显示，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单月 CPI 已连续五个月保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 从六月当月数据看，粮食、食用油价格有所下降，牛肉、水产品价格有所上涨，总体波动较小。此外，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20%， 带动国内汽油价格有所上涨，但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的汽油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
11: 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其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像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需求旺盛，带动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温和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带动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价格明显上涨。
0: 专家表示，下阶段虽然国际市场价格走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物价平稳运行有较多有利条件，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
12: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今天也正式发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将从9月1号起开始施行。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0: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13: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0: 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
13: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逐步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的进步，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我们依法有序开展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工作，形成了2026年版目录。
1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自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额外再多送您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适合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十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12: 今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首发江苏见证可益系列护肤新品全网首发。如果呢你有挑选护肤品的时候注重研发实力、安全资质以及时效成分，您一定要关注这个由扬州大学和国有上市药企连环药业联合共创的专业护肤品牌可益。 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即可进入直播。推荐大家重点关注两个产品，第一款是羊胚胎素咖啡因全能眼霜，专为熟龄眼周肌肤研制，有四重核心成分，5%配比咖啡因硅烷醇，温和改善眼周浮肿和肌肤松弛，专利乙酰基六肽舒缓淡化细纹，改善眼皮松弛状态，专利羊胚胎提取物提升肌肤弹性，改善眼周暗沉，搭配伊克多因舒缓维稳，缓解干燥泛红，全方位养护眼周肌肤。推荐第二款产品的是羊胚胎素三文鱼精粹鲜柱刺泡精华，采用少见的三元 PDRN 复配配方，叠加专利羊胚胎提取物，多维度养护抗衰，适合40+熟龄肌日常温和抗衰滋养。直播呢正在进行，没有花里胡哨的营销，只有高校科研和上市药企双重资质，多项专利活性成分。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就可以进入直播了。
14: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15: 大家好，我是祖明。暑假居家期间，孩子打翻热水、触碰热锅，很容易发生烧烫伤。家中的长辈总习惯涂抹牙膏、酱油、香油来止痛消肿。老一辈流传的烫伤急救方法，真的靠谱吗？今天我们就有请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急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赵少董为您揭晓真相。
16: 各位听众好，我是赵少董医生。每逢暑假，儿童医院的烧伤科和急诊科都会接诊到较多的烧伤和烫伤的孩子。我们在接诊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一些处理不当的方法，比如民间偏方在烧伤和烫伤的部位涂抹牙膏来进行清凉止痛，涂抹酱油来消炎。那殊不知这些东西附着在烧伤和烫伤的创面后呢，会滋生大量的细菌，不仅引起了伤口感染的风险，还会将这些物质涂抹在伤口上呢，影响到后续医生对伤口烫伤严重程度的判断，增加了孩子留疤的概率，造成了二次损伤。如果发生烧伤和烫伤，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五字诀：冲、脱、泡、盖、送。所谓的冲，就是在发生烧伤烫伤的第一时间内，用流动的常温清水持续的冲洗烫伤部位15到30分钟，让清水快速的带走皮肤的余热。脱是指轻轻的褪去烫伤部位的衣物，在褪去衣物的同时，警惕暴力撕扯衣物，造成皮肤的撕脱。我们说的泡是将烫伤部位持续的浸泡在冷水中10到30分钟，进一步缓解疼痛并稳定伤情。但是在泡的过程当中，水温不要过低，避免造成冻伤。如果说婴幼儿大面积的烧伤或者是烫伤，而不宜长时间的浸泡在冰水里面，泡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用干净的纱布覆盖伤口，及时的把孩子送到医院来处理。整个的过程不要涂抹任何的外用杂物。
15: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17: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19: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吴长献学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 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20: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1: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

0: 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北京时间19:02，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系列报道，地名的荣光，
4: 伟大征程。

0: 地第一栋楼房，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旧址。这里曾是当年带领筑路大军修建青藏公路的木生忠将军的住所，人们亲切地称它为将军楼。这座朴素的二层小楼是70多年前雪域拓荒的起点，也是两路精神最鲜活的实物见证，静静地诉说着徒手开凿天路、扎根高原报国的热血岁月。新中国成立初期，西藏群山阻隔，道路闭塞，物资转运全靠骡马驮队，边疆发展长期受限。为打通进出藏生命通道，
1: 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装上了雨棚，但实际上这种行为也十分危险。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雨花台区大队民警夏新，
2: 因为加装雨棚之后，这个车辆的宽度啊，这个比之前变宽了，很容易在我们骑行的过程中容易刮到旁边的车辆。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容易刮大风，这个雨棚的话阻风面积比较大一点，很容易就是刮大风的很容易摔倒。
1: 为了将预警前置，南京交警全新录制了5组10条提示语，在城区道口新增语音设备进行播报。南京市公安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3: 青藏东路、三山街、环海路等重要的路口都增设了专门的语音播报提示设备。原声提示的方式呢，对于非机动车在路口进入路口之前要停止在线外不越线等灯，同时呢不闯红灯、规范戴规等等，通过这种提醒前置的方式来消除路口的碰撞交通事故的风险。
4: 今天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无锡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等齐聚太湖之滨，以大运河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激荡思想，贡献智慧。论坛上与运河文化相关的数字技术、沉浸式体验、国际传播等话题都是热点。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5: 本届论坛共设置一个主论坛、4个平行论坛，从构建有文化目的的大运河旅游体系，到运河文化要被感知、被体验、被记住，再到营造文旅新场景等主题，业内人士解锁运河文化出圈密码，专家学者则贡献智慧和建议。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郑晶做在博物馆里遇见千年运河分享，他介绍了博物馆1:1复原沙飞船，将大型水利遗存搬进室内，复刻运河街市等故事，展示大运河博物馆活起来的密码，也交出了一份漂亮答卷。
6: 在这个5年中间，中南河博物馆线下的接待了观众已经超过1850万，深受观众的喜爱的，也能够发现青少年特别是年轻人的比例还是非常的高的。
5: 河南洛阳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推出的一粒米的漕运之旅互动体验展，通过360度环幕影院结合 5D 船舱模拟，生动还原了运河沿线城市的古今风貌，还可以让观众跨越千年参与漕运劳动。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馆长曹月森，
7: 数字技术的话对于博物馆就是更好的就阐释古代的实物遗存，就有非常重要的帮助作用。它数字科技应用的在洛阳整个博物馆体系里面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馆就是在游客中间的话是一个打卡圣地。
5: 近年来沉浸式演出演艺持续走红出圈，赋能文旅产业发展。在中国杂技之乡河北沧州吴桥县，17个杂技村、14个杂技小院的推进，让运河畔的古老杂技焕发新的时代活力。不仅如此，在吴桥杂技大世界，古装杂技人穿梭街巷，吞宝剑、上刀山、顶水杯等绝活轮番上演。在今年5月开放的杂技幻城，83个互动点位，全年150,000场演出，备受喜爱。吴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叶涵，
8: 我们景区在做剧本，比如说创造城里面一直在持续的打造百种剧本沉浸游，你可以进来，你选择你自己的角色、着装、绝活，就是通过这种互动的方式，让这个游客更好的感受我们杂技文化。
5: 大运河连通古今，链接世界。目前全球约有1000多条人工运河，沿线城市超过4000个。运河文化具有跨文化共通性。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研究员于运全认为，要进一步推动大运河国际传播，让全世界听见中国大运河的声音。
9: 大运河相关的这些元素，国际社会都高度关注，比如说沿岸的这个美食，相关的这个风土人情。运河的文化是丰富多样的， 它是有世界的共通性，在这一块应该更多的让国际的受众感受到有

0: 很多可以对话的空间。
1: 而作为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的活动之一，今天无锡市大运河文化创意设计大赛暨主题展览同步亮相惠山映月里，15件金奖作品，百余件创意设计齐聚三大主题展区，为千年运河文脉注入创意动能。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步入展厅，各式创意作品琳琅满目，入口处一台 AI 时光机引人关注，站在屏幕前点击开始拍照，选择喜欢的风格和场景，就能立即生成一张专属贴纸。毕业于江南大学的设计师刘雅豪，
3: 是一个 AI 赋能的一种文创，光影捕捉当下的时光，时光机也会让大家穿越到地表之下，金桥、南昌街、东林书院、钱钟书故居，穿越到历史的故事当中，跟不同的景区和主题进行结合。
2: 本次展览共设置大运河城市更新设计、数字智能、文创实物三大主题展区，集中呈现运河文化活态传承的新思路、新表达。比如金奖作品《陶陶物语杯》，把无锡标志性的阳山水蜜桃一比一复刻成日常使用的茶器，桃花瓷盘的配套设计让江南水乡风物融入日常场景。现场还可以体验金奖作品《映月里寻宝》AR 实景互动，沉浸式解锁运河故事。值得关注的是，在苏超十三太保创新 IP 展区，助威团扇、抱枕、扑克、挂件等文创产品受到年轻人青睐。无锡市苏创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设计师申娜。
4: 这边是我们苏超的助威团扇，无锡的踢球的 IP， 它的头就是水蜜桃的形象，披风就是类似于它的绿色的小叶子，球的话踢起来的这种动感。
2: 本次展出的众多作品精心提炼运河文化、地域文化的核心符号，深度融入日常生活用品的设计之中，让文化可触摸、可感知。无锡市委宣传部文化发展改革处沈贤。
5: 未来我们将依托产业引导，技经撬动社会资源，打通创意落地市场转化全链条，推动优质创意转化为实体产品，再进一步延伸为可落地可推广的特色文化服务，持续激活文化产业发展内生动力。
6: 连日来，我国多地遭遇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随着气温的节节攀升，网络上关于热怒症的相关话题频频登上热搜。夏季频发的暴躁情绪究竟是心理作用，还是高温带来的真实身体反应呢？对此，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新生医学科侯振华副主任医师给出了专业解答。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7: 侯振华主任介绍，临床医学中并没有热怒症这一正式的疾病诊断，但是高温的环境确实会显著降低人的情绪阈值，让人变得易怒冲动，这一现象有着明确的科学生理学依据。
8: 持续的高温会让人体一直处于热应激状态，所以为了散热，心率、血管、汗腺持续高负荷的工作，身体疲惫紧绷，这种状态会直接干扰大脑情绪调节系统，可能微小的刺激就会容易引发烦躁发火。
7: 闷热的天气极易造成入睡困难、睡眠浅、睡眠不足，而睡眠质量下降会大幅降低大脑处理负面情绪的能力，降低情绪容错率，使人耐心不足、易怒敏感。此外，高温出汗也会流失大量水分与电解质，引发疲劳、头痛、注意力下降和情绪波动，这也是夏季莫名暴躁的重要诱因。针对高温引发的情绪烦躁、易怒问题，侯振华副主任医师给出了简单容易操作的调节方法，帮助市民平稳度过酷暑。
8: 夏天要及时补水，拒绝被动喝水。户外工作者、长期暴晒人群可以适当补充电解质水或者淡盐水，要保证充足高质量的睡眠，从根本上稳定情绪状态，避免高温时间段，减轻身体的热应激负担。
7: 侯振华提醒，单纯由高温天气引发的偶尔烦躁易怒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不需要过度的焦虑，但是如果情绪低落、焦虑、暴躁的状态持续数周以上，脱离高温环境改善睡眠之后仍然无法缓解，建议及时前往正规的医院新生医学科就诊，排查病因并进行专业的干预。
1: 炎炎夏日，一盘清新爽口的凉拌黄瓜是很多人的最爱，但如果呢，要是一口吃出了苦味儿，可千万不要舍不得扔。最近福建一名男子只因为吃了半根变苦的黄瓜，引发了葫芦素中毒，而部分葫芦素的毒性甚至强于砒霜，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发肝衰竭。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7: 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院区肝病二科主任医师常家宝介绍，发苦的黄瓜往往是生长时存在基因突变。

0: 温干旱、光照不足、土壤环境异常等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黄瓜会大量生成葫芦素。
1: 目前已知的葫芦素有20多个品种，多性有的强有的弱，尤其是葫芦素 D 多性甚至强于砒霜，目前还没有特效的解毒药物。最麻烦的就是这种毒素非常耐高温、耐蒸煮，哪怕经过焯水、爆炒、炖熟等各种方式，依然无法将毒素完全分解。
0: 葫芦素中毒会对肠胃和肝脏造成双重危害，一方面强烈刺激肠胃黏膜造成上吐下泻，另一方面持续侵蚀肝细胞造成急性肝损伤，严重时甚至引发急性肝衰竭，危及生命。常家宝，
1: 葫芦素中毒后潜伏期为10分钟到2个小时，一旦出现严重的胃部不适、呕心、想吐，吃完后出现腹泻，甚至手脚发麻、浑身没有力气等症状，要及时去医院看病。
0: 葫芦素广泛存在于葫芦科的植物当中，丝瓜、西葫芦、护瓜、冬瓜等葫芦科蔬果发苦之后都可能含有葫芦素，一口都不能吃。不过苦瓜虽然也属于葫芦科，但它的苦味来自于苦瓜干加微量的葫芦素，正常食用剂量安全，不会引发中毒。想要吃瓜安全，常家宝提醒
1: 大家，可以在下锅的前先把那个生瓜的肉片啊用嘴尖尝一尝，但尝到一点点苦味道的，要立刻要把整个丢掉，立刻呢用水啊清洗口腔，不要让毒素残留在口腔里面。只要有一片发苦的东西，整盘菜都不要再吃了。另外，切过瓜的这个菜刀啊，用过的这个砧板和各种锅具啊，都要反复的清洗干净，避免毒素残留在其中。
2: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今天介绍，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
3: 公安部今天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多万条。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还说，美国背信弃义，再次违背其所有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个地区，炸毁伊朗东部省份通往马什哈德的2座桥梁。
2: 韩国最高法院今天就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作出裁定，维持2审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这是韩国紧急戒严事件之后，韩国最高法院首次就尹锡悦相关案件作出裁定。以下是广告内容。这会儿呢，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非常的幸运啊，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的生日福利，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就能够直接领取。首先呢，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就能够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品质效果好不好一试就知道。现在就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别害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半夜睡不着，一整天都没有精神。推荐大家赶快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再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眼睛就像是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滋润，特别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手机电视都轻松许多。 好视力二十六周年大庆，五十岁以上的江苏听众只要在十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直接带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整套。

0: 澳的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开通十分钟，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今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首发江苏见证可益系列护肤新品全网首发。如果你挑选护肤品呢，注重研发实力、安全资质和时效成分，一定要关注这个由扬州大学和国有上市药企连环药业联合共创的专业护肤品牌可益。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就可以进入直播。我们也推荐大家重点关注其中的两个产品，第一款是羊胚胎素咖啡因全能眼霜。这款眼霜专为熟龄眼周肌肤研制，四重核心成分，5%配比咖啡因、硅烷醇，温和改善眼周浮肿和肌肤松弛。专利乙酰基六肽舒缓淡化细纹，改善眼皮松弛状态。专利羊胚胎提取物提升肌肤弹性，改善眼周暗沉。为您推荐的第二款产品是羊胚胎素三文鱼精粹鲜柱刺泡精华，多维度养护抗衰，很适合40+熟龄肌日常温和抗衰滋养。此时此刻直播呢正在进行，我们没有花里胡哨的营销，只有高校科研加上市药企双重资质，多项专利活性成分。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就可以进入直播。有眼周细纹松弛、面部松弛暗沉困扰的朋友，不妨可以来试一试可益专业护肤产品。
0: 各位听众，您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没错，就是去年我们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当时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为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而今年呢，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您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其实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您相信我，吃一口一定会爱上它。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到8月份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李。听说呢，这3斤珍品水果李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它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您可以动一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的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 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

0: 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百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 3.15 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一滴热血，一片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4: 2026世界杯战火重燃，
7: 2026新的传奇正在书写，
4: 聊最燃的比赛，
7: 挖最深的故事，
4: 战术复盘，趣味知识，
7: 足球的纯粹我们带你感受，
4: 用专业的视角解码战术，
7: 用球迷的心跳感受激情。
4: 新闻晚高峰2026世界杯特别节目绿茵夜话，让足球点亮你的夜晚。

0: 他们讲究的就我们之前一直讲的讲究传控，你进攻方是传控，但你防守方就是疲于奔跑的，你要不停的补位的，
1: 对，
0: 这你的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所以往往下半场的时候，或者说在半场的下半，就是半场的后半阶段，是强队开始进球的时候，因为你的弱队的这个防守方的体能跟不上了嘛，但是你一个补水政策出来之后，哎，
2: 他有充沛的体力，他等于把一场比赛变成了4节，
1: 对，
0: 你有充沛的体力，充沛的时间去分配自己的体力，那你的这个防守就不容易出漏洞，你的防守强度就不容易变弱，那强队的进球或者强队的进攻就容易受限制，这个本身来说对比赛本身或者对足球比赛的观赏性来说，我觉得是不太好的，或者

0: 还是很有影响的。
1: 嗯
2: 嗯，
0: 这就是我个人的观点。
2: 嗯，尤其是影响这个进攻方的进攻的节奏。
1: 嗯，
0: 对，它影响强队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或者说影响主导方的一个节奏。
1: 就是影响场面占优方的一个节奏，就是，因为你想啊，足球都百年了，这么多年，这个足球的整体的规矩，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半场中间可以停个三分钟下来的，没听说过。
2: 嗯，
0: 对，
1: 你这，
0: 他这个网上有报道说，这可能跟北加莫的这个天气，确实他们那边的天气有关。
1: 嗯，
0: 是出于这个考虑到球员的身体啊，但是你要想，其实足球比赛它有很多，它的魅力。并不在于胜负，它有很多的偶然性。
1: 对，
0: 而天气本身也是偶然性之一。
1: 哎、对对。
0: 那还打水球呢？大雪天还踢雪球呢？
1: 对，
0: 对不对？
1: 雪球的时候是用红色的球。
0: 对对，
1: 特别有意思。
0: 就是这个本身就是让这个足球可能本身的乐趣会少很多，我觉得是。
2: 嗯，
1: 对，其实这次呢，就是除了这个补水和商业化的这些啊，商业化且不谈了，就是补水的这个规定，以及其他的，比如说 VAR 的这样的一些介入啊，就是有一些你不能说持反对态度吧，而是说就是说持这个有一定意见的，就是说，你的过度的这个科技的介入啊，然后呢，你的这个包括这个补水时间的这种介入，它会让原来的一些原汁原味的东西变味儿，就是尤其会让一些我像我们可能算是比较老的球迷会觉得心里面有点别扭。嗯，
0: 对，你如果有 VAR 技术的话，那马拉多纳当年的那个上帝之手算什么呢？
1: 嗯，
0: 那就少了很多足球很经典的这种比赛。
1: 嗯，
0: 我们叫冤案，但它本身也是足球，就是能让很多球迷津津乐道的，或者吵到现在的一些有趣的东西。
1: 嗯，对
0: 不对？
1: 嗯嗯嗯，
2: 也是乐趣之一，
1: 就是
2: 冤案。
1: 可能更规矩了。更公平，就是这碗水端得非常平，甚至有点波澜不惊了。但是如果说足球比赛让人觉得波澜不惊了，是不是也就缺少了点激情，缺少了点意思啊？
0: 你就是球迷互相之间，我们开个玩笑的讲，
1: 会打嘴仗。
0: 比赛结束了之后，你打嘴仗的机会都没有，你说这个球越没越位，
2: 就是太透明了。
1: 对，
0: 这个就怎么说呢？这当然这也是现在科技进步的一个体现吧。
1: 嗯，
0: 但是对于足球它本身，它还是一个。体育的这样的一个竞技项目，当然我们要讲究公平，
1: 嗯，
0: 但是它本身原汁原味的东西还是要尽量的保留，
1: 要有，我个人是持有的观点呢，是应该要保留一些这个你所说的原汁原味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是它的话题性，它的这种有的时候甚至于有争议性啊，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往往在这种话题性和争议性当中，它才会有更多的激情。当然了，这个。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你看南美的球队看起来就特别有激情，但是同时呢，他们有的时候在场上的时候那小动作就特别多，欧洲人就会觉得他们特别脏，但事实上呢，你去看南美的比赛特别好看，只是我们这边呢很少能看到南美的比赛而已，南美那个球场氛围简直是热闹的不得了，他的那种氛围跟欧洲氛围又不一样啊，非常有趣啊。好，其实呢，我倒突然想到一个小细节啊，就是这个是个题外话。
2: 嗯，
1: 就这次在美国的很多比赛都是在什么球场举行的？在橄榄球场举行的。
2: 嗯，
1: 因为美国国内没有那么多专业的足球场，因为足球这项运动在美国国内没有那么热闹，美国国内都被那他的四大联赛。全部都填满了，他的那个橄榄球、棒球、篮球和冰球，啊！但是贝克汉姆来了以后呢，把美国大联盟搞得特别特别的热闹。但是呢，美国国内是有很多的非常非常专业的橄榄球场，
2: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这次看到很多的这个足球比赛，就是观众坐的离这个球场特别近。它是专业的橄榄球场，
2: 改造了一下。
1: 我告诉你们，就是美国的橄榄球大联盟，美国的橄榄球一场比赛就是4节。就是4节，当然这中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啊，我只是觉得是一个巧合。你看现在足球在美国举行的这个世界杯其实也是4节啊，
2: 入乡随俗、
1: 啊、对对，当然这没有必然联系啊，我觉得只是这样的一个巧合啊。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商业化的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他这个国际足联说啊，我这是为了球员健康，中间要有补水时间啊，我不是为了插广告，但问题是你可以插广告啊，至于他是不是商业考虑暂且不谈，但是事实上这一届美国美加墨世界杯的商业化其实绝对是超过过去任何一届的。
2: 嗯，
1: 你还记得不记得，就是我们在 这个比赛开始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新闻，就是啊，有这个中国的球迷到美国去，就晒周边的住宿的这个价格。那个普通的那个房间一个晚上可能都要上千美金，
2: 是的
1: 啊，球票普普通通的球票可能也都要上千美金。然后你看，其实即便是在那些很强的强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他的球场最中间部分依然是有大块的空座的，那就说明那大块的空座
2: 太贵了，
1: 卖不出去，实在是太贵。
2: 对，
1: 他可能那个正价的球票可能都要好几千美金啊！我不知道到决赛的时候那个票是多少钱，我只知道那个美国的那个超级碗那个决赛的票可能都好几万美金一张。
2: 反正我之前查了，就是阿根廷那一场上一场比赛，说单张的票价已经是到了6000多美元，非常恐怖。
1: 那个就是我还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说 C 罗跟美国队不都出局了吗 ？C 罗跟美国队出局以后，本来预计如果他们出现。要去参加比赛的那个球场的那场比赛的票，有销售量的意愿下降了70%，下降了70%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我们妙鹏程，你的观点是什么样？就是一项体育运动啊，当然我们知道你像欧洲的五大联赛，他们也是把商业化做到极致的。但是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在商业化上面，很显然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你对于这种商业化你怎么看？你觉得这种商业化会让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更深入人心、更热闹，还是会让更多的人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0: 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我们可能也是，就是可能我举的例子也不恰当。你刚才也讲了美国的这个超级碗，我是看过，我在网上看过几家超级碗，
1: 对，我也看过，
0: 决赛的，那场面真的是相当震撼。它已经不是一场比赛了，它可以说是美国整个文化、经济、社会。

0: 他们拿着这个国籍过来的嘛，
1: 嗯，
0: 因为肤色什么这种很多的过去他们这个内讧是非常严重的，
1: 嗯，
0: 但是法国队经过了这些年，他把这种海外的这种球员从小送到我法国来进行青训，从小在我法国长大，
1: 嗯，
0: 我给你法国国籍，他们彻底融入了这个，不是一个外来汉了，
1: 嗯，
0: 我就是一个从骨子里我就是一个在法国从小长大的一个球员，
1: 嗯，
0: 我吸收的是你们法国本土的文化，
1: 对，
0: 所以他们空前的团结，而这样的人占据了法国队的90%多甚至更多，
1: 嗯嗯，
0: 所以这样的法国队他没有过去的内讧，
1: 嗯，
0: 所以说他的三条线他唯一现在可能比较欠缺的就是他两个后防两个边后卫，
1: 嗯嗯，
0: 稍微主教练德尚可能觉得还不够那么完整，
1: 嗯，
0: 其他的他的三条线是非常强的，所以我认为法国队击败摩洛哥，他只要能够开场快速的进球，不让摩洛哥的那个中路防守给撑起来，
1: 嗯，
0: 那拿下摩洛哥应该问题不大。
1: 嗯，虽然摩洛哥其实很强，但是呢，因为法国队这一次的这个阵容的确是不能讲完美，但是也已经接近完美了。就是而且你刚才说的那点很重要，这个团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嗯，其实法国队已经强了好多年。
1: 嗯，
0: 其实我们看过上一届世界杯决赛的时候，我就有那个感觉，如果上一届世界杯决赛再给法国人10分钟，
1: 嗯，
0: 阿根廷队是顶不住的。
1: 嗯，对，
0: 因为打到最后是顶不住的。
1: 嗯，
0: 只是各种足球是圆的嘛，各种原因，
1: 嗯，
0: 圆了梅西的一个梦。
1: 嗯，
0: 但是我相信这届世界杯法国队绝对是最大热门，因为我看了他，我没有看每场比赛，但是我看了他的比赛集锦，
1: 嗯，
0: 打得太完美。
1: 嗯，就如果梅西今年不是39，而是上一届的35的话，也许还能跟法国拼一拼。
0: 对，但是如果梅西今年还是35的话，
1: 嗯，
0: 他可能就不会像今年还是那么妖了，他的压力太大了。
1: 啊，对，是的。其实，上一届那个决赛的时候也都看了啊，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也真是，梅西拯救了阿根廷，我觉得是。
0: 对
1: 啊，真的
0: 是
1: 个人英雄的光环。
0: 美好的足球故事嘛，就是，把它给圆了嘛。
1: 嗯，
0: 对。
1: 总的来说呢，我相信大家呢肯定都是看好法国了，但是。哎，这届世界杯的冷门的确太多了，
2: 是的，
1: 对吧？这个其实你看，阿根廷都是涉险过关啊，
0: 嗯，对，
1: 阿根廷也足够强，虽然没可能整体来看比法国队要弱一些，但是呢，居然也能打成那个样子，你怎么知道明天法国就一定不会掉链子？你怎么知道就一定知道，拥有绝对实力的摩洛哥一定会输在法国队的脚下？其实真的是很难说，
2: 不好说是吧？
1: 很难说，到了这个时候就更难说了，
0: 开球不到。中场哨响那一刻，谁都不知道。
1: 对，
2: 是的，
1: 嗯，啊，就像那天林雪儿在看阿根廷的比赛，看到70几分钟愤然睡去，结果醒过来一看，
2: 3-2，
1: 哎，阿根廷扳了3个球。所以看足球千万不能，一定要看到最后一秒钟。
2: 嗯，
1: 啊，好的啊，我们今天时间有限，非常感谢妙鹏程给我们分享了很多有趣的观点啊，
2: 谢谢妙鹏程，
1: 好，再见，
2: 再见，
1: 嗯。前面我们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外加免费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400-100-7897，400-100-7897。美善臣很多老听众都在用，反馈也特别好。您想一想，躺在床上10几分钟就能入睡，晚上不惊醒，一觉安稳睡到天亮，早上起来精气神肯定不一样。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都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收到货先免费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10分钟内再免费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1分钱。活动15号准时结束，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2: 今天江苏新闻广播首发江苏见证可益系列护肤新品全网首发。如果你挑选护肤品呢，注重研发实力、安全资质和时效成分，一定要关注这个由扬州大学和国有上市药企连环药业联合共创的专业护肤品牌可益。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回复数字9就可以进入直播。我们推荐大家重点关注两个产品，第一是羊胚胎素咖啡因全能眼霜，第二是羊胚胎素三文鱼精粹鲜柱刺泡精华。直播呢此时此刻正在进行，没有花里胡哨的营销，只有高效科研加上市药企双重资质，多项专利活性成分。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即刻进入直播。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北京时间20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是全省是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淮北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余区域是多云的天气。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的最低温度26到27度。头条热点，今天中午12点左右，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12点左右，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记者了解到，当地消防救援队伍调派183人、35车到场处置。目前明火已经被扑灭，具体起火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排查。消防人员介绍，起火厂房的楼道内堆放了大量杂物，严重影响灭火速度，给救援工作造成了阻碍。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2: 省内新闻，今天记者从江苏省应急管理厅获悉，为防范应对台风巴威，全省强化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准备。目前省级27支应急救援专业骨干队伍处于备勤状态，各类应急物资已落实调运方案。全省4万余名灾害信息员在岗在位，一旦受灾能够及时评估核定灾情。今天省交通运输厅专题部署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工作，集中要求台风影响期间不具备安全运行条件的游览活动和项目一律暂停，城市轨道交通重点防范车站道观和区间积水，城市公共交通提前排查低洼易积水路段，制定绕行和停运预案，在不具备安全运行条件时果断停运。台风影响期间，所有在建项目停止室外高处作业和水上水下作业，施工人员全部撤离至安全地带，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工地要坚决关停撤转。其他方面的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4点位于台湾基隆。

0: 三级。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海浪橙色警报，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今天到10号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以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许一之、孙强，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近日，湖北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已造成11人死亡、1人失联，已达到全省启动巨灾保险理赔的触发条件。巨灾保险赔付是政府主导、财政买单、自动触发的政策性救助，无需个人投保。巨灾保险制度以城乡居民住宅及室内附属设施为保障对象，保险责任包含破坏性地震、台风及其引起的风暴潮等次生灾害、洪水、暴雨、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每次灾害事故中，对于人员死�亡、失踪，每人最高可获赔20万；出现房屋倒损，城镇每户最高可赔付10万，农村4万；对于室内财产损失，每户最高可赔付5000，只要灾害发生。
3: 那个时候应该是15到16岁，那会儿正是中考结束嘛，不太理想，最热的时候，到工地上去扛那个钢管，补力活嘛，太累了嘛。在玩手机的时候，也是刚好看到了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发的一个宣传片，是聂凤老师获得世界冠军的一个视频。美发，它不就是简单的剪个头发吗？自己没想到他就是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看了这视频过后，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在之前我就只认为我来学就可以直接上剪刀，可以直接开始剪头发。开始学了过后，我才发现需要先把基本功练扎实，而且还需要美感。当时是会去看一些艺术展，还有摄影来提升自己的美感。
4: 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买工具，我所有的工具应该花了大几万吧。
3: 其实我天赋真的是很差的那种，因为他们都学得很快，我只能用时间去堆，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堆。比如说盘发的话，我一天可以练10多遍，能够好好学习，有这样的机会很不容易嘛。
5: 凭借扎实的基本功，田培红从80多人当中脱颖而出，顺利进入10多人规模的校梯队，开启了比赛征程。
3: 进入了校梯队过后，才开始做准备，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4: 白天晚上全在这里
6: 劲儿。然后后来我们在他这儿治疗很长时间了以后，我们到了医院了，医生都说你们家长怎么那么无知，造成了孩子就是该很好的控制的这个时机，都把孩子的控制这个度数的时机都已经毁掉了，就是错过了。刚开始去的时候我们家孩子75度，然后后边一直达到检查都已经500度了。1年级的时候去的，
7: 服务了多长时间？
6: 一共去了400多次。
7: 到几年级啊？
6: 到应该是到5年级是吧？
7: 你这么行，你都没去医院再检查过啊？
6: 因为他说了，因为他老给我希望，就是说那个跟着他们的方式，然后慢慢就好了。然后他就老跟我们说，那个中途孩子就在模糊期。他又说学校是在什么一个光的度数上是虚高的。他
5: 家长们以虚假宣传欺诈导致孩子视力延误治疗为由， 要求市里服务机构退还服务费。

0: 并进行三倍的赔偿。市立服务机构则辩称，他们在微信群中多次通过家长课堂的形式告知贾女士等家长，物理训练不会改变眼球形状，不改变屈光度，他们并没有进行虚假宣传。某市立服务机构法定代表人丁某：
1: 除了这个家长须知以外，然后家长课堂里边我们然后多次提到了我们改变的是改善的是视力和视觉质量，不改变
2: 训练的证据没有啊。
0: 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该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了恢复、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等这些用语，而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视力服务机构的虚假宣传违背了科学常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办案法官：
3: 在现有的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是不能被治愈的，但是根据像微信聊天群记录、宣传资料这些在案的证据，可以认定视力服务机构呢在向家长宣传的时候使用了恢复啊、提高视力、降低度数甚至摘掉眼镜这种词语，那么足以使家长消费者产生了错误的意思表示，那么受到了欺骗，与他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呢签订了服务合同，那么这种行为是可以被认定为存在欺诈的。
0: 法院还认为，视力服务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并没有实现提升视力的效果。贾女士等三名家长的孩子在接受三年多、四年多矫正以后，反而从近视一百来度升到400度、500多度。办案法官：
3: 因为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在判断是否构成近视方面，它是没有医疗资质的。他做出的这种真性近视也好、假性近视也好的结论，实际上没有医疗和科学方面的依据，但是他又向家长做出了这种告知，反而造成了家长带孩子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治疗的这种延误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考虑认定视力服务机构存在欺诈行为的依据之一。
0: 最终法院认定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及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判决视力服务机构退还贾女士服务费2525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75750元，判决退还张女士服务费30105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90315元，判决退还周女士服务费2240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67200元，判决退还孙女士服务费34898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14694元。目前判决已生效。实际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早就发文，严禁青少年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降低度数、近视治愈等表述，并不得违反中药法规定冒用中药名义或者假借中药理论技术欺骗消费者。
4: 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教育部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国家药监局综合司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工作切实加强监管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从事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的机构或个人，必须严格依法执业、依法经营，不得在开展近视矫正对外宣传中使用康复、恢复、降低度数、近视治愈、近视克星等表述，误导近视儿童青少年和家长。不得违反中医药法规定冒用中医药名义或者假借中医药理论技术欺骗消费者，谋取不正当利益。2021年10月2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再次发文重申了相关规定，并要求严厉打击使用患者名义或者形象进行诊疗、前后效果对比或者做证明、做保证性承诺的虚假违法广告。
0: 那么

0: 治理服务机构是否严格遵守了相关的规定呢？在北京市东北四环外金环大厦内，记者走进了一家市立服务机构，以一名家长的身份询问14岁的孩子戴400度近视镜在他们这里该怎么治疗。
1: 就是如果说这个孩子特别配合又性格开朗，他本身他的那个情绪状态就非常好，然后我们是全身调的，后期我们是可以保证他就是摘镜的。
2: 啊，保证能摘镜？
1: 对，
0: 保证能够摘掉近视镜，这样的话语充满了吸引力。那么他们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呢？
1: 我们老师怎么说的话，他就是自己弄了一套体系，清楚是还原。因为我们调的话不只是调你的这个近视眼，我们调的话我们是从根本，就比如说孩子有脾胃或者是鼻炎或者说是那个脊柱侧弯这些方面，我们要先调别的，然后我们才调视力。
2: 嗯，
1: 我们是从根本调的。我反正我是全国各地我都跑了，然后我觉得我们老师是最牛的。
2: 是吧？
1: 对，因为他自己创了一套那个就是手法。
2: 嗯，类似于按摩的手法。是
1: 对对，是气，用气调的。我们会把孩子的各种状态都调到最好的状态。
2: 嗯，
0: 这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治疗近视他们采用的是老师独创的一套轻触式还原手法。为了进一步让记者信任，
3: 你像涉及到穴位这一块不也算中医的吗？
2: 嗯，对呀、啊、
3: 对。
2: 嗯，那你们有中医这个资格吗？
3: 没有。
2: 哦，
3: 我们不属于医疗。
2: 不属于医疗。
3: 对，
0: 店员介绍，他们一个治疗周期收费为7980元，还可以办理年卡16800元。除了按摩以外，还有眼罩和一些仪器辅助治疗。一款被称为目光仪的辅助治疗设备，价格为7980元。记者体验了一下，戴上以后眼前会出现一片白光。
2: 做一次要多久？
3: 90秒一次。
2: 就是这么一个光是吧？
3: 嗯，
2: 90秒一次，
3: 相当于户外光照一个小时。
2: 那我去户外跑一个小时，跟你这个有区别吗？
3: 有啊，你什么时间段去跑？
0: 工作人员介绍，经过一定周期的治疗，视力一定会有显著的提升。
3: 我们是按周期，
2: 一个周
3: 期是20次，大概3个月左右。然后一个周期下来的话，比方说4.0的话，那么一个周期可能到4.5、4.6，甚至说4.7都有可能。
2: 嗯。
0: 记者调查发现，这两家市里服务机构都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资质，存在虚假宣传、夸大宣传的问题，这些都严重违反了国家相关部门的管理规定。那么，非医疗市里服务机构这种中医按摩或者物理训练的方法，对治疗近视究竟有没有效果？青少年一旦近视了，该如何科学诊疗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主任医师田磊，
4: 这种通过按摩或者是一些物理治疗或者一些训练的方法，然后短暂的提高的我们裸眼视力，短时间内的提高是有可能的，但是大部分呢是通过了这种缓解的疲劳所达到的，真正的它并没有改变近视的发生的根本原因，就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的这种眼轴的增长。
0: 专家表示，按摩物理训练可通过缓解眼球内部的睫状肌痉挛短暂提高裸眼视力，而这仅仅是缓解视疲劳，并没有改变导致近视的眼轴增长的根本原因。短暂的视力提升可能会掩盖近视的真实进展，从而导致家长误判而延误治疗。
4: 你不赞同小朋友的睫状肌它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有可能呢这种近视度数在散与不散之间呢会差到100到200度，甚至会更多。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当中的常规诊疗行为，而且呢是近视发展的金标准，是要看散瞳验光之后它的度数到底是多少的。如果呢你规避这一点，很有可能掩盖你的病情的发展。
0: 专家再次提醒家长，目前医学界公认轴性近视可防可控，但是无法治愈。家长不要相信非医疗视力机构所宣称的治愈近视、摘掉眼镜的虚假宣传。一旦发现孩子视力异常，确诊近视，务必到正规医院规范就诊。

0: 在这个情况呢，我们做近视防控就非常的关键了，我们要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呢，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佩戴离焦镜，或者呢戴 OK 镜，或者用低浓度阿托品等等的这种有循证医学的诊疗手段，延缓近视的发展。
1: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2: 就在前不久，有几段视频在网上被大量转发，迅速的发酵。视频里，某主播声称自己在云南边境旅游的时候被人骗到境外，随后又被当地警方解救回国。看到这些视频以后，不少网友都对这名主播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然而，这竟然是为了博流量而摆拍的。
3: 大家好，我是钟宁，哪怕心中有太多的不舍，今天不得不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啊。我已经到达西双版纳的这边了啊。这段时间呢，我经历了人生最黑暗最绝望的一段日子，被坏人欺骗，骗到这边。
2: 这些视频是一个网名叫做钟宁的男子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他本名叫做徐某。自今年2月26号以来，他陆续发布多段视频，并在平台上进行直播，声称自己因为在贵阳和别人发生矛盾，便到云南边境旅游散心，不料被境外电诈集团骗走，随即又被当地警方解救。相关内容在网络上迅速引发广泛的关注。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网安大队办案民警，
4: 他拍的一系列视频的话都是比较符合逻辑的，然后也是可信度对于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高的，如果是一般民众的话很难区分。
5: 广大的网友看到了他的这个视频以后，对他的人身安全肯定是有很极高的关注的。那我们也接到了大量的网上的这种举报需要我们去调查这个事情。
2: 接到举报以后，南明公安立即启动了核查程序，通过轨迹溯源、出入境记录比对、实地走访调查等多种手段，全面核查事件的真相。
5: 云南警方也取得了联系，两地警方经过了长达一个星期左右的核查，然后最终才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
2: 而调查的结果是，这起所谓的被骗至境外的事件完全是徐某他自己杜撰出来的。经过调查，警方了解到，自今年2月份以来，拥有17万粉丝的网络主播徐某，瞄准反诈领域在网络上的高关注度，刻意杜撰拍摄虚假短视频，渲染紧张氛围，以此来吸引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围观。
4: 因为现在网络上面同质化太严重，他发现他的这个日常的直播也好，还是拍视频也好，涨粉的力度没有以前大，那他就是想着以反诈主播的这么一个身份，先虚构一个从境外被解救归来人员的这么一个人设，来更好的去做反诈主播这一块的内容，那能吸引更多的粉丝来关注他。
2: 警方表示，徐某妄图靠虚假经历立住反诈主播的人设，实现快速涨粉的行为，消费了公众善意，破坏网络生态，助长造假逐利风气，严重扰乱网络传播秩序，更挤占了真正需要紧急求助群众的公共资源和警力，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5: 利用一个虚假的剧本来引起了老百姓的关注，在挤占公共资源的同时呢，那老百姓也会对我们的社会面会存在有这么一个误解。
2: 目前，徐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依法行政拘留5日，其用于发布虚假视频的网络账号已经被平台依法关停，相关违规内容已经全部下架。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1: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6: 铁坤讲述。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0: 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新宝纳。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功勋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博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5: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6: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明天白天淮北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6到27度。省内新闻，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7月11号到12号江苏近海海域将出现一次3到5米的大到巨浪的过程，南通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中到大浪，盐城连云港近岸海域将出现1.5到2.5米的中到大浪，达到蓝色警报级别。10到12号，江苏沿海会出现一次50到100厘米的台风风暴增水过程，预计接近蓝色警戒潮位。江苏沿海低洼地区的海水养殖池塘有海水倒灌风险，其中南通市通州区、如东县、海安市、启东市海水的倒灌风险较高。盐城市第9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今天决定，接受严汉平辞去盐城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任命吴伟为盐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今天第3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无锡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等齐聚太湖之滨，以大运河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激荡思想，贡献智慧。论坛上与运河文化相关的数字技术、沉浸式体验、国际传播等话题都是热点。国内国际新闻，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今天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

0: 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资金主要用于慰问受灾职工和抢险救灾人员。今天根据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万余条。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个地点以及东部通往圣城马什哈德铁路沿线两座桥梁发动的袭击。伊方认为此类行动无疑构成严重战争罪，并强调伊朗人民将坚定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主权和国家安全。伊朗外交部同时表示，美国方面公开承认不遵守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背信弃义、卑劣、好战和恶意的又一明证。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够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许一之、孙强，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读。

0: 20万，出现房屋倒损，城镇每户最高可赔付10万，农村4万。对于室内财产损失，每户最高可赔付5000。只要灾害发生时在承保区域，如湖北省内，即自动纳入保障，无需单独报案申请，但需要配合定损确认。2016年，我国启动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推出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制度，并成立包含40多家保险公司的地震巨灾保险共同体。2024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与财政部联合扩展保障范围，将台风、洪水等自然灾害纳入承保责任。全国21省130地市开展试点。截至2024年8月，全国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共同体覆盖6439万户次，风险保障规模达22.36万亿元。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梦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3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3: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4: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梅雨季，出门伞不离手，洗衣晾三天还是潮的，墙根悄悄冒起霉斑，连人的心情都跟着这阴沉沉的天潮乎乎的，提不起劲儿。说来也有意思，千百年里江南的黄梅天从来都是这副脾气。那些在江苏文脉里留下姓名的文人雅士，当年也一样躲不开这场连绵的雨。有人在雨里熬人生的坎儿，有人在雨里遇久违的人，有人望着满城洪水，把一颗心都悬在了百姓的生计上。今天咱们就循着雨声往旧时光里走一走，听听古往今来的江苏文人都是怎么度过每

先说说南宋文人范成大，他的眉宇技从来和闲情雅致不沾边，全是科场失意熬出来的苦。绍兴21年，26岁的范成大第三次奔赴科考，结果又是名落孙山。从20岁到26岁，6年里三次复考，次次满怀希望而去，载着失落而归。再硬朗的人也经不住这般反复搓磨。他从临安乘船回昆山，一路春光正好，岸边清明上寺的游人宴饮嬉闹，他却只觉得野店寒水，满心寂寥，提笔写下飞絮灼人春共老，片云将梦晚俱还。人家新科进士春风得意，他只能空手还乡，连归隐田园的念头都冒了出来。等回到昆山，正好撞上黄梅雨季，潮热闷人的天气配上郁结难解的心事，直接把本就体弱的范成大击倒了。整个梅雨季他几乎都卧病在床，蒲团上熬着日夜，夜里听蚊子嗡嗡作响，清早听乌鸦枝头啼叫，自嘲逢场将病当生涯，甚至打趣说自己活在世上仿佛就是来给人间试药方的。病得最重的时候，他连做梦都带着羽翼，一夜听着雨打纸窗淅淅沥沥，梦里竟以为是当年复考路上飞雪敲打着船窗。一场科举失利把20多岁的年轻人折磨成这一般模样，连雨声都能勾出满心的仓皇。也正是这年梅雨季的重病，才有了后来那场魂飞天宫偶遇天医的奇梦。梦中紫衣神人一句"病字汝德，何药之为？"

点破了他。一场梅雨，一场大病，反倒让他慢慢放下执念。后来他重整旗鼓，于绍兴24年进士及第。对范成大来说，那年的黄梅雨是浇灭少年意气的冷水，也是让他沉下心来的清醒剂。和范成大困在病榻上不同，吴敬梓的梅雨季是飘在江面上的。那一年他从安庆应考归来，乘船沿江东下，正是梅雨时节，江面上烟雨蒙蒙，两岸山色裹在雾气里，本来该是极富诗意的景致，可落在诗意的旅人眼里全是羁旅的愁绪。路过九华山时，他望着黛色粘天的山峰，错落的山寺，反倒动了归隐的念头。在桂枝香里写，终南太华都休问，只思寻深洞岩壑。什么功名利禄都不如深洞岩壑里自在。船到池州，他舍舟登岸，反倒在雨里遇上了惊喜。管绍基、周怀臣、汪精门几位老朋友居然也在这里。异乡遇故知，几个人当即找了酒家畅饮，回到住处又煮茶长谈，说起当年在南京秦淮河畔登船箫鼓的快活日子，只觉得恍如昨日。可窗外丝丝梅雨下个不停，几个人又都是客居异乡，聊着聊着旅愁就慢了上来，酒意散了，茶也凉了，大家望着雨幕，不约而同都生出了不如归去的心思。这场梅雨里的相逢，有酒有诗有旧友，热闹过后反倒衬得漂泊更清寂。等船行到芜湖，他的盘缠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囊中羞涩之际，又遇上了故人朱乃武和道士王坤霞。故人解囊相赠，才让他能沽上几杯浊酒。他在《剪字木兰花》里写道，故人摆手解赠青铜，沽浊酒，江面上雨雾茫茫，夕阳照着归舟，这点萍水相逢的暖意成了梅雨季里最柔软的一笔。吴敬梓的梅雨季是在路上的，雨打船篷湿了衣衫，却没凉透人。

了王世贞这里，梅雨季就不再只是个人的悲欢了，他眼里的雨落的是百姓的生计。王世贞写过柔绿蒿天梅子雨，淡黄山奈藕丝风，把江南梅雨写得柔美灵动。可真当连绵大雨酿成灾情，他笔下就只剩沉甸甸的牵挂。那一年五月到六月，江南梅雨连绵，足足下了40多天。吴江、昆山、常熟、太仓处处被淹，田地泡在水里，庄稼颗粒无收，百姓日子苦不堪言。当时王世贞正闲居在家，自家已是状况不断，夜里莫名巨响，扰得人心神不宁。妻子突然中风卧床，弟弟也染了病，家事已经够他烦心，可望着窗外没日没夜的雨，他最先放不下的还是受灾的乡民。更让他忧心的是，当时朝中两位吴中重臣为了避嫌，都不肯主动为家乡请命赈灾，有关部门商议的救灾方案也压根儿没把太仓的灾情放在心上。王世贞坐不住了，当即提笔给应天巡抚舍利写了信。他在信里说得恳切，受灾最重的地方要请赈济，稍轻的地方要请减免赋税，不能只靠改折存留那套老办法。他还出主意让道府各级纷纷上奏，灾情文书一封接一封递上去，朝廷才会真正重视。他甚至搬出自己当年在湖州任职的经验，说当年就是和知府一同上书，才为当地挣来了3倍的抚恤。一介闲居乡野的文人，心里装的却是益州百姓的活路。等七月雨停放晴，王世贞把藏书搬出来晒，翻着翻

0: 翻着翻到了网友张元凯的诗集，读着故人清新的诗句，他忽然失声痛哭，自责当年只把对方当酒友，没早早识得他的才华，于是当即作诗一首寄给友人之子，让他在灵前焚烧告慰。王世贞的眉宇记，一头牵着家国百姓，一头系着旧友深情，雨落下来是苍生疾苦，雨停之后是故人长忆。清代文人赵翼也在眉宇记里见识过民生多艰，并且实打实伸出了援手。嘉庆九年五月，江南暴雨连下十几天，大片良田全泡在了水里，桑田变沧海，连水稻都没法插秧。往年这个时候，农夫们正踩着水车往田里灌水，那年反倒要忙着把田里的水往河里排。耗子声悲得像挽歌，灾荒以来粮价应声暴涨，米贵如猪，很快苏州城里就出了饥米抢民的事，一天之内劫案上百起，城门大白天都不敢开，人心惶惶。当时赵翼住在常州，家里存了120担米，按市价卖转眼就能赚一大笔，可他看着乡里乡亲挨饿，坐不住了，直接把米价定在24文一升，比市价低了快1/3，平价卖给百姓。消息一传开，四面八方的百姓都涌了过来，人山人海，喧闹声震天，混乱里不知谁喊了一声没钱也能领，场面瞬间失控，身强力壮的扛着米就走，体弱的被挤得摔倒受伤，连年轻妇女都脱下裙裤当口袋装米，120担米转眼就被一抢而空。好好的善事做成了乱局，赵翼心里五味杂陈，他叹气说，为善难，利人反害己，可转念又想，百姓也是被逼到了绝路才会不顾廉耻，他既没报官也没追责，只是暗自忧心，民气已经如此躁动，天下的安稳恐怕悬了。这场梅雨过后，他写了好多诗，写米价飞涨，写逃荒流民，也认真思考为什么一场雨就能让百姓活不下去。赵翼的梅雨记淋透了灾年的人间烟火，他不是站在岸边看雨的人，是跳进雨里试着为旁人撑一把伞。你看，同样一场黄梅雨落在不同人的人生里，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模样。他是范成大病榻前的失意与觉醒，是吴敬梓江面上的漂泊与相逢，是王世贞笔墨里的牵挂与担当，是赵翼屋檐下的人心与深思。江南的雨从来都不只是天气，它裹着人生的起落，藏着世道的冷暖，落在纸上就成了诗文，落在心里就成了阅历。千百年过去了，梅雨季的潮湿和烦闷一点没变，我们今天吐槽着晒不干的袜子，墙上的霉斑，其实和千年前的那些听雨的文人没什么两样。雨总会停的，天总会晴的，那些在雨里熬过去的日子，终会变成往后岁月里最扎实的底气。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 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

0: 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夜谈古今》。夜谈古今。
3: 接下来，请听《文史小讲堂》。
2: 文史小讲堂。
3: 细雨蒙蒙，滴滴答答，急雨骤骤，噼里啪啦。朝闷中带着一分倦意，两分不适，三分焦躁，四分湿气，遭遇梅姑娘，江南人自有

0: 是石鼓墨得月自韵，宋，王迈。翻书月明轩，月明清泉窟，夜雨酿黄梅，连朝来不歇。
1: 梅姑娘到来的夏季，雨水缠绵，天似乎有个看不见的盖子压在你的头顶，闷热潮湿。梅雨出现在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到钱塘江流域的初夏，自古就是一种重要的气候现象。梅雨一词就来自江苏，1700多年前西晋大臣周楚在《阳羡风土记》中写道，夏至之雨名为黄梅雨，沾衣服皆拜月。阳羡就是现在的宜兴，从中可以知道1700多年前的黄梅雨威力不小，影响到了江苏人的生活。江苏的梅雨天大多6月中旬开始，7月上旬结束，持续20天以上。持续时间的长短在于冷暖气流的较量。光绪22年，也就是1896年，梅姑娘来了不肯走，吃
0: 万物赖以滋养，其味独甘，梅后便不堪饮。
1: 周作人在北方吃到老乡送来的腌苋菜梗，说它有种江南的旧雨之感。梅雨是什么滋味？是湿漉漉的，包含着淡淡的梅味，还带有故土的潮气和腥气。其实从很早开始，江南人就品尝起了梅雨的味道，天上掉下来的水煮来当茶喝，风味别样。每年梅雨季节，明朝的茶学家罗岭都要在自家庭院中备上一些大缸来储藏雨水，蓄满后放入瓮中加以保存。兴致来了汲水煮茶，梅雨时的雨水还有清洁皮癣、疥疮的功效。清代苏州文士顾禄所著的《清嘉录》是一部系统记述江南地区岁时风俗的经典著作。他写道，居人与梅雨时被缸瓮收蓄雨水以供烹茶之需，名曰梅水。风雅的南京文人也不会错过梅雨品茶，清代他们在梅雨时节相约庙巷庵品茶吟诗，形成了远近闻名的雨集活动。所以不要抱怨梅雨天的潮湿难耐，学学古人的妙招，梅雨天也能风雅起来。

0: 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现代快报，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各位晚安，明天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时间22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北京时间16:04，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的军情观察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刘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些最新的军事方面的一些新闻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参与话题讨论，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互动，像武器装备啊、军事热点、国际局势等等，只要感兴趣的话题呢，随时都可以通过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进行互动。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方面的热点。袁教授下午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好，我们首先来看，就是这个关于啊，这个啊，美国方面啊，最近他是说要向土耳其方面出售这个 F-35 的隐形战斗机啊。这个，因为这两天呢，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在这个北约峰会上面，他和这个埃尔多安是有会面的啊。在会面的时候，他也谈到了这些啊。另外呢，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说了，不行啊，这他说这个会怎么样呢？会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他表示反对，他说把 F-35 战斗机出售给土耳其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你看他这话里面带刺儿，是吧？他意思就是土耳其跟美国不友好，你怎么能把这个最先进的战机卖给他啊？当天早些时候呢，正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特朗普，他当时是和埃尔多安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啊。然后他说呢，美土关系很好，说美方呢正在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且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特朗普的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会重新考虑啊。当然，他没有说啊，我一定会卖。但是呢，他这个口风呢，其实已经透露出来了。以后，这个内塔尼亚胡就表示不满了啊。好的，袁教授啊，首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特朗普，他刚才说了啊，他是重新考虑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那么，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考虑，他的原因是什么？
4: 好的，那么特朗普重新考虑让土耳其回归 F-35 项目呢，并不是说他单纯的要向埃尔多安示好，那么其背后啊是复杂的利益盘算以及地缘博弈。首先呢，我们看啊，这是一场典型的特朗普式的交易性外交。土耳其啊，其实在特朗普眼中是他进行地缘战略交易的一个筹码，而 F-35 就是这个筹码的交换物。大家都知道啊，当年土耳其因为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购买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就导致了他被踢出了 F-35 项目。此后呢，土俄关系就迅速升温。那么在叙利亚等问题上，土耳其和俄罗斯密切合作，这就严重动摇了美国及北约在中东的防务体系。那么现在特朗普公开称赞土耳其是一个军事上非常强大的国家，并认为土耳其控制着黑海、地中海的关键通道，那么在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还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可以帮助美国稳定中东地区的局势，遏制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所以对特朗普而言，现在 F-35 就是他手里最诱人的筹码，可以用来呢离间土俄关系，把土耳其啊重新拉回到西方的阵营当中。所以特朗普重新考虑土耳其回归 F-35 项目，核心的目标就是要将土耳其这个

0: 埃尔多安主持人。
1: 嗯。嗯是的啊，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呢，很特朗普啊。这个，一个是我可以这个牵制俄罗斯，另外一个呢，我能挣钱啊。这特朗普他本来商人出身。好，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内塔尼亚胡表示说不行啊，这个不合适啊。内塔尼亚胡说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其实这个中间呢，其实这个话很有意味的。那以色列方面啊，这个内塔尼亚胡他为什么会明确的表示说你不能向土耳其出售这个 F-35 呢？
0: 那么现在看，以色列是强烈反对美国向土耳其重新出售 F-35 隐身战斗机。
1: 嗯，
0: 那么核心原因呢，就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啊，他认为此举是直接威胁到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那么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霸权地位。那么首先，这是打破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长期拥有的绝对制空权。那么长期以来，我们看到以色列维持着对周边国家的绝对的军事优势，尤其是空中优势。那么这被以色列视为它国家安全的一个基石。那么 F-35 作为全球最先进的五代战斗机，截至目前为止，中东地区其实只有以色列一个国家正式装备了。那么以色列更是将其视为威慑对手的王牌。那么现在土耳其如果获得了同等级别的战机，将直接削弱以色列的这一关键优势。所以内塔尼亚胡就明确警告，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将改变甚至破坏中东的力量平衡。而他所谓的平衡，其实就是以色列目前凭借 F-35 带来的绝对空中优势啊，那么傲视这个中东的天空啊。那么一旦土耳其也拥有了 F-35， 那么以色列独步中东天空的日子其实就是一去不复返了。
1: 嗯，
0: 那么其次呢，此举啊还会增强土耳其对以色列的军事威胁。那么埃尔多安政府呢，可以说是中东地区这个对以色列态度比较不好的政府之一啊。他经常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而且批评得很尖锐啊，还公开威胁要摧毁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就一直将土耳其视为一个充满敌意的和有侵略野心的地区对手。那么近年来我们看到土以关系更是不断恶化。那么在以色列看来，像这样一个和他有着深刻的政治矛盾，而且支持其敌对势力像哈马斯这样的，那么如果向他出售 F-35 这样的武器那么只会助长土耳其的敌对气焰，那么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就会构成严重的威胁。
1: 嗯，
0: 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向土耳其出售 F-35， 那么土耳其还可以利用从俄罗斯进口的 S-400 的雷达来探测并获取 F-35 的隐身技术机密。一旦 F-35 的技术机密泄露，那么以色列空军的 F-35 机队也将面临潜在的威胁，那么其战术优势和安全性都会带来严重的挑战。此外呢，以色列还认为美国此举是对美以同盟关系的一个背叛，因为美国有保障其在中东地区军事优势的一个承诺，那么现在却向一个敌视以色列的国家出售 F-35， 这显然是对这一承诺的背叛，那么削弱了美以同盟的基础。总之呢，在以色列看来，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不仅是向一个敌对国家输送先进武器，更是在瓦解自己赖以生存的军事优势，动摇美国的战略承诺，并且可能引发不可控的技术泄露的风险，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所以他必然会极力的反对，主持人。
1: 嗯，对，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这个空中霸权可能会受到威胁，而且你还是要出售那么多的这个最先进的战机给在中东地区我的一个很不对付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他当然是很不舒服的啊。好，肯定可以想见就是以色列方面肯定会想尽各种办法来阻挠这个你向土耳其卖 F-35， 而且你可能还会卖那么多那袁教授跟我们说说，就是以色列可能会有哪些手段来阻挠呢？
0: 那么面对美国可能向以色列出售 F-35 这样一个情况呢，以色列还是可以调动一些加以阻止的有效手段的。我觉得可能主要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试图影响美国国会这可以说是以色列能够运用的最管用的一张王牌。因为美国国会在美国对外军售的问题上有最终的否决权。更重要的是，美国2020年通过的法律就明确规定，除非土耳其放弃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否则禁止向其出售 F-35。那么这可以说给了美国国会否决特朗普对土耳其 出售 F-35 一个重要的法律依据。那么以色列我们知道在美

0: 国国内啊，特别是美国国会有强大的游说能力。那么可以说他在两党当中美国的两党当中拥有广泛的支持度。目前已经有18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呼吁阻止向土耳其出售 F-35。以色列应该还会努力争取更多的议员支持这项决定，那么将反对军售与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绑定。可以说以色列的游说力量如果说真的推动了美国国会出台相关法案，直接禁止对土耳其出售 F-35， 那么即便是特朗普政府强行推进，也能够在正式通知国会后的30天审查期内，联手两党议员强行通过否决的决议。那么其次呢，就是舆论造势宣扬所谓的土耳其威胁论。那么面对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的局势，以色列会发起一场多层次的舆论攻势。那么它的核心论点肯定是土耳其是一个具有扩张性野心且不是和平稳定力量的地区威胁，那么向其出售顶级武器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以及美国的利益甚至是安全。那么其基本手段呢，就是将土耳其描述成反美的政权，那么试图在美国和土耳其之间进行离间，那么动摇这个美国对土耳其军售的这个支持，那么最终达成阻止这个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的结果。那么第三呢，就是通过威胁中断供应链胁迫美国就范。那么以色列有很多公司其实是为 F-35 提供了这个关键的零部件的比如说以色列的艾尔比特系统公司，那么它开发的头盔显示系统，那么就是 F-35 当中的一个重要装备。那么理论上讲，以色列是可以威胁中断供应或者技术合作，当然这会损害美以共同利益。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它更多的可能用供应链的问题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不是真的敢对美国进行断供主持人。
1: 好，可以想见这个因为的的确确是威胁到了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一些非常实际的这样的一些利益，他们肯定会想各种各样的一些办法而且呢，这个我们也都知道，特朗普呢，这个有的时候说话，他说说到后面到底该会怎么做，也很难说那么当然了，这个可能会有阻力，然后以色列方面会去阻挠这个未来到底会怎么样，现在我们也都不知道。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大胆预测一下，就是土耳其如果说有了这个 F-35， 就是首先它有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另外呢，它如果真有了，是不是会拥有很多，如果真的它有了这个 F-35 战斗机的话，因为它是北约成员国嘛，这次这个北约峰会就在土耳其举办，它对于北约的内部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0: 好的，那么根据现在公开的消息来看，其实在这个阶段重新获得 F-35 的可能性目前来看还是有的。毕竟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明确表示正在考虑向土耳其出售 F-35， 那这个无风不起浪还有就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也表示美国已经承诺向他提供5架 F-35。当然最终能否实现的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实目前最大的拦路虎就是美国国会，那么最终的结果呢，还是要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结果。那么主要的影响因素，我觉得两个变量很重要。第一，就是特朗普的决心到底有多大，他是否愿意为向土耳其提供 F-35 这件事和美国国会消耗巨大的政治资本进行一个对抗。那么第二呢，就是土耳其能不能在 S-400 这个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比如说将 S-400 转卖给第三国因为根据美国2020年通过的法律，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土耳其只要继续拥有俄制的 S-400 防空系统，那么美国就要禁止向其出售 F-35。其实目前也不是没有解决方法。那么解决的方案呢，就是土耳其停用，并且将它转交给第三国卖给第三国也是可以的。那么一旦土耳其真的这样做，他没有了 S-400， 那么实际上特朗普向土耳其出售 F-35 的法律障碍就迎刃而解了。这个俄乌冲突中，这个 S-400 的表现也很一般，所以这个土耳其真的把 S-400 卖掉的这种可能性，现在看为了获得 F-35 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真的有一天这个土耳其得到了 F-35， 可能会在北约内部引起一系列复杂而深远的影响。那么首先它就会增强北约的难以是北约成员国，那么在北约 它是除了美国之外，它拥有这个最大的常备军事力量。那么获得 F-35 将使它的实力大增，尤其是空军实力，那么使其成为北约在黑海和地中海方向遏制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桥头堡。那么其次就会巩固土耳其在北约的地位，获得 F-35 将被视为土耳其外交的一个重大胜利，那么从而巩固其作为这个北约在中东一个关键玩家的地位，那么增强它未来在北约内部和其他国家进行博弈的筹码。那么第三呢，还会造成北约内部的裂痕。那么像一个购买俄制 S-400 的国家出售最先进的战斗机会被北约的盟友们认为这是对俄罗斯的妥协，那么从而质疑美国维护盟友安全的决心，加深北约内部的信任危机。那么此外还会刺激地区的军备竞赛，很可能促使沙特、阿联酋等地区国家加速求购 F-35 或是其他的类似的五代机，那么从而引发中东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增加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主持人。
1: 好，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土耳其这样的这个国家呢，它在这个它所在的这个位置它和俄罗斯的联系和中东的这个关系和甚至和欧洲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在当地的那个地区当中，它是一个比较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它当然会想要去寻求去买到这样的一些最先进的现在现役的这个战斗机。我们也知道 F-35 呢是在现在现役当中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但是呢，如果说这次最终土耳其最终还是没有买成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最终没有买成，它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去寻求到同等级别的战斗机
0: 那么刚才你也说了，土耳其一直在追求这个五代机，可以说在追求五代机的道路上这个他还是比较努力的那么目前来看，除了 F-35 之外那么它的替代方案也不是没有，主要有以下三大方案。第一个呢，就是全力推进它的国产可汗战斗机。那么第二种呢，是采购现有的四代半或五代机作为过渡或替代。那么第三呢，是寻求国际合作方案。这三个路径呢，可以说各有优劣，那么同时呢，也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首先，我们来看土耳其的国产可汗战斗机，这是土耳其的国产五代机项目。我们知道这个可汗战机已经成功首飞了。
2: 江苏新闻广播。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3: 是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报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190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迎江南精选口金银。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好，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999你买回家，卧室啥的不用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不需要特意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2980元一床的席子吗？ 那必须是的呀，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这批皮料真的是赶巧了啊，厂家整包

0: 从来没有捡过这么大的漏，所以呢我们也跟着便宜，999，抢完就结束。之前舍不得买的，想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的，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明后天就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能跟闷热失眠说再见。400710-1900，400710-1900，想要送人的，我们正常的手拎包都会给大家做配送。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宁江南精选口金宁”。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额外再多送您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适合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2: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16:32，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军情观察节目，我是代班主持刘洋。各位呢，如果通过大蓝鲸 Live 可以呢和我们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啊，你也可以关注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的节目组进行互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讨论军情。袁教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好，我们下半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到这个伊朗方面的局势啊。你看这个伊朗又开始打了，这个因为北约峰会呢还在土耳其开，然后呢最还有一点很关键的一个节点，就是最近这个伊朗的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他的这个葬礼啊，现在还没结束，还在举行。在这个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打起来了啊！这个美国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说呢，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以此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另外呢，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美国东部时间7号的公告说，宣布撤销日前对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啊，从而限制伊朗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石油。那么伊朗方面啊也是很强硬的，他们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行动中摧毁了，他用的是摧毁这个词儿，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伊朗方面呢是指责美方啊是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伊朗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处的重要的美军设施，而且呢还打下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啊。好，那么袁教授，我们首先来看啊，就是说现在呢反正又打起来了啊，然后呢美军这次打击的伊朗的这个设施呢有一些特点，有一些细节，比如说伊朗的防空和反舰系统是美军的这次的

0: 一个比较重要的目标。那么美军打这样的一些目标，它有怎么样的一些战略的意图、战术的意图？嗯，
1: 那么美军将伊朗的防空还有反舰系统列为一个首要的打击目标呢？我觉得它的战术意图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理解。首先呢，就是要瘫痪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对称战力。那么伊朗真正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其实并不是大型的军舰，那么它的大型军舰，那个只要一出动，基本上就被美军消灭了。那么，它现在依靠的是一套灵活的、低成本的所谓的不对称作战体系。那么这套体系的核心就是伊朗的岸基雷达和反舰导弹，因此全面摧毁这些目标，就等于直接废掉了伊朗在海峡区域最有效的武功，从而解除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那么这就是美军将伊朗的反舰系统作为首要目标的根本原因。那么其次呢，这是美军为夺取绝对制空权在清扫战场。那么实际上，伊朗的防空系统啊，一直是美军空中行动的眼中钉。那么将其作为重要的打击目标啊，其实是一个标准的踹门战术。那么是通过摧毁伊朗的关键防空阵地雷达站，为美军后续战机开辟了一条相对安全的空中走廊，从而使美军在后续行动中呢可以掌握主动权。那么第三呢，我觉得从战术上看呢，是体现了对美军对伊朗的一种战略威慑，南部的航线，而且要由美国保护。要实现所谓的航行自由。那么美国这样做，它其实表明任何试图以海峡通行权为筹码的行为都必须遭到美国严厉的经济和军事惩罚。就是它是只能按我美国的做，不能按你伊朗的做。那么同时呢，它这样做也是安抚盟友和全球的能源市场，显示出美国维护其主导的航行秩序的这个决心。那么其次呢，就是战火重燃我们看到还受到了美国国内政治的显著影响。那么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政府需要通过对伊朗的强硬姿态来稳固国内选民的基本盘。那么回应此前国内对他的这个对伊朗有些妥协这种批评的声音。那么此外，在北约峰会这一国际场合宣布打击这个伊朗，而且撤销了豁免，那么也是在向全球展示特朗普外交的这种强硬形象。所以总的来说呢，战火之所以会重燃是特朗普想通过极限施压，试图打破当前僵局，迫使伊朗在核心利益上做出让步的一个结果。那么虽然说特朗普这样做风险极高，可能会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但是也反映出美国在维持海峡控制权和国内政治压力下的这种这个政策选择的结果。主持人，
0: 是的，你看这个不管之前的情况是什么样我记得好像普京说过一句话，说伊朗手里面有另外一种核弹，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你想美国人就说了，你家门口的海峡要我说了算不管之前是什么样的，但是你看看这美国，这就是霸道这就是霸道好，那这次这两边这两天其实打得很凶然后呢，双方的话语都很硬，都很强硬了。这个伊朗方面当然他向来也很强硬。那么就有很多人会担心了，这个之前呢因为打打停停，现在这次又打得那么厉害，会不会继续向更大规模甚至于全面战争的方向去发展？而且别忘了刚才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伊朗的这个局势继续打对全世界都不好，但是也许只有一个国家是开心的，那就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还会不会在后面搞小动作？再给我们分析一下。
1: 那么综合现在各方面的消息来看呢，我个人认为美伊从当前的有限摩擦滑向全面战争就是刚才你说战争升级扩大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并不高因为目前美伊的核心问题是双方其实都是试图通过有限的冲突建立威慑，那么从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博弈中呢赢得主动，
0: 以打促谈可能是这个方向的一个考虑。
1: 但是大家都是想极力避免被拖入全面战争的。那你看，首先我们看美国受国内通胀压力还有国内的厌战情绪的制约，它并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政治意愿。那么我们再看伊朗伊朗在此次这个冲突中呢它也是把自己的反击定位为对美军军事打击的一个回应，而不是这个全面的宣战它只不过是要展示我有反击能力，是想以战止战，并不是要扩大战争。 那么所以目前来看呢，美伊双方啊，其实。

0: 于一个非战非和的博弈状态。那么双方相互的攻击行为并不是真的为了战争升级，那么根本目标还是为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啊赢得更多的交易筹码啊。我记得你刚才提到一句名言，就是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1: 嗯，
0: 谈判桌上更
1: 很难得到，
0: 对吧？所以短期来看呢，双方可能还是要维持这种有限冲突、间接接触的博弈姿态，而并不是啊去主动升级战争。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局势升级的风险也确实是存在的。那么双方频繁的示强，也很容易引发误判。啊，伊朗啊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对海峡通行权的控制，甚至再度封锁。所以整个啊地区局势恶化的这个风险因素并没有消除。特别是以色列，刚才你说了，以色列可会不会做小动作？会不会啊借此机会推波助澜？啊，让这个战争这个向这个升级的方向发展，这个确实有这种可能，对吧？这个以色列可能会利用此次冲突啊，通过情报、军事动作啊，向美方传递强硬的信号，试图改变美国的政策走向，甚至不计后果的直接推动局势走向全面战争啊。我认为这个以色列是有这种想法的，而且啊，他还是这个有这样的手段啊。具体来说呢，大概有以下几个手段：一呢是单独或者协同这个美国对伊朗的核设施再度发动攻击啊，这当然是最危险、最大的一个推动。这样打了，战争一定会扩大。那么第二呢，就是扩大它的打击范围，再次袭击伊朗的军政高层啊，那么触动伊朗政权的核心利益啊。那么第三呢，是激化和伊朗的代理人武装啊，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那么在北部开辟第二战线。那么使伊朗面临这个两线作战的压力啊，并以此为要求，让美国加大对伊朗本土的打击力度。那么第四就是展开更强大的政治游说，那么通过其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力，系统性的推动美国放弃对伊朗有限打击的战略，从而彻底转向啊，要向实施伊朗的政权更迭的这个方向转变。总之呢，我觉得以色列的角色啊，可以说是这个地区冲突的一个加速器。那么他的行动，而且他的行动不完全能受到美国的控制，
1: 对，
0: 有很强的能力啊，让这个美伊的局势从局部摩擦，向这种全面战争的方向转变。那么的确是各方都要小心的一个政治势力。
1: 对对，其实呢，这个我们之前也在聊的时候也在说，这个以色列真的是什么事儿都敢干，就是要不是有美国摁住他的话，他指不定要闹出什么事情来啊。我们来看啊，这个显然美国方面他肯定是不想陷入全面战争的。从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国内的这个各种这种反战的声音是非常高涨的，特朗普自己其实也明白这一点的啊，所以说他们肯定不想。但是呢，你又不可能拱手的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大权完全的就让给了伊朗啊，我打了一次伊朗以后，反而就把这个海峡的整个的管辖权就让给伊朗，他肯定是不甘心的，因为他要维护他在中东地区的这个霸权。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些管理方面的这些权利呢，对于美国来讲很重要。那美国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说我不发动全面战争，但是最终我还是能够掌控这个，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霸权，他的方法有哪些呢？
0: 那么实际上美国现在是一种既要又要的新霸权心态，他既不想陷入这个战争的泥潭，因为发动全面战争可能就意味着他要陷入战争的泥潭，他又想要维持他在中东的霸权。那么但是我们知道，任何想以低成本维系霸权的有限军事行动，实际上都可能触发地区的一些连锁的反应。那么而且这个而高昂的代价呢，又会使得美国深深陷入这种战争泥潭之中。那么这样的霸权的维系其实是得不偿失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可能就是说他面临的是一个悖论，因为他现在依仗的叫有限军事打击，但是这种有限的军事打击又达不成啊这个独霸中东的战略目标，所以只要美国不放弃谋求主导中东事务的这一根本目标，他实际上很难找到一条既能让自己抽身啊又能继续掌控全局的这种路径，对吧？那么之前我们看到啊，美国试图通过代理人的模式搞离岸平衡啊，从而大幅降低啊战中东的战略优先级，那么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但是结果是什么呢？中东的局势失控了，

0: 最终现在又不得不亲自下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那么现在他是又是希望通过有限的威慑，通过斩首行动，以最小的代价达成削弱伊朗、消除核威胁，甚至实现伊朗政权更迭的战略目标。那么这个做法现在已经被证明不现实。那么美国这种不陷入泥潭的低成本霸权啊，这个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
1: 嗯，
0: 而为了维系美国在中东的霸权，这个美国如果深陷战争泥潭，就必然会被长期的战争所消耗，最终拖垮，那么甚至导致霸权坠落，国运衰竭。其实这种历史周期率，纵使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啊资本主义国家，它也没有办法摆脱，除非美国放弃霸权，和我们一样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美国一家的霸权的私利。
1: 嗯，
0: 主持人，
1: 是的，嗯，其实霸权主义呢，早就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了啊，这样的一些做法，尤其是像特朗普这样的一种个性的这样的做法的话，可能会很多人说他很有个性，但是在很多方面他一定会吃亏。好，我们把目光转回到就是这个北约峰会啊，因为这次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又说了很多话，让北约国家还是很不满意的，比如说上来又说格陵兰岛是我的啊，然后呢好像还说要这个对付西班牙，说你西班牙在这次伊朗的行动当中，你不让我用你的军事基地啊，你说我不好等等啊，说我要切断跟西班牙的贸易往来，又加以威胁等等，而且他说了对北约国家在此次对伊军事行动当中的表现感到失望。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现在跟北约之间啊，因为美国自己也是北约成员国，那么中间是有比较大的一些撕裂的裂痕的啊。那么主要是从俄乌战争开始啊，那么现在呢，最近的这个在伊朗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战事呢，又折射出了北约内部的一些新的裂痕，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些表态，特朗普的这个表态以及北约内部的这样的一些裂痕。
0: 嗯，好的。那么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说对欧洲国家啊、北约各国失望啊，其实不仅反映出啊他对盟友这个在美国要求他们支持自己的战争行动是说不这种老路，而且啊真的撕开了这个跨大西洋联盟的那层所谓的啊盟友团结的窗户纸。
1: 嗯，
0: 那深刻暴露了北约内部的战略分歧。那么首先我们看美国现在他不愿意无条件的扮演欧洲的保护者啊，要求盟友啊在关键的战略问题上还要听美国的话，要服从美国的战略利益。那么特朗普的逻辑其实啊很简单也很直接啊，就是我美国在你欧洲投入了巨额的安全成本，我每年要花费数千亿美元的军费啊，那么我需要你支持的时候，你就应该无条件的支持我，对吧？比如说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啊，我美国应该得到有效的回报嘛，但是你却不支持我，所以他很恼怒嘛，啊，他很失望嘛。那么这反映的是美国期望北约的盟友在对美国的态度上要亦步亦趋，但是他却无视盟友自身对国家利益和冲突合法性的一个要求和判断。那么对欧洲国家而言，美国的单边军事行动没有征询他们的同意，而且引发了能源市场的震荡和欧洲这个惨痛的经济代价。那么现在欧洲国家其实它在核心的安全问题上啊，它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它不愿意再追随美国，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自动追随者。那么它是试图寻求啊，在安全和利益上的天平上拥有更大的自主空间。那么在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和欧洲日益增长的战略自主的诉求之间啊，那么现在明显的有了战略分歧，北约的裂痕啊，已经从暗流涌动变成了公开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政治现实。那么实际上美欧在对伊朗的问题上啊，在为何而战、为谁而战这一根本问题上是难以调和的。那么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全球性的以美国核心利益为驱动的霸权工具啊，而欧洲盟友则倾向于一个区域性的以防卫欧洲本土为首要任务的啊这种军事联盟。所以现在他们的分歧就标志着北约内部的矛盾已经从军费分摊、战略方向这些具体的问题上上升到了一个联盟存在的基础，就是互信和共同战略目标之间的一个根本性的分歧。那么北约啊正在进入一个更不确定的啊更交易化的内部裂痕更深的一个新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北约也必然会从一个美国领导下的意志统一的军事同盟日益演变成一个内部战略分歧不断加剧、内耗成本不断上升的松散的

0: 事联盟。主持人，
1: 是的，是的。好的啊，今天非常感谢袁周教授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大家都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这样的一些分析啊。好，谢谢袁教授，再见。
0: 好，再见。
1: 其实呢，这个每次我们在看到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些不太平的时候呢，大家心里面都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战争？而且这次你看这个，伊朗的这个协议呢，其实签了只有仅仅15天的时间，所以呢，而且现在又打得如此之激烈。当然了，刚才的专家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分析。那么它滑向更深层次的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他们可能更多的呢，是想在未来的啊，这个未来的最终的这个谈判的协议上面签字的时候，我可以得到更多的筹码。那么纵观的这个历史上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有战役的这样的一些过往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做法。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啊，中东地区的这个火药桶呢，现在呢也是在燃烧啊，这个它也给全世界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不稳定性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情况呢，导致了昨天立刻这个油价又开始上涨，所以呢，我们大家也都希望未来的这个战争可以尽快的结束啊，我们希望这个未来的和平能够早一些到来。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军情观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有更多的军事方面的资讯方面的需求和观点呢，可以通过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的节目组保持联系，也可以随时发私信，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专家来为大家解答。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小东有话说，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组成，它的功能主治是微肾。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调频100.5，还有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关注的话题哈。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到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办。那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江苏省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病科单静副主任医师。各位如果说你有关于这个口腔黏膜啊，或者说口腔溃疡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来留言。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啊，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会有一个 live 互动，点击进来找到名医坐堂的留言板块就可以来发言了。那么除此之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584454238，02584454238，也可以通过热线和专家直接对话。昨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一位听众哈，他给我们留言说，我想跟你们节目合作啊，该怎么办？我们也给这位听众留言了，同样是可以拨打电话02584454238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听众他是实名认证的，我们其实可以和你来联系，而有一些听众呢没有实名认证，你可能就是没有留手机号码，我们是无法联系上的。所以啊，大家也可以记住我们这个电话02584454238，有任何想和节目交流的地方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1: 熏风蕴结饮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鹰始至鸡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6月初6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口腔黏膜病是哪种？什么是复发性口腔溃疡？复发性口腔溃疡有哪些症状？名医坐堂本期嘉宾，江苏省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病科单静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
5: 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4: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病科单静副主任医师。单主任您好。
6: 哎，主持人您好。
4: 嗯，单主任，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关键词就是关于这个口腔溃疡哈。那我想先向您这个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您看您的这个科室叫口腔黏膜病科，然后我们关注口腔溃疡，那很显然它是应该是咱们这个科室所关注的其中的一个问题，它属于这个口腔黏膜病的一种，能不能这样理解？那它是最常见的吗？
6: 是的。突发性口腔溃疡呢，它是我们最常见的口腔黏膜病。
4: 嗯，
6: 它在一般人群中的患病率可以达到10%-25%，其中呢，女性的患病率又高于男性，它好发的年龄大概在10-30岁左右。
4: 嗯。嗯，就是这个复发性，因为可能口腔溃疡大家都有过，就是这个比例肯定是挺高的，但是复发性口腔溃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们理解是不是它可能好了又出现，或者说它就是反反复复的出现，这个是叫复发性吗？
6: 复发性口腔溃疡呢又叫做复发性阿尔塔溃疡，它是一种好发于唇部、舌部、颊黏膜和软腭等部位的孤立的圆形或者椭圆形溃疡，一般伴有自发性疼痛，而且具有复发性、周期性和滞线性的特征。
4: 就是您刚才讲到它的一些特征，它发在哪些部位，然后它是孤立的圆或者椭圆形的，然后它可能会有周期性，然后它会反复出现，是这个意思吗？
6: 对，而且呢，大部分患者不经过治疗，他也能够自己慢慢好，叫自限性。
4: 自限性哦，自限性。那为什么他会反复出现呢？或者说，这个复发性的这个口腔溃疡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会常常会复发？他不能就是说好了就好了，他还要再出现。
6: 目前呢，复发性口腔溃疡它的具体病因还是不明确的。目前比较公认的是，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生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可能与遗传因素有关，比如说父母他

0: 发生复发性口腔溃疡。此外呢，口腔黏膜的局部创伤也可能导致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作。最后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比如说患有消化系统慢性疾病的患者，通常也会伴有复发性口腔溃疡。
1: 就是这个就是可能的因素，就是可能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多的。您刚才讲到了这个遗传啊，免疫力啊，还有情绪啊，还有这个我们所摄取的微量元素啊，还有包括药物的影响哈，创伤以及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可能都会造成，都有可能会造成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生。我想问一下单主任，就是复发性口腔溃疡，就是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去预防的办法呢？就是它这个原因有这么多，那对应的我们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注意饮食，注意什么，我能够预防它的发生呢？
0: 还是有一些预防方法的。首先我们在饮食中呢，要避免进食一些粗糙的硬性食物，比如说红化呀，或者是油炸食品。避免过烫的食物对口腔黏膜造成创伤。然后第二方面呢，我们在平时要饮食均衡，饮食清淡，尽量少食烧烤、腌制、辛辣食物。在日常生活当中还应该多进食一些高纤维的食物，去维持肠道通畅。然后第三个方面，我们要去除口腔局部刺激因素。积极的去治疗龋齿。处理残根残冠，保持口腔卫生。最后我们提倡适度运动，增强体质，劳逸结合，保持睡眠充足，管控情绪，保持情绪愉快。
1: 我觉得人体就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有多个部件啊组合而成的一个很精密的一个这个应该叫什么机器哈。就是其实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今天讲到口腔的健康问题，还是说我们说到很多这个方面的这个健康问题，其实我们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这个要少吃那种什么油炸的膨化食品啊，要不要太烫啊，还有就是我们要均衡营养啊，还要适当的增加运动啊，还有如果有就是口腔的卫生啊，龋齿啊，我们要及时去关注。我觉得这个其实有很多是相通的，就是大家就是好的生活习惯很重要，它可能你好的生活习惯，它能够让你整个机器的运转它就比较的良性一些。而如果你可能这个生活习惯不好，它也会造成身体可能不止一个地方，可能是多个地方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单主任继续向您请教啊，就是说如果说咱们就说比较可能不是复发的，就是正常的那个口腔溃疡，我们可能如果自个儿得了之后就会啊，我自己就会到药房去买一个那个喷的那个西瓜霜，就是那个粉末末状的，还有现在有那种就是可以贴的那个，好像是那个蜂胶还是什么，就直接贴在那个窗面上，我自己觉得还挺管用的。那么像如果是一个就是这个口腔溃疡，我们用这种方法是不是比较合适的？还有就是如果是这种反复的口腔溃疡，复发性的口腔溃疡，那么在遇到的时候在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是合适的呢？
0: 如果我长了溃疡，然后从来没有到医院去就诊过的患者，我们还是首先建议患者到口腔黏膜科去明确诊断，去让医生判断一下溃疡的性质。因为溃疡它有不同的性质，它不仅仅是说有复发性口腔溃疡，它还有一些比如说创伤性溃疡，还有一些恶性溃疡，还有一些比如说结核性溃疡。所以说如果说你从来没有到医院去看过，我们首先还是建议患者去医院明确诊断。如果说医生判断了是复发性口腔溃疡，我们首先要做的呢是消除一些致病因素，纠正诱发因子。当溃疡发作的时候，如果症状比较轻或者复发次数比较少，可以不处理，或者说选择局部治疗，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选用一些

0: 局部的涂的或者说喷的药物，或者一些漱口水，这些药物呢，这些局部应用的药物比较多，其中呢局部应用长皮质激素是目前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的一线药物。如果溃疡发作的时候它的症状比较重或者是频繁发作，那么就需要采用局部和全身联合用药去
1: 控制病情，以促进溃疡的愈合，减少复发。
0: 就是如果是重的话，它可能还要联合用药。对，至于说是联合用哪些药物，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到医院去让医生结合情况去综合判断。
1: 您刚才在讲到这个口腔溃疡性质的时候，您讲到了创伤性的，这可能就是自己可能咬到了自己呀，牙齿磕到了或者怎么样哈。还有您讲到这个有恶性的以及结合性的，这可能就是很要引起重视的情形了。对，就是其实创伤性溃疡，如果说长期不愈合，也是要引起。 要引起足够重视的，特别是有一些就是在老年患者当中，他如果说有残根或者残冠这些创伤性因素，就很容易造成创伤性溃疡。然后因为他创伤性因素一直没有得到去除，这些创伤性因素就会反复去刺激溃疡。那么如果超过一定的时间，创伤性溃疡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2: 就是我们也应当去医院及时就诊。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次口腔溃疡它的这个特点与以往不同，它可能这个比较硬，或者说它也是时间比较长，没有办法愈合。当然还有就是您讲到它伴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像您这个

0: 讲的可能还伴有眼部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其他的，我感觉是不是也是皮肤上的一些问题啊？还有就是要伴有腹痛、腹泻的情况，那么就要及时的去就医哈。那单主任，其实您在讲的时候，我在想啊，这每一种类是不是您在这个门诊上、在临床上都遇到过呢？
1: 是这样子的。
0: 那您遇到的比如说比较难治的口腔溃疡，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这个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可能会如何去排查它的病因，然后怎么去治疗，您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印象深刻的案例。
1: 可以啊。前不久我遇到一个患者，他一来呢就说我这半年口腔反复破溃，在家附近医院反复治疗，但是仍然没有好。
0: 嗯，
1: 然后我给他进行了一个口腔检查，我发现呢他除了嘴巴里面有很多散在的溃疡，
0: 嗯，
1: 我还发现他整个黏膜，就是双颊黏膜、软腭、舌黏膜，有广泛的大面积的充血。然后他的舌苔呢是没有的，整个舌背黏膜很光滑，光滑的像一个镜子一样。这个时候我就问患者，我说你平时挑食吗？荤菜吃不吃？他说哎呀，因为我有高血压高血脂，所以呢近两年我就基本上不吃荤。我说你之前体检血常规平时检查正常吗？有些诊断到底是不是复发性口腔溃疡？然后刚刚听到说有一款牙膏可以根治口腔溃疡。由于呢复发性口腔溃疡的病因发病机制目前不是那么的明确，所以呢目前国内外呢还没有，目前是没有根治复发性口腔溃疡的特效的方法。
0: 这个就不要相信了，因为口腔溃疡的发病原因那么复杂，他怎么可能用一管牙膏治好所有的口腔溃疡呢？这个从原理上来讲它应该是说不通的，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单主任？
1: 是的。目前市面上可能有各种不同功效的牙膏，比如说什么含氟防蛀牙膏，还有抗敏感牙膏，美白牙膏，以及抑菌护龈牙膏，但是呢这些牙膏目前来说没有是可以去根治口腔溃疡，复发性口腔溃疡。
0: 是。那这位听众最好还是要去一下医院，因为尽管您说三次口腔溃疡没有复发，但是你在描述第三次的时候用了一个又开始发作了，这个跟比如说你这次和上一次是一个什么关系，它是不是这种反复的哈，可能要请医生帮忙看一下。
1: 对，然后有没有什么好预防方法。其他方面就是我刚刚已经
0: 其实前面
1: 讲
0: 到
1: 怎么样去预防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生。然后在口腔健康方面呢，有一些良好的习惯，我这边再补充一下。首先我们提倡每天早晚刷两次牙。然后每次刷牙呢至少两分钟，牙刷我们建议每三个月更换一次。同时呢使用牙线、牙缝刷、冲牙器等去清洁我们的牙间隙。我们还提倡戒烟戒酒，远离槟榔，这些也是有利于口腔黏膜健康的。然后平时要做到合理膳食，减少糖分的摄入，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最后大家还应当定期去专科医院去进行口腔健康检查。
0: 洗牙可以每年要有一个成年之后每年去洗一次牙。
1: 对，就是你在洗牙的时候可以让医生顺便给你进行一下口腔检查。
0: 是的。我说实话，我是因为最近带着孩子在暑假的时候去检查这个牙齿，然后我自己也顺便洗了一下牙，因为我其实我没有洗牙的习惯，然后在

0: 洗的时候，因为你以前没怎么洗过，所以你在洗的时候会有一些不适的症状。然后医生非常好，他还特意给我看了，说你知不知道牙结石长什么样？我一看，哎呦，就可能我们这个认知是不足的，看了以后就觉得，我说我今后一定要每年来洁牙。然后就是您刚才说每天要刷两次牙，我现在吃完饭之后我就要刷牙，我就觉得可能你因为没有在意到，或者说不知道啊，你其实你可能这个牙齿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有一些问题了。当我们发现了之后，就一定要去这个好好的保护它哈。那珊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听众的提问哈。我们有位听众他说，他是舌根溃疡反复三个月了，时好时坏。目前知道的是，他目前知道的缺维生素 C 和 B 六。他如果知道了缺什么，是不是他已经检查过了？他说我是不是要进一步的去检查呢？
1: 嗯，根据他的病史描述，舌根反复溃疡三个月，我不知道他这个舌根溃疡他是完全好了再发作，还是他只是稍微好了一点，这三个月呢他是始终处在一个溃疡的状态。如果说他只是说有的时候好了一点但是没有完全好，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建议患者到我们口腔黏膜病专科去检查，明确诊断，去看看他到底是

0: 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接下来时间，今天的爱卫之声，我们要特别关注到啊，在炎炎夏日，如果说你在这个在外面有活动啊，可能不是多么剧烈的活动，你可能就会很热啊，出好多汗。这时候你回到室内啊，到了家里或者说到了办公室。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快速降温呢？比如说你会不会马上把空调的温度调得低一点？你会不会这个如果是在家里会不会去冲个澡等等，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那什么样的方法可能会影响健康？而当我们大汗淋漓回到室内的时候，我们又是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就一起来了解。
0: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0: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名医坐堂小编心杰，今天和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方推文的大汗淋漓后千万别做这些事儿。首先我们来做个选择题，大汗淋漓之后你会选择哪种方式来降温呢？ A. 吃一个冰棒， B. 灌一瓶冰可乐， C. 冲个冷水澡， D. 对着空调吹。恭喜选 ABCD 的各位，凉爽是真的凉爽，但是身体有话要说。高温天气下剧烈运动或长时间户外活动后，身体往往会大量出汗，此时很多人本能地想要快速降温，然而这些看似解暑的操作实则暗藏健康风险。大量出汗后，身体处于散热优先的特殊状态，皮肤毛孔张开，血液循环加速，心率尚未恢复平稳，如果此时急于贪凉，容易引发一系列不适甚至急症。以下三件事儿建议暂时不要做。首先第一件，不宜猛喝冰水或冰镇饮料。大量出汗后，胃肠道黏膜温度相对较高，突然摄入冰冷液体会刺激胃肠道，引起强烈收缩，导致腹痛腹泻，对于有潜在心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可能增加心肌缺血或者心梗的风险。正确做法是补充常温或微凉的淡盐水、电解质饮料，并坚持少量多次。第二件事呢，是不宜立即冲冷水澡。出汗时体表毛细血管处于扩张状态，冷水刺激会使扩张的血管瞬间收缩，导致血压骤升，增加心脏负担，对高血压或动脉硬化患者尤为危险，可能诱发心梗或脑出血。建议休息20到30分钟，待汗液收干后再用38到40度的温水进行淋浴。第三件事儿，不宜对着空调或者风扇直吹。冷风直接吹向正在出汗的身体，会使局部皮肤温度骤降，导致体温调节中枢失衡，常见后果包括感冒、肌肉僵硬、落枕，严重时可能诱发面瘫。正确的做法是先进入无直吹风的阴凉环境，室温约26度左右，用干毛巾擦去汗水，待身体自然降温后再使用空调。大量出汗后推荐这样做，正确的处理方式并不复杂，关键在于慢和温和。做好以下这几件事，既能有效缓解疲劳，又能保护心血管和消化系统。首先，少量多次补充水分，出汗不仅丢失水分，还丢失电解质，短时间

0: 体内大量饮用白开水可能稀释血液中的钠浓度，引发低钠血症，俗称水中毒。它的表现是头晕乏力，所以建议每隔10到15分钟喝一小口，温开水、淡盐水或电解质饮料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出汗量极大，优先选择含钠钾的运动饮料。第二件事，避开凉风，让身体自然降温。回到室内之后，先进入一个温度适中，大概26摄氏度左右，无直吹风的环境，静坐休息10到20分钟。等汗液基本收干，心率平复后，再根据需要开启空调或风扇，并注意出风口不要正对身体。第三件事是用干毛巾或温毛巾擦去汗液，及时擦干皮肤表面的汗渍，可以保持毛孔通畅，避免汗液刺激皮肤引发痱子或毛囊炎。推荐使用柔软吸水性好的毛巾，轻轻按压擦拭，避免暴力揉搓。第四件事，及时更换湿透的衣物。被汗水浸湿的衣物若长时间穿着，不仅容易导致受凉感冒，潮湿温热的环境也有利于细菌和真菌的繁殖，可能引发毛囊炎、体癣等皮肤问题。建议尽快换上干爽透气的纯棉或速干材质衣物。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那好，各位，接下来名医坐堂，我们要特别和大家来关注到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被蚊子叮了哈，那可能会觉得痒痒啊，可能要有那个小疙瘩呀，或者说也咬了个包。那这个时候痒痒该怎么办呢？其实大人可能还好一点，小朋友他通常痒了之后就会挠啊，挠你有可能就把皮肤挠破，进而增加感染的风险。那我们今天就来说几个可以有效止痒的方法。第一个，冷敷啊，用冷的毛巾或者湿巾盖在那个叮咬的地方，可以缓解瘙痒。那这个就很好操作了哈。那为什么会有效呢？冷敷为什么会有效呢？是因为它通过降低皮肤的温度，能够缓解周围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降低瘙痒感受器的敏感性，暂时抑制瘙痒信号的传递。那么冷敷呢，它还可以收缩皮肤的血管，减少炎症介质向组织的扩散啊，那减少组胺等瘙痒介质释放，少了这些炎症介质和瘙痒介质之后呢，啊，这种瘙痒的感觉啊，那它就自然能够得到改善。那么除了止痒之外呢，冷敷其实还能够起到缓解肿胀和疼痛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冷敷的时间，它也没有严格的要求，就以我们主观的感受为主啊。想要起到缓解肿胀的效果，可能需要10到20分钟的时间。那要注意的是，冷敷的时间，如果说这个你的那个毛巾啊或者湿巾它的温度上来了，当然我们就及时的去更换一下啊。比如说你有那个凉水、冷水啊，给它毛巾再搓一把，然后给它稍微的盖一盖。那当然冷敷可能它有一个问题，如果是小小孩的话，他可能不会配合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冷敷对于瘙痒的作用呢，它是暂时的，它的缓解作用是暂时的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寄希望于说啊，我们冷敷一小会儿它就一直就不痒了所以它只是其中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它的升级版冰敷，那它的温度会更低一点作用机制就和冷敷差不多，我们就不赘述了。它的效果可能会比冷敷要好一点，但是呢，你获取难度可能要大一点，因为你要有一个准备。你如果家里没有准备的话那可能就没有那么快。如果说家里有冰袋这个碎冰块，或者说那种吃的冰棒家里正好有的话，你就可以拿过来这个稍微冷敷一点。但是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冰敷有冻伤的风险，在皮肤和冰之间，我们不要直接把它放上去，在皮肤和冰之间隔一层毛巾避免二者直接接触还有就是这个时间的问题了。

冰敷的时间要短一些，每次啊5分钟左右，哎，基本上就够了。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你可以哎多敷几下。这是一个升级版的啊，冷敷和冰敷。接下来要说的是炉甘石洗剂，这个在药店就可以买到，而且是比较安全的非处方药物。它的应用场景也比较多，比如说荨麻疹啊、痱子啊，还有就是蚊虫叮咬之后，它的缓解作用都是有的。那么我们把这个叫炉甘石洗剂啊，这个摇匀，然后涂抹在皮肤上。蒸发的时候它会带走热量，以微观上的冷却效应来缓解瘙痒，里面的这个炉甘石成分有一定的收敛作用，通过收缩皮肤表面的血管和减少渗出来缓解局部水肿和炎症。那它呢是比较安全的，它的足够性安全性足够高，所以呢其实在使用的时候也不用去严格限制它的次数。那接下来还要说的这个被蚊虫叮咬之后止痒的方法，第四个就是薄荷膏。那薄荷膏呢，它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外用止痒剂啊，它对多种瘙痒都有帮助啊，里面的活性成分一般是薄荷脑，另外还可能含有樟脑等物质。它的这个作用的原理啊，或者说作用的机制呢，在于活性物质可以激发皮肤冷觉感受器，产生清凉感，并且一定程度上抑制瘙痒信号向大脑中枢传递。那么由此可见啊，这其实是一种欺骗大脑的做法，它是在主观上让人感觉不痒了。它的优势在于起效快啊，一般涂抹之后5到10分钟会有明显的改善，但是它也有不足，比如说止痒的持续时间比较短，可能不会超过2个小时。那么除了止痒之外，它没有确切的抗炎症的作用啊。此外呢，薄荷膏要注意，不宜用于2岁以下的孩子。就是如果这孩子很小，2岁以下，你就不要用薄荷膏了，因为它的安全性不够高。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啊，蚊子叮咬的应对其实不仅仅是止痒，因为皮肤被叮咬后，除了这个瘙痒之外，还容易有不同程度的炎症反应，具体要看情况。轻微的可能是发红、疙瘩，严重的可能是水泡、发硬，明显的肿胀、渗水和结痂。那么这些病变有必要使用额外的药物来治疗。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外用抗炎药物，比如说糖皮质激素药膏，那么还有一些辅助用药，可能有一些口服的药。那么这些情况呢，其实我们就要关注到这个叫什么孩子的状况当然也有大人有成年朋友可能会有相应的一些情况。那么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或者说比较不普通的这种症状的话，该就医的还是要及时就医不要擅自用药。那好，各位，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名医座谈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到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在大蓝鲸上面可以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回听节目，另外呢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也都可以找到，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也欢迎大家的访问。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公

0: 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2: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4: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5: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7: 杨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

0: 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

0: 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那我们做
2: 水哈，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呢尽快过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

0: 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信长兴在泰州调研时强调，扎实推进产业发展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压实责任，落实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从饮品牌转向创生态，五年1700家首店见证南京消费之变。
0: 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起来，坚定践行下去。江苏各地各部门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1: 第9号台风巴威11号起影响江苏，各地各部门落实风险隐患排查，织密防台防汛安全网。
0: 首次完整披露苏州发现南朝大型氏族庄园遗址。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0: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5点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830公里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强度变化不大。台风巴威11到14号将对我省有风雨影响，内陆和沿海风力可达7到11级。今天淮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4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苏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4到25度。全省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
0: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0: 7月8号，省委书记信长兴到泰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产业发展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在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担当作为。
1: 百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为抗体药物早期开发提供服务。信长兴查看实验平台，询问企业技术创新、人才引进等情况。年轻员工表示，泰州宜居宜业提供了良好的成长发展平台。信长兴勉励大家面向生物医药科技前沿，发挥聪明才智，潜心钻研，多出成果。他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进一步健全服务保障体系，让各类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在东华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信长兴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查看产品展示，希望企业继续深耕细分领域，练就独门绝技，以专注铸专长，以创新赢市场。信长兴强调，科技服务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方面，要注重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泰州南站位于沪渝蓉高铁延泰西长宜铁路交汇节点，信长兴在项目现场听取了泰州铁路规划和泰州南站建设情况介绍，指出综合交通枢纽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至关重要，要把握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统筹好空间规划、功能布局、配套设施及载体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各类业态，更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激发城市发展活力。在延泰西长宜铁路长江隧道施工现场，信长兴了解铁路及隧道建设进展情况，查看盾构始发井。他指出，延泰西长宜铁路对促进我省区域互补、跨江融合、南北联动意义重大。长江隧道是全县重要控制型工程，要以百年大计的要求把控好每一个细节，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高质量打造高铁过江大动脉。当前正值主汛期，信长兴实地查看水利设施、河湖水位，详细了解泰州防汛备汛情况。他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措施，有力有效抓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要密切关注台风巴威动态，紧盯江河堤防、险工险段、低洼易涝等重点区域以及城市地下空间。

0: 空间、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重点部位，发挥好老把式和新科技作用，强化专业排查除险，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度汛安全，加密巡查频次，必要时果断停工撤人。要完善工作预案，加强值班值守，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一旦发生险情，及时高效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忠伟参加调研。
1: 昨天2026首发经济大会在南京举行，这也是南京连续第五年举办首发经济高规格盛会。五年来，从首发经济新政到载体平台建设，南京累计引进各类品牌首店超1700家。培育小店生态，让城市首发经济从单纯的引进来真正走向了长出来。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2: 五年来，南京品牌首店引进持续攀升，截至目前已累计引进各类品牌首店超1700家，其中全球首店9家，亚洲首店4家， 95% 以上的国际一线品牌汇聚南京，这背后是政策、载体、平台的同步发力。2022年南京出台首店经济专项措施，2025年在省内率先出台关于促进首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政策覆盖从单一的首店奖励扩展到首发、首秀、首展、首演的全链路。现场集中发布了2026年南京市引入重点品牌首店，已入驻品牌中包含千问 AI 眼镜全球首店、愉悦中国首店、金立门华东首店等，麋鹿攀岩全国首店等一批高能级品牌也即将落地。麋鹿攀岩负责人欧阳向周：
3: 我们是一个600平的一个纯报时馆，然后也是南京首家，我们对大众就是如果是一个零基础零门槛的一些消费群体的话，我们会更友好一点，然后我们后续还会有一些相对应的一些周边的衍生攀岩相关的一些产品，包括我们的一些服饰，我们也都会同步的进行一个跟进。
2: 首店引进来离不开物理空间的承载，五年来南京首店落地载体从57个扩展至177个，大型购物中心总面积达1100万平方米。记者注意到，曾经首店几乎集中在新街口，如今新街口依然领跑，但百家湖、圆通、雨花、江北等新兴商圈已成新势力，从老城更新的街巷活化到新区崛起的场景打造，南京为首店品牌提供了从黄金地段到潜力板块的多元选择。贝诺国际建筑设计公司董事、上海公司负责人庞青：
4: 南京、江苏对整个商业的这种自由、包容以及鼓励，这是我们切身体会得到的。这个时候的更多的是什么呢？是要解决一些商业场景的承载，大家的气质不同、性格不同，大家吸引来的店家呢，能共同形成商圈，形成互相的共生的这样的状态。
2: 当然，首发经济的发展不能只有引进来，还要靠自己的城市长出来。瑞易德创始合伙人索山分析，从全国首发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可以清晰地划分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各地争相引入品牌，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第二阶段是流量验证与生存考验，看新品牌能否获得消费端的认可并持续存活下来。而第三阶段正是南京近年来持续推动的培育小店生态，让主力人品牌真正从城市长出来。据统计，全国有 1.27 亿家小店，如今南京占了近20万家，其中主力人品牌已突破2000家，年增长 20%。 今年4月，小店生态大会在南京玄武湖畔开幕，2000多人次参与，全网曝光突破9000万。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近日，江苏各地各部门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更好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坚强党性、过硬本领、良好的作风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6: 7月8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张忠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专题党课。张忠强调，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入贯彻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强化政治监督、正风肃纪反腐，为扛好挑大梁责任提供坚强保障。 要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

基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强自身建设，打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的铁军队伍。7月3号，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周洪波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

实实在在成效。7月6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刘建阳为省委组织部机关党员干部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刘建阳带领大家回顾了我们党以良好政绩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造福人民的光辉历程，结合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进行系统阐述，强调要以调查研究开路、以过硬本领支撑、以科学决策推动、以真抓实干见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着力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建设堪当重任的干部人才队伍，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近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围绕以学习教育激发强大动力，奋力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主题，为省应急管理厅、国家矿山安监局江苏局、省消防救援总队、省地震局部分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马新指出，应急战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把准思想方向，校准政绩坐标，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实践典范，以正确政绩观为事业发展赋能提质，要强化队伍作风能力建设，坚持政治建设不动摇，聚焦能力提升不懈怠，锤炼过硬作风不松劲，筑牢廉洁底线不逾矩，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保障。近日，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为苏州市党员领导干部讲专题党课。范波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以理论清醒确保政治坚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实开展三服务专项行动，以强烈宗旨意识当好人民公仆。要真抓实干，改革创新，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务实作风扛牢勇挑大梁政治责任。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体推进三不腐，传承弘扬和发展苏州三大法宝，提振精气神，干好精细活，以实干实际为全国全省大局多做贡献。近日，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英为省委宣传部机关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徐英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理论本源和实践要求，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要充分发挥党性的决定性作用，在加强党性修养中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紧紧围绕文化强省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在引领文化改革发展中彰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成效，要坚持求真务实、主动担当作为，更好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为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精神支撑。近日，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耀光讲专题党课。李耀光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努力提升政治能力、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专业能力、科技应用能力，不断夯实履职根基。要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着力提升狠抓落实、研究破题、抓原治本、整体作战等能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完善学习培训、实践锻炼、人才选育等机制，推动广大政法干警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提供坚强政法保障。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樊金龙为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樊金龙从理论渊源、文化根基、治国理政史。

0: 实践等维度，深刻阐释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系统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他指出，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要深学细悟，系统把握，在正本清源、固本培源中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坚持学习教育与依法履职有机结合，切实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我省人大工作走在前、做示范的实际成效。
1: 昨天，江苏省第八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暨展演活动在常州隆重开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出席开幕式。
0: 本次竞赛由省残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五部门联合主办，紧扣残疾人技能提升与就业促进主题，设置五大类共28个竞赛项目。与往届相比，新增了 AI 辅助动画设计、数字孪生、互联网营销、养老护理等新兴业态项目，体现了技能发展的时代特征。全省13个社区市共332名选手参赛。赛事同期举办残疾人技能展演活动，集中展示全省残疾人就业创业成果、特色技能作品与科技助残创新产品，并同步开展残疾人自主创业产品展销，以示范引领效应带动更多残疾人就业创业。自2000年以来，江苏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已成功举办7届，成为培育残疾人技能人才的重要平台，一大批技艺精湛的技术能手、岗位能手、创新能手从赛事中脱颖而出。
2: 昨天，由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指导，省委宣传部、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6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无锡举行。大运河沿线省市嘉宾齐聚一堂，共话大运河文化如何更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英出席论坛并致辞。
3: 徐英指出，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江苏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把系统性保护作为首要任务，以法治护航，夯实保护根基，守护千年运河历史遗存，搭建大众共创、全民共享平台，让运河文脉永续传承，生生不息。坚持以文赋能，激活时代价值，奋力推动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事业再谱新篇。下一步，全省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建设实践，坚持保护第一、生态优先、为民造福、谋远实干，持续守护运河根脉，滋养沿线城镇，厚植民生福祉，搭建研究、交流、合作平台，共绘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时代华章。本届论坛以大运河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主论坛上张志强、吕舟、余运泉、胡亚安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做主旨演讲。会上，两项最新研究著作《新时代运河文化研究》集刊第一集《溪水千年无锡运河丛书》首发。除主论坛外，当天还举行了4个平行分论坛，嘉宾围绕文化引领运河文旅消费、影像中的运河文化等议题开展多领域研讨。
1: 盐城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昨天决定，接受严汉平辞去盐城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任命吴伟为盐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现在是北京时间7:21，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43，等级优。
2: 南京今天多云到晴，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
4: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2: 据省气象台消息，从7月11号到7月14号，第九号台风巴威将给江苏带来风雨影响。当前防汛防台已经进入关键阶段，江苏各地强化巡堤查险等防御工作，严阵以待迎战台风。来听江苏记者孙欣的报道。
5: 7月8号上午7点至7月9号上午7点，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出现降水，其中江淮之间东部和苏南南部的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目前全省河湖水情平稳，江苏省水利厅于7月9号下午3点解除水阳江洪水蓝色。

0: 预警。截至7月9号上午7点，记者从江苏省防治了解到，省级督导组继续现场指导督导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等10个市台风防御工作，督促各地各级落实防台风责任，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及时上报现场督导情况。省水利厅工作组、专家组、技术组继续前置一线，现场指导洪水防御工作。省级一支抢险队前置南京高淳，随时准备投入抢险。在丹阳市丹北迎风河排涝站，工作人员正在对泵机、闸门等设备进行全面排查，确保排涝设施随时投入运行。面对台风可能带来的风雨天气，后巷水利站站长马先锋表示，将继续加密巡查频次，密切关注河道、低洼地区和重要水利工程运行情况，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确保防汛安全责任落到实处。
1: 针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台风，我在充分准备，做到早研判、早预警、早布防，各个村委联动对主要河道长江、太平河等主要河道和低洼地区啊进行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0: 此外，各地广泛发动基层网格员、巡查员，围绕城乡易积涝部位、高空坠物风险、简易构筑物安全等，重点开展拉网式排查。截至7月8号下午5点半，累计动员网格员、巡查员及专业检查人员5.8万多人次。一大早，在无锡市梁溪区县前西街128号原花卉市场，城管队员拦起了警戒线，一辆吊机将一大块广告牌固定住，工人们正在现场切割。这块广告牌所在的区域是原来的花卉市场，目前市场已经搬迁，由于缺乏正常管养，广告牌已经严重锈蚀，一旦遇到大风大雨，很容易发生危险。梁溪城管惠山中队分队长李阳：
2: 一大早上就立马安排工人、安排车辆然后我们城管保障队员也到位，立即拆除。
0: 专家提醒，台风影响期间，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在户外行动的时候，也要避免高空坠物，远离河道、海岸线以及电线杆等危险地带。由于台风巴威的移动路径仍有不确定性，提醒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好户外行程。
3: 先锋本色专栏今天将前往宿迁和盐城，来看看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李敏如何带领乡邻共同致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新四军纪念馆党总支怎样打造红色文博基层党建示范样本。
4: 李敏在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中国花木之乡宿迁沭阳创业，他的网店销量从日均几单慢慢发展到超600单。2017年，李敏通过选拔成为一名村干部，他积极推动双档村建起电商驿站，给村民们开展直播培训，30多台电脑免费供村民使用，建成了家门口的创业孵化器。宿迁市沭阳县新河镇双档村村民：
5: 光听说人家的电商该怎么去弄，我们村几乎没人知道，但是经过培训以后，我们村现在好多人都会，扩大了我们这个本地的一个花卉与盆景与苗木的销售的空间，这就是村里给我们最大的帮助。
4: 李敏还牵头组建了党员创业先锋队，开展公益直播，带动400余户村民触网创业，近1000人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如今双档村已培育花桩盆景园45个，育苗基地2100多亩，全村家家有网店，人人有钱赚，年销售收入超2亿元，带动村集体经济实现增收近200万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李敏：
6: 未来我将继续深耕基层，更好地拓宽乡亲们的销售渠道，带领大家增收致富，促进家乡花木产业规模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4: 作为赓续红色血脉、开展思政教育的核心阵地，新四军纪念馆正以青年党员为骨干宣教队伍，讲活红色历史。党员骨干深耕史料研究、文物征集一线，不断丰富红色教材内涵。纪念馆红色育人效能持续释放，年均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成功跻身2025年度全国热门纪念馆百强榜单第9位。新四军纪念馆党总支书记、馆长裘金彪：
7: 让每一位走进纪念馆的观众都能感受到 红色血脉的跳动，先锋力量的支撑。
4: 新四军纪念馆党总支通过主题宣讲、情景演绎等鲜活形式，深入学校、企业、基层开展宣讲，年均开展十余场跨省党建共建活动，让新四军革命精神在流动传播中生生不息。新四军纪念馆党总支宣传委员、副馆长朱卓：
8: 我们让孩子成为讲解主角，小铁丁志愿讲解队累计587人，服务超千次，让课堂行走起来。行走的思政课入选全国大思政课精品项目，课前巡访、课堂分享、课后践行，实现与英雄隔空对话。
9: 日前，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披露了苏州高新区锦峰山东麓南朝环壕聚落遗址，又称锦峰遗址考古发掘成果。自去年11月以来，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对高新区锦峰山东麓遗址进行系统发掘，确认其为南朝大型氏族庄园遗址。该所专家向记者透露，该遗址完整披露的环壕聚落、高等级建筑群及丰富文物，首次从考古层面实证了文献记载中的南朝别墅形态，为研究氏族经济与江南社会提供了突破性资料。
3: 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昨夜发布，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将于本周六起对江苏造成明显影响。为保障广大球迷人身安全和观赛体验，综合考虑对原定于本周六举行的联赛第13周比赛延期进行。其中，宿迁队对阵常州队、南通队对阵扬州队的比赛日期变更为7月18号，比赛场地及开球时间不变。南京队对阵连云港队的比赛日期变更为7月25号，比赛场地变更为江苏省五台山体育中心体育场，开球时间不变。
9: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徐之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4: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三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1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政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5: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6: 龙吟山方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7: 快快快，赶紧去抢牛皮凉席，1599降到了999，买头层牛皮席，400710-1900，400710-1900。有了牛皮凉席，孩子酣睡不闹觉，爱人不会辗转反侧睡不着，老人也不会觉得开空调关节不好。999，仅此一批皮料，抢完立刻恢复1599，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闽江南精选”。
8: 你见过恐龙吗？
9: 没有。
8: 你吃过恐龙蛋吗？
9: 恐龙蛋，
8: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0: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8: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1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

0: 能替代药品。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在这里。
3: 记者从江苏省防治了解到，圣
4: 大脚被摩洛哥的门将布鲁稳稳地扑住，法国错失领先机会。第60分钟，姆巴佩右脚兜售破门，帮助法国队1-0领先。第66分钟，金球奖得主登贝莱远射破门，法国队2-0领先。最终，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成为首支晋级半决赛的球队。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战罢，四强席位先落一家。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欢乐世界杯，来听一下新鲜出炉的江苏台记者王文欢对于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这场比赛的评论报道。
5: 整场看下来，只能说摩洛哥队已经拼到了极致，但法国队的进攻天赋实在太不讲理了。上半场的摩洛哥队把防守韧性拉到了满格，面对法国队轮番冲击，他们阵型紧凑，封堵果断，硬生生守住了0-0的平局。门将布鲁更是全场高光，不仅化解了数次门前险情，还直接扑出了姆巴佩主罚的点球。这里不得不吐槽一句，本届世界杯的点球成功率属实不高，大牌球星罚丢点球的名场面已经多次上演。只可惜铜墙铁壁终究没能扛住持续的天赋轰炸。下半场第60分钟，补水暂停还没到来，法国队就突然提速，撕开了缺口。姆巴佩60分钟在大禁区内的原地摆腿射门，角度刁钻，力道十足，布鲁反应不及，只能目送皮球入网。仅仅6分钟后，登贝莱在接应配合扩大比分，两连击直接杀死了比赛悬念。姆巴佩这脚射门有多离谱，没有助跑，没有多余调整，原地发力就能打出这样的质量，顶级球星的终结能力从来都不讲理。平心而论，这支摩洛哥队已经足够优秀，全队19名出生在欧洲的球员打磨出了一套均衡成熟的阵容，战术执行力、防守韧性都是世界顶级水准。这已经是他们连续第2届世界杯被法国队淘汰。从上届的黑马四强到本届稳扎稳打打进八强，摩洛哥队早已不是当年的冷门惊喜，而是实打实的世界足坛劲旅。但他们的短板也足够明显，缺少前场的绝对天赋。面对法国队溢出屏幕的进攻火力，他们能守得住一时，却很难撑满全场。不是不够努力，而是顶级爆点的差距不是靠跑动和战术就能完全弥补。赢下这场的法国队夺冠势头已经愈发凶猛，如今本届世界杯的最大悬念似乎已经从谁能拿下大力神杯变成了到底谁能拦住法国队夺冠。更恐怖的是姆巴佩的状态，凭借本场进球，他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位能够在连续2届赛事中都打入八球的球员。照这个节奏下去，加冕球王只是时间问题。
4: 马克龙也在最新的社媒当中为蓝衣军团感到骄傲，他说法国队晋级半决赛尽显风采和这种团结的精神。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6: 大家好，我是祖明。夏季草木繁茂，蚊虫肆意滋生，孩子外出游玩很容易被叮咬，被咬了之后又红又痒，你是不是也会随手就拿出风油精、强效花露水给孩子涂抹止痒呢？这样的日常做法存在隐患吗？今天我们就有请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急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赵少董为您揭晓真相。
7: 各位听众好，我是赵少董医生。夏季蚊虫叮咬容易出现皮肤的过敏、皮炎等问题，在儿科的门诊当中十分常见。很多家长不管孩子多大，被蚊虫叮咬后就会在叮咬部位涂抹风油精、花露水等等这些外用的一些物品，这些用药是存在误区的。风油精和花露水里边还有一部分樟脑和酒精等成分，这些成分对婴幼儿娇嫩的皮肤会有刺激性的作用，而且容易被皮肤吸收后呢出现头晕、恶心等反应。还有一些家长呢习惯用于手掐红肿的包块涂抹酒精来进行止痒，这种方法不仅无法止痒，还容易抓破皮肤引发感染的风险，甚至会让皮肤留下永久性的色素沉着。夏季我们可以使用儿童专用的正规驱蚊用品，如孩子被蚊虫叮咬后呢，优先用干净凉毛巾进行冷敷止痒，红肿严重的可以选择婴幼儿专用的止痒药膏或者

0: 到医院来进行处理。夏季蚊虫不仅会带来皮肤的不适，还会存在传染其他疾病的风险，所以我们到户外带着孩子出行出游的时候要做好物理性的防护，远比事后随意用药更加安全。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怎么可能？头层牛皮凉席卖999，您没有听错，热卖了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的厂家，把去年低价收购的原皮做了红棕色经典款，让利给消费者。1米5的只要999，1米8的也才1299，没有多少，赶快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结束就是正常的会员价，只有这批。皮质别担心，都是毛孔粗大、纹理清晰、有弹性的头层皮，原皮好料才能睡得清爽、睡得舒服、经久耐用。马上抢定，低至999一床，我只能感叹，得亏去年收的这一批原皮价格低，不然哪里来999这个价格啊？从来没有过，连我们自己员工都限购了，抢完真的没有。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8: 福建晋江鞋厂火灾已经造成28人死亡，鞋厂负责人已经被控制。超强台风巴威将从明天开始到14号影响江苏，全省严阵以待迎战台风。受到台风巴威影响，本周六3场苏超比赛将延期举行。从强品牌到健生态，南京已经引进1700多家手电主理人品牌，突破2000家。外交部表示，美方对中方导弹试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